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5: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6: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4: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7: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8: 好嘞，张总。
6: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4: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9: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4: 真的好累啊。
10: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6: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4: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1: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
4: 情，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1: 但是我没有珍惜。
4: 等我失去的时候，
11: 才后悔莫及。
4: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果没有黑夜，陆地不被海洋隔得那么远。如果没有闪电，如果没有雨点，此爱似并肩，我会一直飞翔在云端，不知疲倦，不觉得苦难，没有思念的困扰。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啊，叫吐哺卧发，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周朝最早的时候是周文王、周武王，武王伐纣嘛。是周武王推翻了殷纣王。那么周武王呢，有个弟弟，人们管他叫周公。周朝的这个皇家呢姓姬，这个周公叫姬旦，旦呢就是一个约字底一横，就是白天的意思。这个周公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不但说忠厚老实，而且足智多谋，为人有一颗忠心。说他帮着武王伐了纣王，纣灭了以后，后来呢这武王死了，武王病死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江山应该是传给他的儿子周成王。但是成王当时非常小，在襁褓之中，就是还是怀里抱着的一个孩子呢，襁褓中的一个孩子，你说怎么当这国王啊？啊，他什么事都不知道啊。在这种情况下，武王在自己临危之际，把自己的弟弟也就是周公找来了，嘱咐他说，你呢帮着你的侄子执掌天下。所以在武王死了之后，周公就等于代替武王执掌江山。但是周成王呢，他的名誉还是国王，小国王，不点的小国王。虽然不能理政事，但是很多事情都是由周公做决定。正因为周公这个人他非常的忠诚，他自己心里边没有说窃夺江山的那种想法，为周朝建立了很多的功勋。在这个期间呢，周公最大的功勋就是制定了一些个国家的礼法，就他对国家长幼君臣都制定了一些个规矩，也就是礼法。周公这么一执掌江山，料理天下，这朝中的这些个大臣们呢就有些个非议。有的人就说了，你看着啊，将来有一天，最后他得把这个小国王得成王，他得废了，最后啊他自个儿就做天下了，他就当了国王了。现在这个局势已经看出来了。尽管有人这么议论，但是周公呢自个儿心里想，我身正不怕影斜，我自己走得正，不怕别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

议论，我绝没有说窃夺周朝天下的那个意思。尽管他自个儿这么想，但是在这期间也有的人兴兵造反了，就以周公要篡夺天下为名，想把这周公推翻了，想着把周朝的江山握为己有。那么这个叛乱一起来，周公呢按照他自己的智慧把这起叛乱全都给平息了，成王就长大了。周成王长大以后，周公就把朝政之权让给了成王，他辅佐自己的侄子长成人了，觉得权力应该给他了。周成王对周公是非常的尊重，他知道是他这个叔叔扶助着他能够做了天下。这个周公有个儿子叫伯禽，周成王为了表示对周公的这一番感激之情，准备把这伯禽封到鲁地去当首领，就到鲁国那个地方啊，让他当一方的首领。伯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然非常高兴了，要走了。这天周公把自己的儿子叫到跟前了，说你呀要到鲁地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自己要勤于政事，知道我是怎么管理的周朝天下吗？啊，我是一饭三吐哺，沐浴时候三卧发，就是吐哺卧发，这条成语就在这儿出来了。什么意思呢？由于周公在执政期间重视人才，重视朝政的治理，所以当有人来找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接待，当有贤士来投靠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接见。说哪怕自己正在那吃着饭呢，这饭爬了嘴里边了，说有贤士来见他，马上饭碗撂下，这饭把他吐出去，出来接待人。说有时候一顿饭呢得三回中指出来接待人，有时候沐浴，说有人洗头发呢，洗头发呢，这有人来接见怎么办，把头发赶紧快点攥干了又出来了。所以这就叫吐哺卧发，吐哺卧发这个意思就是说做事情非常的认真，整天为国操劳。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跟这第一条成语呢有相似之处，从年代上来说比它还更早一些。第二条成语叫一篑食起，篑就是吃饭，说吃着一顿饭的时候站起十回来，就这个意思。这一篑食起呀，出自淮南子。淮南子这里边就说呀，说古时候大禹是夏王朝的国君，尧舜禹嘛，舜把江山让给了大禹，那么大禹执掌江山以后他更是一个勤于政事的国君。大禹这个人呐，一篑而食起。为什么一篑食起？大禹给自己制定了接待人处理朝政的那么五样乐器，这五样乐器是什么呢？这五样乐器是鼓、钟、磬、挑、铎。鼓、钟、磬、挑、铎，干嘛用五样乐器？这五样乐器有响动啊，悬挂在他的宫殿下面。说有人要向我讲大道理，敲鼓，咚咚咚咚咚咚一敲鼓就知道了。说有人要向我讲大义，那么就敲钟，咣咣咣咣一敲钟。说有人呢要向我报案，说出了事儿了，那就敲磬，掉下来的磬当当当当当一敲磬。说有人呢要跟我讲述一些治国之道，哎，具体的事情，那就敲挑小鼓，敲这挑。说最后有人有什么急事就立即要见我，也摇铃铛，铎就是铃铛啊，嘎啷嘎啷嘎啷的一摇铃铛，说这事儿特急，必须立即见面。他给自己规定了这么五样乐器，
这五样乐器整天老有响头，说这个大禹啊忙完了，一顿饭在那儿吃吃饭，刚一端起碗来，外边鼓响了，赶紧撂下碗来，快点出来，看看怎么回事。刚端起碗来，那边敲磬了，当当当，马上快点出来。一窥十起，这个意思就是说，大禹为政的那种态度啊，就是事情繁忙，每天都要听取各个方面的不同意见。直到今天，我想我们有些干部也应该学习大禹这种一窥十起的精神呐，是吧？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在这大话成语里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贪天之功。说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这条成语出自《左传》，喜公24年。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呀，当时晋国有一位公子叫重耳，后来也就说叫太子了，就是国王的儿子。这重耳，重耳呢，为了逃避国内政权之争，互相倾轧、互相残害的这种局面，带着几个亲信的人就逃出了晋国。他贴身的近臣一共有5个人，这5个人对他都是最忠心的。重耳跑出去以后，可以说就是流亡政府了，到各国去走，在这个国家待一些日子，在那个国家待一些日子，当然他所受到的接待都是不同的。有的国家呢势力严，一看这是晋国跑出来的这么一位公子，对他很冷淡；有的国家呢就很热情。那么这个重耳跑出来以后流亡了多长时间呢？19年。流亡了19年呐，这时间可是不算短了。在这19年过程当中，他甚至于有的时候挨了饿了，眼看就没有吃的了；有的时候呢，哎，能住的吃的都很好。就是人生从上到下各个阶段他都经历了。这重耳最后最终接替了王位，就是成了晋国的国君，这就是晋文公。这个重耳回国之后当了晋文公多大岁数了？62了，这岁数够大的了。可以说他这一辈子竟遭罪了，竟受苦了。但是他当了晋文公，成了一国之君的时候，这个重耳呢就开始对跟随他的这些个近臣加以封赏。因为这些个近臣跟着他流浪各国19年，这都遭了不少的罪，受了不少的苦啊。他5个近臣，重耳对其中的4个都加了封赏，给了官了，给了封地了啊，甚至有所赏赐，金银财宝、绫罗绸缎。说这5个怎么就封了4个呢？有1个没来。这个是谁呢？这个人叫介之推，也有的叫他介子推。介子推那个人，他是非常有清洁的人。介子推其实跟着重耳，他是最忠于他的。介子推怎么体现对重耳的忠呢？有一回重耳饿得肚子受不了了，往哪儿找吃的找不着，介子推居然把自己大腿上的肉拿那刀拉下一块来给他做汤喝了。您说说还有这么忠的吗？啊，由于介子推这个样子，所以重耳对介子推印象非常深。但是当他回了晋国当了皇帝的时候，介子推没跟着回来。为什么？他说呀，他说我忠于国君不是为了当官，不是为了受封赏，说您现在已经回到晋国可以当一国之君了，那我任务完成了，我回家了，伺候我母亲去了。就这样介子推就回

0: 到自己的家中伺候他的老母来了。这老太太不理解呀、啊、老太太知道自己的儿子这些年来一直跟着晋文公啊，现在晋文公登基了，成了国君了，说儿子怎么回来了，就问他儿子说你怎么回来了。介子推说我晋忠已经晋完了，现在该我晋孝了。老太太说你尽孝倒是可以尽孝，那么人家晋文公当了国君了，跟你一起的那些个大臣都在那受封赏，那么你就回家了。其实他说是啊，我现在就回家了。老太太说起码你得到那儿去，你见见他呀，啊，你得看看他都怎么样了，最后他得给你点赏赐吧。介子推说我不追求这个，我不需要那赏赐，我也不需要当官。老太太说不需要当官，你得在他跟前转悠转悠啊。介子推着我转悠什么呀，我在跟前他一转悠，这不是就为了让国君关注我，关注我就是等于向国君要官吗？老太太说你跟了他这么多年，你也有功绩呀，得让他知道啊。介子推说他自然知道，那你保他最后他成了国君了。介子推说不对呀，他成了晋国的国君，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这是老天爷的力量，老天爷让他到那儿去当这国君，这天之功啊，我绝不能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这条成语就出在这儿，这个意思就是把这个老天爷自然给予的这个功绩归到自己的身上，我不能做这个事情。老太太应该没办法，说介子推不去。介子推这一不去呢，其实这个晋文公当了国君之后都封赏了别人，国事很忙，他把介子推这个事就给忘了。他一忘了，可是跟着他的人有的打抱不平，就写了一首诗。这诗的意思就是说呢，说一条龙啊要升天，有五条蛇保护着它，龙后来升了天了，有四条蛇跟着钻进云彩里，另一条蛇却不知去向，就这个意思吧。写了一首诗就挂到宫门这儿了。晋文公出来的时候无意中一看，哎呀，哎呦，晋文公忽然想起来了，五条蛇剩了四条蛇跟着上云彩里，那一条蛇不知去向，那是介子推。晋文公马上想起来介子推对他的那些个恩惠，于是晋文公亲自带着朝臣带着军兵到介子推的家里边来找他。介子推听着信息了，一听说晋文公要来找他让他去当官，介子推跟他母亲一起就躲了。躲到哪儿了呢？躲到绵上。绵上这是个地名，到绵上这个地方，这娘俩躲进深山里边去了。晋文公随后打听着就到了这个绵上山，把这个山周围都围起来。晋文公告诉手下人喊上山里边喊介子推，说介子推你快出来，我们的国君到这来找你来了，让你当官。派出很多人去，天天上这树林子里边山沟里边山壑里边就喊，这些人喊了三天，一个个喊的都得了喉炎了，说话都折腾起来，我说这不去了，我介子推不能再说了。这介子推也不出来。晋文公一看怎么喊不出来，旁边有一个人给出个主意，说把这山上的树木都点着了，一烧它就出来了。于是晋文公就命令放火，这一放火烧啊也没出来。最后到山上一看，介子推在一棵大树下死在那儿了。晋文公很后悔，为此把今天这个日子，据说是农历的三月初三，定为寒食节，就是到了这天谁也不许再动火，都吃冷食。那么这条成语贪天之功，就是介子推说的一句话里，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就是不能把别人的功劳据为自己的身上，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

0: 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1: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2: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今天给您说这大话成语，第一条成语叫图门大掘。图门大掘什么意思呢？图门就是肉铺啊，大掘呢，掘就是咀嚼，那掘就是嚼。说站在肉铺的门口，在那使劲嚼，这干什么呀？这是条成语，有出处，出自东汉人桓谭写的《新论》。他在这个《新论》里边啊，有这么两句话，说人们常安乐，则出门向西而笑，知肉味美，见图门而大觉。什么意思呢？

就人们一听说呀，说长安这地方啊非常好，说当时那是首都，长安这个地方啊非常的繁华，说这个大街小巷车水马龙，这个人要是不到长安去一趟啊，那就白活了。说人们当都这么说的时候，有的人呢没去过长安，怎么办呢？出了自个儿的家门，瞅着西边就在那笑。干什么？瞅着西边，长安在西边啊，说往西边就笑，笑什么？就好像到了长安了，就好像看见长安那大街了，甚至看见长安那高楼大厦了，就那么种感觉。说还有人说呢，说这个肉特别香，这肉味儿特别美，说见图门而大觉，就一看那肉铺，虽然没吃着肉，站在肉铺门口那儿，这嘴就一劲儿在那嚼，这个肉真香啊，其实什么也没有。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人呢，他是用想象代替现实，整个一个精神胜利法。所以他一见到这个肉铺他就大嚼，就在那大嚼啊，这嚼呢实际上什么也没嚼着。要按照这个意思要推断的话呢，如果说你想有钱，那就上银行门口站着去，站在门口一琢磨，银行的里边那么多钱，哎，那都是我的，都到我兜里了，这有什么用啊？您说这个啊？这其实呢，这条成语“图门大觉”，就是说一个人呐，自己所羡慕的东西得不到，而用这种精神想象来满足，以想象代替现实，就这么个意思。这就是图门大觉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叫推心置腹。推心置腹出自后汉书，因为在汉朝当中间出了个王莽，王莽建立了新王朝。王莽建立了新朝以后啊，在全国范围之内很多人都反对他，所以全国是各处起兵反对王莽。这里头在河南南阳一带起了一支队伍叫冲陵军，最初这个冲陵军的首领叫刘隐，还有他的弟弟叫刘秀，这个刘秀就是后来的光武皇帝。起初刘秀这个人呢，不显山不露水的，什么事情都看刘隐的。可是后来刘隐呢死了，刘隐死了之后，于是刘秀就取代了刘隐的这个领导地位。结果刘秀带兵这一打仗啊，建立了很多的功勋，刘秀这支冲陵军越来越壮大。当时有一个叫刘玄的人，自称呢是汉室的后裔，自立为更始皇帝，他成了皇帝。那么刘秀带着这个冲陵军呢，就归顺了刘玄了。归顺刘玄以后，刘秀又建立了很多的功勋，比方说吧，到河北把王朗的这支队伍给平灭了，再比如说他又平灭了铜马还有高胡这两支队伍。由于刘秀这个功绩显赫，尤其是在和王莽的主力军在昆阳作战的时候，以少胜多，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全国闻名。刘玄呢就封刘秀为萧王，成了王子了。这刘秀被封作萧王以后呢，并没有狂妄自大，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可是像铜马军呢、高胡军呢这些个队伍被刘秀征服以后，这些个首领们心里边对刘秀有一种怀疑。怀疑什么呢？他们就老想啊，说咱们原先是跟刘秀面对面的打仗的，是作战的，说现在我们归降了，归降以后这我们这个队伍被他要是这么一砸边了之后，我们这些个头领会不会有好结果呀？啊，人家会不会找茬把咱们一个个都给砍脑袋喽？
他们有这种担心。但是刘秀这个人呢，善解人意，用现在的话说，懂得心理学。刘秀对待他们这些个人，平素当中都是以诚相待，同时还告诉他们这些个首领，队伍虽然是已经投降了，你们还带领着自己的队伍，谁的队伍归谁管。尽管这样的一个首领背地里议论起来呀、也犯嘀咕，这首领们就说了，说让咱们谁的队伍还归谁管，这是不是一个计谋？说什么计谋？说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先安抚住咱们的心，等着将来找着一个机会就把咱们都给害了啊。有一个首领就说了，要不这样，咱们呢请这萧王到这儿来吃饭，看他敢不敢来，他如果敢来，看他带多少队伍，如果说他带了很多的兵马把咱们这个地方都给围起来了，他再来吃饭，这就说明他对咱们怀有戒心，如果他敢来并没有带那么多的人，就说明他对咱们比较相信，好吧。于是他们就给刘秀写了封书信，说请您到这儿来吃饭，因为我们感激您对我们的恩德，不知能不能赏脸赐光。刘秀见到这个书信心里就明白了，心想他们是担心我对他们将来暗算，所以刘秀就去了。这一去不但说没带多少队伍，就带了十来个亲随，到在他们的这个军营里头酒席宴上开怀畅饮，同时刘秀也说出了自己的心腹之言，说你们归顺了我了就尽管放心，我把你们都视作我的弟兄一样。从这以后，刘秀有的时候带着自己的亲兵去到处巡查，绝不带大队伍，甚至有的时候自个儿一个人骑着马就来了。后来这些个降军将领跟刘秀就没有隔阂了。有一次刘秀请他们吃饭，这些人在酒桌上就说了，说是萧王对我们把自己的心都抛出来了，抛心而制服，就是把赤心抛出来放在我们肚子里，就这个意思。说我们对您那当以死相报，我们喝出命去也得跟着您干，就这个意思。所以吞心制腹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吞心制腹就是说以诚相待的意思，说两个人心里有什么隔阂，进行了一次谈话，说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就是这条成语的用法。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舍本逐末。舍本逐末，本呢就是说根本，比方说吧，一棵树，那个树根儿，这就是根本。舍本就是舍去这根本，逐末，末就是树梢，说去追求这树梢，就这个意思。这条成语出自什么地方呢？它出自战国策。战国策里边说，这个齐王有一回啊，派他一个特使拿着他的书信到赵国去看望赵威后。这个特使拿着书信呢就到了赵国了，到了赵国一见到这位赵威后，把齐王的书信递给他了，说这是我们国王给您的信。赵威后把这个信接过来之后，并没有急于的把它给打开，而是拿着这个信呢看了看，就问这个特使说，贵国的年景无恙乎？接着又问说，贵国的百姓无恙乎？最后才问齐王无恙乎？所以你看三国演义里边老有这话，说别来无恙，说分别之后很健康啊，没事啊，没有病啊，就这意思。可是他这么一问，这个特使心里不高兴了。这特使就跟这位赵威后就说了，说您对我这么问我有点不理解。赵威后说，您有什么不理解的？这特使说，您要知道啊，我给您送来这封信，这可是我们国家的国王给您送来的信。

0: 信呐，这封信是非常重要的。结果您这一问呢，先问我们国家这个气候年景怎么样，然后又问我们国家老百姓怎么样，您最后才问我们的国王怎么样，您是不是给问颠倒了？您应该先问我们的国王才对。
1: 赵威后听了之后很不以为然，赵威后就跟他解释了，说你不知道啊，什么叫根本，什么叫末梢啊？啊，我跟你说，天气气候这是最重要的，天气气候好了，年景好，你庄稼收成就多，庄稼收成多，老百姓就富足，老百姓富足，你的国王才感到安然。所以我问你的时候，我不能舍本而逐末，所以他把老百姓视作根本。这就是赵威后说的这句话，舍本而逐末。这特赦回去之后见到自己的国王这么一讲，这国王一听，对，赵威后言之有理，舍本逐末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不能舍去了根本去追求末梢，舍去了重要的是追求不重要的。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清钱万选。清钱万选，清钱，古代花那个钱呢，有一种青铜做的钱，人们都喜欢用它。万选呢，就是选一万回，人们也都选这青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条成语出自《新唐书·张建传》。张建是唐代的一个官员，在当时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官。这个《张建传》里边说这张建的身世的时候，说他的祖父叫张卓。张卓这个人可了不得，在唐代是非常有名的一位文学家，是一位饱学之士。张卓据说当年小的时候，儿童时期呢，很小，有一回睡觉啊，就做了一个梦。做了个什么梦呢？梦见一只大鸟落到他们家这房脊上了。这鸟落到这个房脊上，在那这边展展翅，那边伸伸翅。这张卓一看，这个鸟身上这个羽毛是五色的，而且其中呢这个紫色的毛占多数。这张卓觉得很有意思，待了一会儿，这个鸟又打这个房脊上一展翅，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飞走了。这鸟一飞走，这张卓想要追那个鸟，往外一追，一出院子，拿着门槛一半光来一前抢，梦醒了。醒了之后，这个张卓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他当时他的爷爷了。张卓告诉他爷爷了，他爷爷就问他说，你梦见什么鸟了？他一说这个鸟长什么样，什么颜色，那个羽毛里边五色缤纷，怎么还有紫色的居多。他爷爷这个人是圆梦专家，专门研究那梦。他爷爷就说了，说看来呀，我这孙子做的这是个非常吉祥的梦。因为什么？说据说要梦见这个鸟五彩缤纷，这就是凤鸟，凤乃是百鸟之王啊啊！但是如果紫色居多，这就是吉祥之鸟，吉祥的水鸟。所以后来这个张卓长大了，长大了之后呢，给他起名字得有大名啊，他爷爷就根据他做的这个梦给他起了个名，叫张卓。哪个卓呢？就民族那个族底下一个鸟，这念卓，就是吉祥的水鸟的意思。这个张卓长大之后果然不负他爷爷的期望，学习非常好，赶到一考的时候进士得中了。得中之后，皇帝对他非常的器重。当时呢是唐高宗李治在位，这张卓在这个殿上曾经当了一名进言官，后来呢又当过齐王的参军。 这张国有几次被皇帝招到金殿上，很多的这个大臣到这儿跟皇帝呀询问，皇帝问他们问题，他们回答。这几个大臣们一来就来一批，这皇帝每次问的时候，最后皇帝有个总评，说谁回答的最好。第一次张卓答的最好，第二次张卓答的最好，据说回答圣询一共8次，这8次张卓都是第一。还有几回呢，是在这个金殿之上啊评论这些官员，这个吏部请张卓跟着参与评论官员。张卓这个人由于见地独到，博才多学，对每个官员的评论都恰到好处，最后4次评论都认为张卓评论的最好。再一个，张卓的文章写得非常出色。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唐人小说里边有一篇叫《游仙窟》，这《游仙窟》就是张卓写的。所以张卓的才华在当时名冠朝野，有的人就称张卓为清前学士。清前学士啊，清前就说青铜钱，还有人说张卓的文章是清前万选，就像那个青铜钱一样，选一万回他也是第一，就这么个意思。后来延续下来这条成语呢，就成了才华出众的人的一种称谓，就说文才出众，屡试屡甲，就是清前万选，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2: 切，包邮吗？切，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3: 金子，
4: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5: 亲，咱接着说啊。
6: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0: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随珠弹雀，这条成语出自庄子，说春秋时候鲁国呀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贤士，这人姓颜，叫颜和。当时在古代被称作贤士的人，那都是有学识有修养，个人的道德水准非常高，都是这样的人。那么这个颜和呢，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远近闻名。这个人对道教非常有研究，同时呢广览博读，博古通今，就要一样不当官。说什么不当官啊，这古人有很多这样的人，有才华有本领，但是不求官，这叫隐士。据说这个颜和就住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村里头，过着清贫的生活。说这个颜和在这个村子里边待着，由于他是一个贤士啊，这个名声在外啊，鲁国的国王就知道了。鲁国的国王就想把这个颜和请出来，到他这个国家里头呢当官，而且要给予重任，要当大官。于是就派了一个特使，怕这个颜和不来呀，派这个特使带了很多贵重的礼物，拿车拉着，弄两车绸缎，弄了一车金银珠宝。这在当时普通百姓来讲，这都是做梦都梦不着的东西。这特使骑着马带着这么多东西，打听着就奔他住的这个偏僻山村来了。到这一瞧，一瞧这个地方啊，全都是小平房，这房子非常破旧。当他一进这村的时候，就发现把这村口旁边有一间小破房，在这个小破房的门口有一人，这个人也看不出多大岁数来，穿的这个衣服非常的破旧，手里边拿着一条裤子，正在那自个儿拿着针，正在那缝的一针一线的。这位特使又到马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走到这位跟前，哎，我说这位大叔，跟您打听人，您知道吗？这人一边缝着一边一抬头，打听谁呀？请问您这村里边有个叫颜和的吗？
1: 颜和，听说有这么一人啊，你打听他干什么呀？
0: 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奉了我们国王的命令到这儿，特意来请他出山，我们国王对他要委以重任，您

告诉我他在哪儿住。我跟你说吧，你请他呀，他也不能出去，他要出去他早走了。这个人呢，他不爱做官。您告诉我他在哪儿住。我告诉你呀，他也不能去，干脆你就回去吧，跟你国王说吧。哎，你瞧这人，你看，我看他还有别人没有。这特使一转身往回走，正赶上对过来了一个捡粪老头。这老头往这边来，这特使就问他说，老大爷，我问您，您这村里边有个叫严和的吗？这老头一听啊，严和有啊，可有那我们村里的那是大学问啊。哎，我问您，这严和在哪儿呢？这严和补裤子那个呢，就是严和呀，你没看到的。哎，这特使转身赶忙就过来了。哎呦，说您就是严先生，我刚才失敬失敬，严先生，我是来请您的，您跟着我走吧，国王要请您出山做官。这位严和把这裤子就撂下了，就不补了。严和说我不去，回去向你们的国王回禀，就说我不去。您可要知道，我给您带来了两车绸缎，还有一车金银珠宝呢，这是多少东西，够您一辈子享用的。您要到那再当了大官，那您的东西就更多了。给多少东西我也不去，快点回去告诉你们国王。说这么一来呢，这个特使就回来了，跟鲁王这么一说，鲁国国王一看没办法，人家不来呀。这个事情后来被庄子听到，庄子就说，说像严和这个人，这就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来了。一般的人呢，都是拼着命的去追求富贵，去追求金银财宝，而严和这个人呢，把这个金银财宝把富贵送到他的跟前他都不要。这说明严和这个人，他所最尊重的是个人的自由，是个性的自由，所以他不会为这个官员呐、财富啊、财宝啊，而把自己的个人自由给固定住了，给束缚住了。所以这就是高品行。说庄子呢，说到这里时候就说了句话，说很多人呢，往往以随猪去谈雀，引发别人的笑话。随猪谈雀，这个随猪就叫随侯之猪。古时候有一个小国叫随国，就在长江沿岸一带。后来这个随国呢被楚国给灭了，一直到后来说到了杨坚被封官的时候，封他为随侯。这杨坚呢后来建立一个朝代叫随朝，都是因为这个随国而得来的。说最早的时候，这随国这个国君叫随侯，这随侯出行啊，这天带着很多的人往野外去打猎，走到这个树林子这儿，突然发现有一条大蛇，就是大蟒了。这条蛇负了伤了，当中间啊也不知在哪儿刮的破了，好像这个蛇身都要断了，这蛇疼的在那来回翻滚。一看见这个随侯来了，这蛇呢就抬起脑袋来，啪往下磕，抬起脑袋往下磕，就像磕头一样，那意思求他帮忙给他治治伤。随侯当时产生了恻隐之心，这随侯马上就命令随身的御医说，过去能不能给这蛇上点药，给他包扎上。这个御医一听，吓得头发跟着直发炸，说就这玩意儿我给他上药，他也回头给我来一口怎么样。说给你来一口不能怎么样，你就给他上药呗，他不能伤你，他现在在求我。于是这个御医就过去了，给他上上药，包扎好了，这蛇走了。过了三天，这蛇可能是好了，这蛇倒在随侯的王宫里边，给他送来一颗夜明珠，这珠子晚上闪光透亮。所以随侯得到这个夜明珠之后，就叫他为随侯之珠，说以随侯之珠去扔那个万仞之鸟，就是万仞山呐、

高山上落了一只鸟，他要想打那个鸟，我用这随侯之珠这么贵重的东西去打他，这不让人笑话吗？啊，所以这叫轻重不分，就这个意思。庄子当时讲这个话呢，就是说最贵重的是什么？人的本性，人的自由。说我不能把我这个自由本性不要了，就换取当官啊富贵啊，不能干这个。但是后来这条成语往下传承，这个意思就变了，就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说轻重不分。这就叫随珠弹雀，随珠弹雀就是这个人不分轻重。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0: 旦，山倒松枝，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圣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0: 我的起起伏伏中。
1: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中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当然了也可以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你少是因为不会离开的人，如今你才是。好的，那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兆赫，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孟然，继续恭候着大家的参与。

0: 能清楚地告诉谁每个爱过又离开的人。
1: 好的，朋友们，把这样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欠我个未来送给直播间所有的朋友。生活呢总有一些琐碎和压力，人生难免情绪起落，不必强迫自己永远坚强，也不必苛求事事圆满。所以我们要允许自己难过，接纳自己脆弱，与自己的情绪好好的相处。新的一周，希望大家拥有一份美好心情。你笑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噪声扰民拒不改正，最高罚款20000元。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明确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专用烟道的

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在公共场所组织或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应遵守区域时段音量规定，违规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依法之名守护呢安静宜居的生活环境。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已经进入了防汛的过渡期。近日河北省水利厅发布消息，全省已经进入防汛的过渡期。今年入汛以来呢，河北省平均降水量324.6毫米，较2025年同期偏少6%，较常年同期偏多9%。截止到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呢总蓄水量29.19亿立方米，比2025年同期少蓄水5.25亿立方米，比常年同期多蓄水6.3亿立方米。主汛期前，全省有防汛任务的60多座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已降至汛限以下，留足防洪库容。进入过渡期之后呢，有序抬升水位，目前所有的水库均不超汛限，运行还是平稳的，科学监测筑牢防汛的安全线。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首家山姆会员商店在8月21号开业。8月21号，河北省首家山姆会员商店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正式开业。山姆会员商店呢，石家庄店位于石家庄市裕华区方村镇苍盛路29号，总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设置1150个停车位，采用大店加云仓的模式。新会员可以专享100元礼包，包含开卡立得50元全渠道券、自动续费50元线下券、卓越会员专享50元全球购券等等，一站式的消费新场景即将上线，大家不要错过。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中消协的消息。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发布了。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提出50条行动建议，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具体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的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者是步行，推广节能家电，合理使用水电，引导购买绿色认证产品，拒绝过度包装，促进旧物循环利用等，践行绿色消费，共享低碳美好生活。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李代沫的《遗憾》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节选聊天下，我是主持人梦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关注到直播间为亚洲说好熟悉的声音啊，欢迎你的到来，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梦然的抖音账号， 直接来搜索9780找到我本人了。那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直接呢来调频锁定 FM97.8兆赫， 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朋友们，那银行里呢也能领结婚证了啊，全国首家呢试点落地在了天津。 那为亚洲说看见真人了哈，那所以说呢，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定呢要把关注点上啊，在直播间呢跟梦然来面对面聊聊天儿。那有人问，这事儿是真的吗？银行

里边真能领结婚证了吗？大家对于这事儿心存过这个质疑吗？其实我告诉大家，这是真的。就在2020年8月6号呢，天津河西区邮储银行网点内呢，正式开放了全国首家银行里的婚姻登记处。新人呢可以在这里呢领到和民政局完全一样的结婚证，但是办证的是驻点的民政工作人员，不是银行的柜员。那么有人说这个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呢？我在这儿告诉大家哈，并非是银行给发证，而是呢政银合作的便民点。谢谢您的点赞哈。那么首个呢这个试点落地在2026年8月6号，您对这事儿怎么看？您认为这是好事儿吗？有人说了，这不是啥好事儿。那本来呢两个人呢是去领证的，结果呢这个对方如果说想查一查到底家底是多少，那一下就露馅了，没准证领不成了。你也有这种顾虑吗？那么有一个关键的区别，有人说在这个民政局领证和在银行领证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提醒大家，银行网点呢并没有独立颁证的权限，所有的登记审核发证工作呢都是由民政局呢派驻人员在现场进行完成的。那结婚证呢是由民政部门去核发的，那具备呢完全的法律的效力哈。所以说提醒大家，虽然说呢这证是在银行领的，但是这证不是银行给你发的，你可以呢在银行这个地方去领证，但是发证机关仍然是民政局。魏亚洲说银行能领结婚证啦，是的，你没有听错。那么这个服务时间与名额哈，提醒大家，那么这个点位呢并非是全天开放的，目前呢仅在每周三周四的上午去办理，需要提前预约，每日呢限量办理约10对新人，而且呢仅限内地的居民。哪个银行是吗？提醒大家，那么这个银行呢是在天津啊，天津的河西区邮储银行。暖宝宝说看看这是谁呀。提醒大家，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

好的，把这样的一首歌呢送给大家，一首千千万万啊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余生都是他。这个魏亚洲说咱这儿能办吗？天津太热了啊，目前没有收到这样的消息哈。爱的奇迹说上午好，上午好啊朋友们。那在这样那个美好的日子当中啊，我们祝愿大家心想事成。那今天你会选择领证吗？天津在银行里已经可以领结婚证了。哎，暖宝宝说真挺好哈，领完证呢取点钱吃顿好的，美哉美哉，悠哉悠哉。那银行呢也是呢可以说自救的一个新招吧，当超过 90% 的银行业务呢可以在手机端完成的时候，线下的网点的客流量呢可以说是骤减的。那通过呢引入婚姻登记等高频情感属性强的政务服务，那银行希望呢借此来吸引年轻人走进网点，提升线下的人气。是的，把人先引进来，先吸引进来，然后呢看看需不需要办理一些呢该银行的一些具体业务。那么这个点位呢将婚姻登记的政务功能与银行的金融便民服务结合，新人领证之后可以一站式呢咨询新婚的理财、婚嫁的贷款等等金融服务，并且呢可以制定啊有这个结婚照的专属银行卡。哎，说起来还挺好玩的哈。同时呢也能提升的领证的仪式感，网点呢专门设置了紫色的鸢尾花一墙，那么时钟呢打卡墙，还有呢心愿的留言墙等等浪漫的布景，还推出了7年时光明信片等等活动。新人呢在领证当天写下寄语，7年之后由银行寄回，寓意储蓄爱情。这两人的画面，暖宝宝说待会儿啊我去这个网点开个户存点钱，不然呢领完证下一步整得不连贯哈。你说的对哈。那温亚洲说银行不景气了，新增业务了。是的，需要把人呢先吸引进来，然后呢办不办业务咱们再去聊，先得有人进来对吧。所以说呢对于这个银行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创新的一个模式。那么大家对于这事儿怎么看呢？也希望大家呢在直播间呢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啊，那您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来跟梦然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呢在梦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梦然就能找到我了。那在这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主持人有潜在的危险啊，是不是要把持证人的信息呢印在银行卡上呢？那这个我觉得不会把您的身份证号印到上边，应该是呢这个可以制定呢特殊的卡号，我觉得应该是这样。那看一看大家对于这事儿的讨论焦点在哪儿呢？网络热议与调侃的焦点是话题呢迅速登上了微博的热搜，引发了大量的讨论。有网友呢纷纷玩梗说，以后呢去银行你得问，您好，请问是存钱还是结婚？领证之前呢先查一查对方的征信再决定。哎，我觉得这也真的是不错的一个方式。当然有支持的也有质疑的。那么可以说两方呢是一个并存的这样一种状态。那部分网友呢认为这一创新呢确实新增了便捷性和仪式感，领证不再呢拥挤在民政大厅了。但也有不少的声音质疑这个举动这个行为啊不务正业。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认为婚姻登记呢是严肃的政务事项，不应该呢过度的商业化，甚至呢担心未来会出现呢验资领证啊，那么这样的一些荒谬的场景，就像刚才直播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梦然跟大家呢所说到的，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大家所担心的就是说先来看一看你的这个资金有多少，先来看一看你的家底是多少，如果说呢验资成功了咱们再领证，如果说呢验资不成功，这证本来是奔着领证来的，结果证没领成啊。所以说这种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呢？也是大家呢所担心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啊，不是哈，这也用不着
问呢，你看人就能看出来，手牵手的，成双成对的，那指定是领证的。你说的对啊哈。那么可以说呢，这件事情的发生呢，2026年上半年全国的结婚登记数据呢创下了历史的新低。那么这个登记数量呢是327.5万对，各地呢也纷纷出台了婚育鼓励政策。有网友调侃说，银行办结婚证与结婚率新低两个热搜呢并列，颇具黑色幽默。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事儿您是怎么来看啊？同样呢，大家可以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互动。你认为那么这个天津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这样的一个这个举动，是为了让这个结婚率呢有效的提升的一个举措，还是说呢一个荒谬的一个这个把结婚的这个严肃的政务事项把它商业化的一个不合常理大家会认为的这样的一种方法方式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来互动一下。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跟大家呢来说一下哈，这个银行呢领证，它仅仅呢是出场地的，发证权仍然呢是在民政局。那同时呢，这个法律效力呢，结婚证啊是由民政局呢正式呢核发的，所以说呢效力和民政局大厅办理完全是一致的，不存在呢银行发证或者是效力打折的这样的一种情形。那同时呢，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那么在这个银行同时会有特色服务，你比如说定制纪念，新人呢可以获得印有两人合照卡面的执子之手专属定制借记卡，还有呢7年之约领证当天呢可以写下期许

举投入呢专属邮筒。银行呢在7年之后将明信片寄回预留地址，作为长期的情感的维系。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民政局是这样说的，他干的全是我的活儿啊，趁早解散吧，这个机构呢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已经改变，我有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其实呢这是呢这个可以说政企去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新。你的存在才是，既是银行转型自救，也是呢便民试点啊，目前当然仅有天津的这一家。当然了，作为这个银行来讲呢，他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盘活线下资源，吸引客流的一种呢场景化的自救。那目前呢是周三周四的9点到11点半呢在这个办公。所以说大家呢一定啊，如果说想去前去体验或者是参观的话，一定呢要进行时间上的安排。在这儿呢还要提醒大家，目前呢全国就有这么一家，需要提前预约，并不是所有的银行都可以办理哈，也没有全面推广，所以大家呢一定的要这个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逝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关注到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上午好。好的，感谢我的好朋友指如初见来到节目当中就点赞的好朋友，您辛苦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点赞，上午好。朋友们，我的节目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可以聊天啊，可以分享心情听歌，同时呢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欢迎每一位朋友的到来。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跟随今天的音乐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欢迎每位朋友的到来，谢谢你们哈。那也希望大家呢在这里都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呢，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让我们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好的，今天的第一首歌呢，送给大家这样一首，名字叫做你本是光芒。我很喜欢这首歌的名字，你本是光芒，在岁月的长河中徐徐生辉，即使身处黑暗，那一抹光亮也从未暗淡。我带着无尽的温暖与力量，如同一束穿透云层的阳光，洒落在每一个渴望希望的角落。你的光芒不耀眼，得让无法人直视哈，而是柔和地包裹着周围的一切，给予安慰，带来勇气。或许生活曾试图掩盖你的璀璨，但你始终坚定地散发着自己的光，那是一种内在的火焰，燃烧着梦想与信念，永不熄灭。你用自己的光芒照亮前行的道路，也为其他人的生命中点亮灯塔，引领他们走出迷茫与困境。那么收音机前的您，我的每一位听友，我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更爱自己一点哈，不要一遇到事情呢就不开心，感觉自己是不是不好，哪里做错了。我们本是光芒，无需借谁的光，在我们的世界里要绽放自己独特的光彩。一首歌送给大家，我本是光芒。

好的，朋友们，我的节目不仅可以听歌分享心情，那大家呢还可以进行歌曲点播，把你认为好听的歌、想点播的歌曲的名字和演唱者扣在公屏上。好的，今天的我们的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点播了一首《秒针》，我们一起来听。

朋友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乐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欢迎大家的到来。喜欢什么歌，扣在公屏上告诉我。第一时间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让我们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好的，下面的这首歌的名字叫一直在这里。喜欢这首歌的旋律，歌词优美，曲调流畅，很好听的一首歌。旋律歌词，然后是命运改写我们的轨迹，一切因为有你才变得更有意义，这句话尤其喜欢，一起来听一直在这里。

好的，朋友们，上午时间10:17，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下面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花开花落点播的一首《还他前世的情债》，一起来听。

早已把你忘记，可你却一一闯进我梦里，偏偏又一次次决绝离去，直到哭醒还是终点起。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下面的这首歌呢，名字叫做《可惜我两手空空》。这首歌用热了又冷的残羹和无人点灯的黑夜，把平凡人梦想落空后的无奈与释然，唱的是扎心又真实。好的，下面的时间，一起来感受吧。嗯，

好的，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特别送给好朋友阿阳的一首歌《桃花朵朵开》。

朋友们，上午时间10:28:56，喜欢什么歌继续扣在公屏上告诉我。那把你认为好听的歌，歌曲的名字和演唱者一起告诉我，方便我为大家播放哈。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朋友们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感谢沉淀的关注，感谢绿水青山的关注，谢谢大家哈。同时来了两个朋友进行关注，谢谢大家哈。特别感谢一来到直播间就点了关注点了赞赞的朋友，你们辛苦了。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听一首歌，名字叫《吹四季的风，追心里的梦》，好不好？那听起来就很好听的一首歌，是不是？这首歌呢，是由老胡子男孩演唱的，歌词用吹散遗憾、带来晴空的意象传递温暖力量，鼓励人在风雨中继续追梦。好的，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梦想成真。

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关注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欢迎大家的到来，也希望大家呢给我们点一个关注好不好，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参与到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天啊，分享心情。那同时呢，我的节目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欣赏一首情歌吧，好不好？那么这首歌呢，我感觉很多朋友会有自己的故事，其实有的时候伤感的歌情歌呢更能让人有共鸣啊，喜欢听，又是那首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很多朋友呢，在自己还没有长大的时候，他可能听不懂歌词的意思。等你经历过了，等你成长了，那么里面的歌词呢，会让你落泪。有没有朋友和我是一样的？可以扣在公屏上，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好不好？这首歌呢。真的是没有劝你必须去释怀，全程一个劲儿的问爱过的人怎么放手，曾相拥过怎甘心只做朋友，副歌那句从此我逢人不谈心，喝酒碰杯不碰情，简直把成年人逼自己切断念想的拧巴写得很透，鼓点压着情绪，副歌突然填满，电台电吉他一响，深夜独处的孤独感直接拉满。其实这首歌呢，更适合一个人戴着耳机去听，它不是教你怎么去放下，因为有的时候爱过的人真的是放不下，就是把那句放不下吼了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哈，朋友们。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爱过的人怎么放手》吧。

好的，一首歌把那句放不下直面的吼了出来。其实现在很多平台呢都拍一些这个情感的这个话语哈，有人说爱过的人可以放，有人说爱过的人不可以放，这就像我们喜欢歌一样，每个人的喜欢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思维，每个人的处事都不一样。我们尊重每一位朋友的喜欢啊，也尊重每一位朋友的选择。在我的节目当中呢，不仅可以听歌，还可以点歌分享心情。好朋友们，把你认为好听的能代表你此时此刻心情的歌分享在公屏上告诉我，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那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那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抖音那边搜索978晨风，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听一首比较快乐的歌，也是现在旅游季比较喜欢听的歌吧。你们都喜欢吃什么菜啊？到哪儿的时候喜欢点什么样的菜？这首歌挺喜庆的，听起来呢也有一种氛围感哈。东北特色，东北菜最招人。你们听过这首歌吗？是白小白唱的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感受一下。

0: 妈说你少点喝，
1: 还要倒一杯。
0: 爸爸说他还没多。几个外地亲朋早就听说东北菜真不错。
2: 听说很好吃。
3: 说啥呢？那是相当好吃。

0: 妈说你少点喝，
1: 哪有道理呗？
0: 爸爸说的还没多。几个外地亲朋早就听说东北比赛真不错。
2: 哦，听说很好吃。
3: 说啥呢？那是相当好吃。
0: 捞茄子。

下酒还得油子嘞，烩雪肠，溜肉段儿，锅贴饼子，野菜团儿。

好的，听完这首歌，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有点饿了，是吧？想不想吃东北菜？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搜索关注我们的节目，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啊，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好朋友前途无量点播的一首《你的骄傲去哪儿了》。

好的，感谢前途无量的点播。那么多年过去，你还是曾经的那个你吗？那个骄傲的你还在吗，朋友们？嗯，其实很多朋友人到中年呢，因为一些事情，太多的经历，可能让我们失去了棱角，变得不再那么善良，对不对？其实我想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善良的本色，但是你的善良呢，一定要找对人。那么你所认为的善良，一定要带一点自己的锋芒，好吗？请答应我，不要过分善良。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好的，下面的一首情歌继续送给大家，这样的一首歌，让你记起了谁呢？忘不了的那个人，是吧？记得你是我一辈子的事，愿这个人岁岁平安吧，是吧？这首歌聚焦失恋后的情感矛盾，歌词以我忘不了的人为何最先忘了我，直击亲密关系中的不对等。好的，一首歌用空灵穿透的嗓音，将一时寂寞与掏心付出的落差诠释的是淋漓尽致啊。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希望能够和大家成为好朋友。我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听歌分享心情，同时呢也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大家可以把你认为好听的想点播的歌曲扣在公屏上告诉我。朋友们搜索关注一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大家就可以点歌传送祝福，也可以分享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了。你会发现和我一起在这里，你不开心的时候，你的不开心会分散，那你开心的时候，你开心的心情会怎么样啊？翻倍，是不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下面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送给大家这样一首歌，我期待的并不是这个夏天。那么单看歌名呢，感觉是一首关于季节的歌，是不是？结果你一听，你会发现借着夏天的热来写思念的灼烧，真正想说的就是期待的不是夏天，是能见你一面。副歌呢也非常戳心啊，朋友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

0: 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束之高阁。什么意思呢？这有个出处。这条成语的出处在《晋书》，有个羽翼传。羽翼呀，这是晋朝的一位名将、军事家，曾经当过荆州刺史，后来当时的大将军羽亮死了，这个羽翼呢就替代羽亮镇守武昌。武昌这个地方是个重要地点，他多次防御着北方的进攻。羽翼在防御北方进攻这方面屡立战功，朝廷对他非常的器重。而羽翼这个人呢，精通兵书，善于作战。因为晋朝那个时候啊，天下还并不太平，各处刀兵四起。可是在这个时候呢，晋朝的朝纲里边有这么几个文人，就是以林毅和殷浩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文人。这些个文人落笔万言，谈吐就是理论，非常有文采。当时啊，在晋朝的朝纲里边就把这些文人给吹悬了，说哟，这都是理论家，这都是文学巨匠啊。朝纲里边这么一吹呼呢，包括晋朝的全国朝野之间到处都吹捧。羽翼听到之后啊，很不以为然。尤其有一回从朝里边来了人，羽翼呢接待他，在这酒席宴上就议论起来了。朝中来人说呀，说咱们朝中有这么一帮才子文人，可了不得，理论家呀，啊，你像林毅呀、殷浩啊这些个人，哎呦，这些人是古前无古人和后无来者。羽翼听到这里呀，端着这个酒杯就跟他说，你们把他们视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啊，要让我看呢，当今皇上对他们这些人应该把他们先束之高阁。束之高阁就是把他们这帮文人呢捆成一捆儿，扔那隔板上先撂着。说束之高阁干嘛呀？等着天下太平喽，四野平静喽，然后再把他们拿下来抖搂开，该让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各自给他们安排一个位置。所以这条成语啊，就由打这儿给留下来了。这是咱们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甚嚣尘上。甚嚣尘上，甚就是特别的意思，嚣呢喧嚣，就是特别的喧嚣。尘上呢，就是尘土飞扬啊。这条成语出自《左传》，左传成功十六年。当时啊，这楚国跟郑国两个国家联盟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样一来呢，对晋国构成了威胁。于是晋厉公带着军队开始出征。晋厉公这一出征，这个楚共王就知道了，于是楚共王带着队伍也出兵。双方这一出兵就到了燕城这个地方，各自把队伍都扎住。扎住之后就是做战前准备啊，动员呢、啊。那么这个时候楚共王呢登到了自己的超车之上。超车，战车里边的一种。什么叫超车呢？这个超就是鸟巢，那个巢，鸟窝。这鸟窝呢都在这个树上住着，特别高啊。所以这个楚共王这个车有个超车。

是在最高处有一个吊斗似的东西，上面能站人，站在这个高处往远处可以看到敌方的阵地，身后边是他国家的太宰，叫亳州离。这亳州离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臣。这亳州离站在楚共王的身后，楚共王往对面这个晋国的阵营里边观看，一边看着他就跟这个亳州离就说：“哎呀，说亳州离啊，看见没有，我发现对过这些晋军，他们怎么都分开了往两边跑啊，他们在干什么呀？”亳州离在旁边听到了，说：“大王，您不知道啊，他们那是到各地招呼他们将领来开会，战斗之前他们要开个紧急会议。哎，他们怎么把帐篷支上了？怎么要扎营吗？”“不对，大王，您有所不知啊，这个晋国的军队啊，他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当要作战之前，他得给他们的祖宗牌位烧香磕头，得求他们的祖宗保佑他们这次战斗的胜利。”“哦，还有这个事儿啊。哎，帐篷又撤了。”“嗯，亳州离说他把帐篷撤了，那就说明他们祭祖祭完了，恐怕要准备开始打仗了。”“不对不对，还没有，我瞅着他们怎么甚嚣而尘上啊。”就这句成语在这儿就出来了，“甚嚣而尘上”，就说看着对过敌军阵营里边闹闹哄哄的非常乱，而且暴土扬尘，说这什么意思？亳州离在旁边一听，说：“大王，您不知道啊，他祖宗牌位也祭完了，他的帐篷也撤了，最后他要跟咱们作战了，作战之前他要把他用的那个井都给填死，把他做饭的那灶火全都给扒了，这一扒灶火，这一填井，这土不就都起来了吗？扒灶火填井的人非常忙乱呢，所以这就甚嚣尘上。”“哦，他们要开始进军了。”这个楚共王在高处往那边看呢，其实那边晋厉公从高处也往这边瞧。这晋厉公作战之前早派出了间谍，了解清楚了，说这个楚国的兵马来到这儿怎么布置的，说他的中部，也就是他的国军这一块，用的都是精兵良将，两翼都是普通的战士。所以这个晋国就研究了一个对策，把他的精兵攻打他的两翼，以其强攻其弱，而正中呢，把他剩余人马进攻正中，而且派了一个神射手告诉他：“你一定想办法把那个楚共王给我射死。”这么一来，战鼓一敲，双方就会战了。这一打，果然晋军以精兵攻其两翼的弱势，所以楚国马上感觉到这个问题严重了，立时从当中间分出他的精兵奔两翼支援。这么一来，当中间又显得薄弱了，晋军派一支人马直接深入当中，他这个神射手手起一箭，把楚共王的左眼给射瞎了。这楚共王眼一被射瞎，疼得要命。楚共王手底下也有一位神射手，叫养由基，他告诉养由基把射我这个人射死。这养由基随后催马上去，开弓一箭，嚓，真把他那个神射手给射死了。所以在这次战斗当中就留下了这条成语甚嚣尘上，就是闹闹哄哄的，是叫叫嚷嚷的，是非常热闹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这个成语啊，叫同室操戈。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左传。左传昭公元年，当时郑国呀有这么一个人，他官居大夫，叫徐武范。徐武范呐、啊，这个徐武范他有个妹妹，这个妹妹呀、啊、长得太漂亮了。怎么个漂亮法？

那我就不用形容，反正在那个年代，他妹妹的漂亮不胫而走，全国都知道了。您想那个时候也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说一个人的漂亮能传遍全国，那就说明不是一般了。正因为是这样，说很多人都想到徐武范这儿来求婚，想娶他妹妹当自个儿的妻子。一般老百姓敢来吗？他不能来，朝纲中这些大臣里边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当时有这么哥俩，都是官居大夫，一个叫公孙楚，一个叫公孙黑。黑白那黑，有人说呢，这黑白的黑，那时候读公孙贺。说这公孙贺呢是老大，公孙楚是老二。这哥两个都知道徐武范的这妹妹漂亮，都想娶他妹妹为妻。可是这公孙楚呢先来了，公孙楚这一来是带着聘礼来的，见了徐武范就说了，一说这个意思，想娶令妹为婚，想和她结亲。这徐武范一听，这是个好事啊，公孙楚这小伙子仪表堂堂，而且很有本事，是一员武将，同意了。同意了，把这个聘礼就撂下了。聘礼撂下之后，这公孙楚走了。可是没想到第二天他哥来了，公孙贺来了。公孙贺到这之后，一见了徐永藩就说了，说我想娶令妹为妻。这一说这个事儿，徐永藩就说了，说您来晚了一步，昨天呢，您弟弟来了，已经跟我定了亲了，而且聘礼都撂这儿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实在是没法答应您。这公孙贺一听急了，公孙贺说，我弟弟来了，您要知道我是他哥，什么事儿不都分长幼吗？我是长啊，他是幼啊，这个事儿您得答应我。这徐武范说，我答应您，可是我已经答应您弟弟了，我不好再答应您了。公孙贺说，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这是论长幼。徐武范说，论长幼，咱这得有个论先后啊，您弟弟先来的，那个我跟你弟弟怎么说呀？公孙贺说，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我说就这么定了，如果你要把你妹妹给了我弟弟娶走了，我要听了这个信儿，不出你家门，我到这就来抢亲，你自个儿张张着办吧。你瞧，就这么着，这公孙贺转身走了。这公孙贺一走，这徐武范就犯了难了。徐武范心想，这事怎么办呢？这哥俩都抢我这妹妹。当时他就找到了郑国的太宰子产。子产在春秋时期是非常有名的良相，他跟子产就说了，说这事您得帮我个忙，我拿不了主意了，这两位我都得罪不起。一说这个过程，子产听完喽，哎，说这个事情啊，这是国之不幸啊，你说我们一个国家两位大夫为你妹妹这一个人，他们亲哥俩敢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就说明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非常乱，这个人的思想水平都非常低。这个事情你让我出主意呀，我也不能给你裁决说就给谁，我给你出一个办法，你告诉你妹妹，让你妹妹亲自来看。徐武范一听这个主意好，于是徐武范回去跟他妹妹一说，他妹妹同意了。接着呢，徐武范就给这哥俩下通知了，选择一个日子，你们两个同时到我家里来，在我大厅里一坐，让我妹妹看完了，然后你们两个走了，我妹妹说嫁谁就嫁谁。这么一来，哥俩一听好了，日子定好了。到了这天，这公孙楚、公孙贺这哥俩先后来了。这公孙贺也就这大哥，没往这儿来，费了一番心机啊，从头上到脚下穿的都是名牌。说那年头有名牌吗？那个年头不见得有名牌。

0: 牌，但是这个衣服都是贵重的，价值千金，价值万金，是你腰里边扎的那个带子都是拿那个珠宝镶嵌的，闪闪发光。带着几个随从来了，进来之后往里一坐，那富贵气四射。而他的弟弟呢，这公孙楚穿着一身戎装，戎装就是武士的服装啊，拿着弓拿着剑来的。这个徐武藩的妹妹呢，就已经等候在屏风后，借着屏风这个缝，这姑娘扒着缝往外看这哥俩，这哥俩在这儿谈话闲聊，其实就是为了让这姑娘看。聊了一阵子之后，这徐武藩估计着妹妹也看清楚了，说就行了，这哥两个于是告辞。这大爷公孙贺告辞往外走，往外走的时候不但说表示出盛气凌人，同时在这院子里边碰到了这个徐武藩府里边的这些个差役，看见谁给钱赏银子，一人给一红包，一直给到大门口外头走了。接着呢，这二爷公孙楚站起来了，公孙楚拿着弓拿着剑走到院子里的时候，恰巧看着有一只飞鸟在天空过，他把这个剑搭在弦上，啪一箭把这鸟射下来了，啪掉地下。这二爷把这个剑拿起来挑这鸟，说这个是我到贵府的一个纪念品，送给您了。走了。这徐武藩就问他妹妹说，你看上谁了？他妹妹说，这两个人呐，按说长得模样都差不多，但是我看他们脾气秉性不一样。他这个大哥呀，虽然穿得很阔绰，但是就显得轻浮了，显得炫耀自己。那么他这个弟弟呢，我倒觉得很有男子汉的气魄，我就嫁给他弟弟了。一句话一锤定音儿。这么一来，这个大爷气够呛，最后他的弟弟公孙楚把这徐武藩的妹妹娶到家去了。这公孙贺没用几天忍不住了，挎着宝剑找他弟弟去。结果他哥哥来到这之后就明砍，说今天我就要我弟妹来的，你把他给我。这公孙楚不给，哥两个这话不投机就吵起来了。这一吵起来，他把宝剑就抽出来了。他一抽出宝剑来，这公孙楚从那墓后边就把你哥拿出来了，三下五除二，啪啪崩，给他哥哥捅伤了。他哥哥一看打不过人家跑了，一直追到大街上，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同室操戈。这件事情一直流传到今天，就是今天要是哥俩因为财产呢，因为什么事情啊，利益争端说打起来了，就叫同室操戈。这条成语呢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今天这条成语给您说人心如面。人心如面这条成语出自左传襄公32年。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国家都有些有名的相国宰相，就是治政的一把手，除了国王之外就是他了。说当时比如说管仲啊，比如齐国的晏婴，这都是名相。当时郑国也有一个名相，郑国这位名相叫子产。子产这个人在治理朝政上，在使用人才上独具一格。别看郑国这个国家不大，由于有了子产，是很多大国对这郑国不可轻视，他们都知道这郑国有这么一个人才。正由于子产做事为人与众不同，高于别人，所以在郑国国内很多人对子产也非常的尊重。忽然有一天呢，这郑国有一位大夫叫子皮来找子产，说大夫，究竟念大夫还是念大夫，说法不一样，在辞书上也不一样。比方说在辞源上，你要看这个字应该读大夫，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把这个字读大。那么在新华词典上呢，上面

说就读大夫，说医生才叫大夫。也有的说法呢，说医生在古代也是有个官衔的，所以叫大夫。我们姑且就读他为大夫吧，从这个词源上来说吧。说这个大夫子皮呢，就找到了资产，跟资产就说了，说我想啊，让您跟我参考一件事情。

国君给了我一方封地，那个地方还没有人当地方官，没有人去治理，我打算让这个尹和到那里边去当我封地的地方官，您看如何？子产一听，尹和这个人是不是太年轻了？好像在我的记忆当中他没当过官，那么您把您的封地给他，让他去当官，是不是不太合适啊？这子皮就说了，哎，年轻不要紧的，没当过官，让他先当着锻炼锻炼呐，啊，锻炼一段时间，那不就会当了吗？子产听到这里，非常严肃的把这个脸就沉下来了，郑重其事的跟这子皮就说了，说您这么做不太合适吧，一个年轻人从来没当过官，到您那个领地去当官，他要管理那一方的百姓啊，管理不好他会出娄子，会出岔的，他要是一出娄子，您都跟着受连带呀，您是我们国家的栋梁之材，就是房子上面那个大梁，如果说他给你搞砸了，影响到您，您这个梁要是出了毛病一折，把我都砸着了。这就好比说吧，您呐有一批上好的绸缎，这个绸缎质量非常高，价值非常昂贵，那么这个绸缎您要做一件合身的衣服，您找谁去做呀？您得找那个经验丰富善于裁剪的那种裁缝给您做这衣裳，只有这样的裁缝做出来这个衣服，您穿着才会合体，您穿着才会好看。假如说您找的这个人他从来没裁剪过衣服，您一问他，他很年轻，他说从来没有裁剪过，您说那不要紧，没有裁剪过你可以拿我这个绸缎练着玩吗？啊，所以于是他拿着剪子给您就裁了，给您剪了，给您就做上了，最后给您就穿上了，您一瞅哪儿都不合适，胳膊也抬不起来，腿也迈不出去，这您自个儿觉得他不别扭吗？啊，再者说了，我又想起一件事情来，我呀府里边有很多的赶车的车夫，每次我要出去行为打猎的时候，我都带着那个最好的车夫，而且这个车夫不但说会赶车，还会开弓放箭。所以有一回我要出去行为打猎，我坐在车上一看，前面那个车夫，不是我每天让他赶车那个车夫，我问他，我说怎么你赶车了？他说是他的老师让他赶车。我问他，我说你赶过车吗？他说我从来没赶过车，我在这要试一试。我说你会射箭吗？他说我也没射过箭，我今天想试一试。我一听到这里，我马上就下了车了，我坐到另一个车上，我心里面没底，我觉得这个人不可靠。结果我们到在野外行为打猎，在野外的时候，开始出来一头梅花鹿，这个梅花鹿出来之后，这位赶车的车夫他就赶着车去追那个鹿，他在那个车上拿着弓，拿出箭来，开弓放箭，啪的下的这一箭没射上，接着他又放了一箭还没射上，于是他就驱车赶路，赶着赶着前边路窄旁边有沟，结果他把这车就赶翻了。我庆幸啊，自己幸亏没坐在他那个车上，我如果坐在他那个车上，肯定得把我摔个头破血流。他这车翻了之后，这个人倒很顽强，爬着起来之后拿着弓箭还想追路，可是没想到旁边又出来一只豹子，出来这只豹子之后，他想射那豹子，一箭也没射上，当这豹子冲上来的时候，是旁边别人帮着他解了围了，要不然的话他就被这豹子给吃了。行为打猎，绸缎做衣服，这还都是小事儿，充其量是一个人的事儿。您的那个领地可有很多老百姓啊，您要让他到那里去做官，他从来没做过官，要是管理不善把这个事儿给做砸了，

想的是您的名誉呀。子皮一听，一挑大拇哥，子产，你果然是高人呐！这一番话，你算给我说明白了。过去我听人家说呀，君子看得远做大事，小人看得近做小事。我一向是这么认为的，你是君子，能够看得远做大事，而我是小人，只能看得近做小事。你可以治国，我只能治家。现在看起来啊，我治家都得向您学习，您帮着我治家。子产听到这里就笑了，哎呀，我帮您治不了家呀。您要知道，人心如面，各不相同。您的家有您家里的情况，我怎么能帮您治家呢？就说人的心就像人的脸一样，没有一张完全相同的样子，所以各个家里边有各个家里的事儿。子产说了那么一句话，人心如面，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人心如面，意思是说，就是人心是很难揣测的，大家都不一样。这条成语一直留到今天，往往有人说对哪个人了解吗？哎呀，人心如面呐，很难了解，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先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叫势如破竹。势如破竹这条成语出自晋书杜预传。在晋武帝司马炎在位的时候，他手下有一个儒将叫杜预。所谓儒将，这个人就是很有文化，文武全才。这个杜预熟读兵书，善晓战策。他呢曾经注解过春秋左传，总结历史上的很多战事，而且他自己又有独到见解。晋武帝司马炎对他是非常重视，正因为这样，这个杜预对司马炎也非常的忠诚。大家知道啊，三国以后是魏灭了蜀，然后呢司马氏又取到了魏的天下，建立了晋王朝。晋武帝司马炎当他称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东吴孙皓还没灭亡呢。东吴倚仗着长江天险，还在那守住一方之地。这个时候杜预就跟这司马炎说了，说趁着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兴兵，兵发东吴，把东吴再灭了之后，三分天下归为一统，就都是晋朝的。司马炎呢觉得杜预这个想法很有道理，而且司马炎心里边也是这么想的，两个人是不谋而合。可是当和满朝的文武大臣商量的时候，这文武大臣担心太多，有很多人反对这样做，认为这个时候打东吴很危险，保证系数太低，不能轻举妄动。尽管这样，杜预坚持要出兵，于是晋武帝司马炎就同意了杜预的主张，让他带着队伍出兵。这杜预啊，这一出兵先从长江上游那边打，几十万大军到长江上游，襄阮两江很多的一些城镇重镇都把它给打下来了，这一下子威风大振，震动了东吴。可这个时候呢是夏天，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他准备着挥师南下，直取建康，也就是东吴的首都。在这个时候，这朝纲里边就出来一些舆论，说这个东吴呢，它不像蜀国，也不像当初的魏国。东吴这个国家建立年代比较久远，在孙权治理的时候，基础比较牢固，再加上东吴有很多的能人。现在呢，这位杜预将军虽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如果带军南下的话，天气炎热，雨水太多，行军困难，所以这。

战事不利。杜预就说，说现在我连取数个县镇，士气正在高涨，此时挥师南下，势如破竹，不可阻挡，节节胜利。势如破竹，就是这种形势，这种状况，就好像那竹子拿那个刀劈那竹子一样，咔咔咔，竹子不是有节吗？拿刀一劈，咔咔咔，节节劈断。结果杜预是挥师南下，把东吴给平灭了。那么这条成语势如破竹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势如破竹这条成语表示就是作战也好，工作也好，非常的顺利啊，势不可阻挡，连连的胜利，就这个意思。这就是势如破竹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势如玄庆。这个势呢，就不是那个形势的势了，这是屋子房室办公室，就那个势。势如玄庆，势如玄庆这条成语出自国语，说的这个齐孝公啊，有一回带着队伍征讨鲁国。齐孝公兵精粮足，来势凶猛，这队伍一打到鲁国，鲁国的国君一看坏了，抵挡不住。这个时候鲁国的国君就想啊，怎么样子能让齐国退兵呢？鲁国国君就跟大臣们商量，说你们谁有退兵之计。这几个大臣们一听，瞅着国君都不言语，为什么？谁也没辙。在这个时候鲁国的国君就想起来当时一位名士，就叫展禽。这个鲁国的国君问展禽，说现在齐国的国君带着队伍眼看兵临我们国都的城下，我们得怎么办呢？您能不能想办法派一个人到那去说说，通过游说让他不要发兵，两国讲和。这展禽一听，展禽就说了，展禽说这两个国家有大小之分，说当一个大国对一个小国，你可以教导他，你可以劝说他，因为你国家大。说你是一个小国，人家是一个大国，你是一个弱国，人家是一个强国，你作为这个弱者，你想劝说这个强国，说你不应该再发兵到这来打呀，我们讲和吧，这是可笑的事情。那么鲁国的国君派去这个人一听这么一说，说这不就完了吗？要按您这么一说我们就完了。展禽说现在我有个办法试试看吧，啊，所以展禽就派他一个学生叫乙喜，告诉乙喜，你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齐国的军队呀，眼瞅着就奔鲁国的国都杀过来了，正往前走着，对过来了很多人，有人向齐侯一禀报，齐侯以为是迎战的军队呢，一问说是迎战的军队吗？说不是，说拉着很多东西，还牵着牛，还有羊，还带着酒。为首者是乙喜，齐侯就召见乙喜了。乙喜见了齐侯，在马前就说了，说是我们的国君呐，他不太懂得道理，得罪了贵国，使得贵国兴师动众，发动人马来到我们国家。我们想了，您这么多队伍远路而来，一路奔驰辛苦，肯定啊吃的喝的未必准备的那么充足，所以呢我带来了酒，还带来了牛羊，还带来了很多东西犒赏您的三军来了。这齐侯一听在马上就乐了。齐侯说怎么着，照你这么一说，你的国君是不是知道害怕了？齐侯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个国家现在什么状况不知道吗？啊，你们穷的势如玄庆，也无青草，你们还有什么可仗势的？这句成语就在这儿，势如玄庆。玄庆，庆据说就倒粮食那个东西，一个石头的那边当件空台的，
说你这个屋子里边穷的就像把那个东西吊起来一样。

0: 呀，里边什么都没有，撒不出来，就这意思。势如玄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当然后来如果因此呢而没被灭掉，说势如玄庆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后世就指势如玄庆，就说这家里边非常穷，家徒四壁，就这么个意思，家境贫寒也这意思，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叫守望相助。守望相助这条成语出自孟子滕文公上，就说在古时候有一个滕国，这滕国是个很小的国家。滕国的这国君听说孟子在政治上有些主张，是为大家伙所称道的，所以有一回这滕国的国君就派他手下一个大臣叫毕战去找孟子去了。因为他听说呀，孟子有一个主张，说主张搞井田制，说这个井田制在我们这个滕国这样的小国家里边会不会适用呢？让这毕战去见孟子。毕战就来了，毕战到这一见了孟子，跟孟子一说他国君的意思，说听说您有个主张搞井田制，我们的国君派我到这里来拜访您，想当面向您请教什么叫井田制，而像我们这么小的国家能适合搞这种东西吗？啊，我觉得我们国家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就是太小，能适用吗？孟子听了之后非常高兴，说好啊，施行仁政首先就要把划分田界这个事儿解决了，把田界要是划分好了，老百姓呢就都有地种了，老百姓有地种了就可以丰衣足食了，百姓们丰衣足食了，那么官员的这些俸禄呢也就得以解决了。毕战说，我们这滕国太小了，也没那么多的官儿，您说这划分田界的事儿还那么重要吗？孟子一听说，别看你们国家小，我问你，你们国家不是有国君吗？不是有官员吗？啊，对呀，啊，当然要没有国君没有官员呢还叫什么国家呢？哎，孟子说，有国君有官员你这叫国家，那么你没有官员没有国君就没法管理百姓。话又说回来，你们国家不是也有百姓吗？啊，那当然有百姓啊，那能没有百姓？是啊，有百姓才能养着这些官员。从这点上来说，国不分大小，这个井田制度都可以适用。说那您这个井田制度是什么意思呢？孟子说，井田嘛，就像那个井字一样啊，把这个土地呀画成像井字形这个样子，那么这一个井字就是一块田，这一块田900亩，900亩地当中间这个井口里头这块地是100亩，这是你们国家的公田，那么周围那8块地是800亩，是老百姓的私田，每个老百姓种100亩地，但是在种这100亩地之前必须先把当中间这一块公田把它种好，然后再种你的私田。公田收的粮食归国家，私田收的粮食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这种井田制。这种井田制有个什么好处呢？老百姓大家共同都为公家种这一块田，大家心气就比较团结了。所以说就是搬家甚至于死了埋葬都不会离开他们耕种的土地，这就叫守望相助，有病相扶了。就是互相之间呢在这都守着这个土地，互相观望着，有什么事情大家帮助，很团结，甚至谁有病了大家都可以搀扶着给送到大夫那去看病，就是这个意思。

孟子把这番话讲完了之后，这毕战一听，哎呀，说无怪大家都称您是圣明之人，您这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得好好的得谢谢您，我马上回去向我们的国君就去禀报。就这么着，这个毕战就回到唐国向国君禀报了。那么孟子在和毕战讲述井田制的时候，就说了这个守望相助这条成语。守望相助就是表示邻近的村落大家伙互相观望，互相帮助，这么个意思。比如说我们近代说很多村子，几个村子的老百姓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就这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鼠犬吠日。鼠犬吠日啊，要从字面上看呢，鼠，四川是鼠啊，犬就是狗啊，吠就是叫啊，日就是太阳。说鼠犬吠日，怎么这四川的狗冲着太阳叫啊？哎，就这个意思。这条成语呢，出自柳宗元给他朋友写的一封书信里。柳宗元在这个书信里边跟他朋友说呀，说最早的时候屈原大诗人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当着一群狗都出来对着天狂吠的时候，那肯定是这狗看到了非常奇怪的东西，它非常的不理解，所以就在那咬，就在那叫。后来这个柳宗元在书信里边又说，他说我又听人说呢，鼠犬吠日。鼠犬吠日，他举这个典故，说古代有蜀国，还有一个雍国，这雍国跟蜀国位置呢都在我们现在的四川重庆啊成都那一带。你像重庆那一带山多，有大江啊，雾气特重。说这个蜀国这个地方啊，由于这个地形的关系，由于天气老是那么阴着，老是下着大雾，说这个地方的狗没见过太阳，或者叫很少见太阳，所以每当偶尔有一天雾散云开，天上露出太阳来了，哎呦，这可了不得了，老百姓这狗都出来了，出来之后一起冲着太阳在那汪汪汪汪汪在那叫。为什么呀？他不知道那什么东西，平常看不着，这些狗他心里也合计这是什么东西啊，在上面挂着这么亮，所以这狗汪汪汪汪老这么叫，一直叫到这个雾把这天再给封上了，这狗才不叫。柳宗元说呀，说我听到这个典故，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最初啊我不相信，我就想那个地方下雾能下那么大吗？啊，那狗会出来吠日能这样吗？后来我到南方去，在南方突然有一天下了一场大雪，南方是很少见到雪的，山野房屋道路全都是一片银白，可了不得了，这村子里老百姓家里养的那狗就都出来了，这些狗一起在那狂吠。为什么？这狗不知道怎么地，一看怎么都白了，说这狗一直叫到太阳出来把这雪都给照化了，这些狗它才不叫了。柳宗元说，由此看来这鼠犬吠日是有这个事情的，这鼠犬吠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鼠犬吠日就是少见多怪的意思，或者没见到感到奇怪，就犹如鼠犬吠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0: 3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叫三指相公。三指相公，这条成语出自《宋史·王圭传》。宋朝神宗年代有一个宰相叫王圭，这个宰相很有才华。最初呢，这个王圭曾经当过扬州通判，后来呢还当过集贤殿的大学士。这个王圭文笔非常好，写的一手好文章。据说呀，当时朝纲之中凡有大型的庆典活动，那时候皇帝事儿多呀，什么祭天呐、什么祭神呐，都得有。

那种祭文、庆典之文，这种东西都由王圭来写。王圭写的这个字非常好，写的文章非常漂亮，所以皇上非常赏识他。皇上就觉得王圭有才。最后这王圭做了宰相了，一品官，相当于现在国务院总理。这个王圭按说当了这么大的官儿，在朝纲当中治理国事得显示出他的才华呀，是吧？可是这王圭啊当了16年宰相，地位显赫，政绩平平，你说这官怎么当的呢？啊，有的人对这个王圭有个评价，评价他什么呀？评价他叫三指相公。三指相公什么意思？就说这个王圭这个人呐，他当了宰相，每当一上朝的时候，下边各个单位都要把奏折呀、奏本呐、都拿出来了给他呀，请他裁定啊。他呢，把这东西拿着到宫里边见皇上，见皇上干什么？这叫请圣旨，跟皇上说说您看看，这些个事情该怎么办。这个皇上呢，对这个东西要有批示啊，批示完了之后，他拿着又出来了，这叫领圣旨。领完了圣旨，到底下见着这么大臣了，说把这个皇上的意图告诉他们了，这叫什么呢？这就叫颁发圣旨，又叫得圣旨。所以请圣旨、领圣旨、往下颁发圣旨，三个旨就三指相公。相公是对这个宰相的一种尊称，他每天都是三次请、领、颁发，说这叫三指相公。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说三指相公这条成语什么意思？就指有的人身居高官无所作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呀，就是不作为。别看官当得挺大，不干事儿。现在要是说我们哪一个干部说在一定职位上不干活，就是这是三指相公式的人物，就这个意思。这是今天说的这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咱说这第二条成语，叫率兽食人。这条成语里边还包括着始作俑者，这一共是两条成语。这个率兽食人呢，出自孟子《梁惠王》。大家知道啊，孟子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非常有名的儒学大家。孟子呢跟孔子一样主张仁爱。有一回这个孟子就到魏国见到了梁惠王，他跟梁惠王在谈论治国之道的时候，孟子跟梁惠王有这么一番对话。孟子就问这个梁惠王，说是大王，我问您，人与人之间两人比如说打斗起来了，说一个人拿着木棒子把对国人给打死了，和拿刀把这人给捅死，这两者一样不一样？梁惠王一听，这两者一样啊，反正都是置人于死地了，那怎么会不一样呢？孟子说，对呀、啊、现在我跟您说呀，说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孟子把这句话做了一番解释，就说中国古代呀、啊、有人提倡这么一种埋葬风俗，就是一个国家的这个国君比如说死了，他对谁印象挺好，想他陪葬。这个陪葬最古老的时候据说把活人就埋了，后来说不埋活人的话呢，就埋一个假的，用这木头做一个人俑，跟真人一般大，还有的用那个陶瓷烧这么一个俑，跟着死者一起埋葬了。这个做法孔子极力反对，孔子觉得不能这么做，

0: 这个做法让人感觉心里边非常不舒服。孔子更生气的就是谁出的这主意啊，还弄一俑陪葬。孔子就说，最早出这个主意的人，他是不是后代没有子孙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你这主意出的太缺德了。所以孔子说过这个话。所以孟子在这里引用孔子的这句话，就说什么事情都最初谁是个创始者，做始作俑者，这条成语就是说最早提倡做坏事的人，就这个意思。孟子接着就说，说孔子曾经有过这样的话，说代王，但作为您的国家，现在据我观察，您的国家在马厩里边有喂养的非常肥壮的马匹，在您的后边宫殿的厨房里边储存着很多的海鲜、鱼肉、粮食，可是到您的国家外边一看，老百姓面有饥色呀。我在您街上一走，一看这些老百姓们面黄肌瘦，有的甚至饿得拿风一刮都直摇晃，要到野外一看呢，也有饿殍，就这饿得死在那儿了，就在野外躺着死尸。说作为您一个国家，您的宫厅里边，您的马厩里边是这种样子，那么野外老百姓是那个样子，您的国家大街上看到的百姓是这个样子，您觉得这样的话，您的政治算好吗？所以孟子就用这么几句话，就跟这梁惠王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梁惠王听孟子说完这个话，是大有感悟啊。所以这就是率兽识人。怎么说率兽识人呢？孟子跟梁惠王就说，您这样做就等于您作为国家的国君领着一帮野兽去吃老百姓，比喻的就是这样严重。率兽识人，就说残酷的政治虐待众人，就是说残酷的政治虐待百姓。说过去我们在这个封建社会的时候，领导人封建的统治者欺压百姓，有的人把它就比喻作这个朝代是率兽识人的时期，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率兽识人这条成语以及始作俑者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今天给您说的这个成语啊，叫肉袒牵羊。肉袒牵羊出自《史记·楚世家》。这个肉袒牵羊什么意思呢？要从字面上解释呢，肉袒就是光着膀子，牵羊呢就是牵着一只羊。说光着膀子牵着羊，这叫什么成语啊？哎，您还别说，这成语它有出处。史记里边说，这个楚国的楚庄王啊，当了国君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沉湎酒色，不离后宫。文武大臣们一看，这位楚庄王当了国君之后三年，政令不发，文件也不下，整天就在这后宫里头玩。这文武大臣一看都着了急了，说我们这国君要整天这样，这楚国不完了吗？说这得向他进谏呐，对他谏言。谁去呢？其中有一个忠臣，这人叫伍举。这伍举说我去。大家说了，你可要小心着，因为这个楚庄王在后宫里边还下过一道口谕，就说有敢谏言者杀勿赦。就说我在后宫整天玩，你们谁也别管，谁要是胆敢到这儿来劝阻我，砍脑袋，不饶恕。但是这个伍举他是一个忠臣，这伍举说我喝出去了，于是到后宫里边去求见楚庄王。这楚庄王就让他进来了。楚庄王一看这伍举，就问他说，你干什么来了？这伍举说，大王，我来见您有事。有事说。这伍举呀，他没有直接进言，没说您不能成天在后宫里头玩，这国家政治都不管了，他没这么说。他打了个比喻，就跟这楚庄王说，说大王，我想问您一件事情。有这么一种鸟，它落在山丘之上，它也不飞，它也不鸣，在这一待就是三年，您说这个鸟它叫什么鸟呢？他一说这话，楚庄王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心想这是说我呢啊，三年不飞不鸣，就说什么事都不干。这楚庄王就跟伍举说了，我告诉你，这只鸟别看它三年不飞不鸣，一飞就冲天，一鸣就惊人。

那意思是说，这鸟别看不飞，一飞就上天上去了。别看它不鸣，一鸣大家伙就都得震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啊，这吴局一听心里就会意了，心想，哎呦，看来楚庄王明白我这意思了。说大王，臣告退。马上出来了，出来之后文武大臣都问说，怎么样，你见了庄王他怎么说？大王明白了，他就把他说这话跟大伙一学，大伙心想，那就等着吧，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就等着他这惊人了。文武大臣又等着快一年了，还没动静。这庄王啊，还在后宫里边跟大伙玩。这个时候另一位大臣叫苏从，苏从说，这回我去，你上回用比喻他也没懂，我这回干脆就直说。于是苏从就进来求见楚庄王。楚庄王一看苏从来了，就问这苏从说，你不知道我有口谕吗？啊，如果说向我谏言，杀勿赦。苏从说，大王，跟您说，我就是到这儿送死来的，我准备让您把我杀了。如果您把我杀了，能听了我的话，我也心甘情愿了。你要说什么话？苏从就瞅着这位楚庄王，跟他说话的时候，这边抱着一个越国的姑娘，那边抱着一个吴国的美女，心想，这哪像一国的大王啊。啊，苏从说，陛下，您现在当了这个庄王以后，三四年不理国政啊，满朝文武大臣，全国的老百姓期盼着你能做点什么事业，但是您现在一无所为，我们的文武大臣为您着急呀。您不是一个普通百姓，如果您就是一家一户的普通百姓，您这样做可以，可是您是一国之君，您这样一做，这楚国不就完了吗？所以臣冒死进谏。话说完了，您砍脑袋吧。这苏从把这话说完之后，这楚庄王没杀他。楚庄王说，你退下吧。苏从退下了。苏从这一退下，谁也揣测不透这楚庄王心里怎么想的。结果楚庄王没用多久登朝理政，他这一来呀，不像以前那样了。不光说这样，把以前跟在他的周围溜须的拍马的这些个大臣们，贬的贬，免的免，杀的杀，最后就重用了苏从和吴举这两个进谏之臣。有人说呀，说楚庄王头前这三四年是故意的，这样试探试探这个朝中的大臣对他是不是真正的忠。反正到现在这个事儿啊，谁也揣测不透。后来楚庄王带领着队伍攻打郑国，当时郑国的国君叫郑襄公，郑国的国都呢就是在荥阳。楚国的队伍一直打到了他的国都了，郑国的国君郑襄公向晋国求救，晋国答应说发兵，但是这个兵一直不来，郑襄公就着急啊。结果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城就被攻破了。被攻破的时候，郑襄公呢，开始的时候老百姓都在这哭，这楚庄王呢还挺仁慈，说没进去。后来他把城修起来了，还跟这个楚国交战，最后城破了，楚庄王进来了。郑襄公呢，一听说楚庄王进了城了，知道完了，晋国的援军也没来，于是这个郑襄公就是光着膀子，牵着羊，还带着很多东西，向楚庄王来请罪。这就是肉袒牵羊。肉袒牵羊就说他光着膀子牵着羊，一个亡国之君向楚庄王来认罪来了，跟楚庄王说，说我错了，任凭您杀我。楚庄王没有杀他，还跟这个郑国建立了合约，郑国呢就成了楚国的

0: 下蜀国。按说楚庄王手下有很多人都希望把他给杀了，但是他没杀，所以后来楚庄王才能够在春秋战国时期称霸。这条成语肉袒前阳，从历史上出处来说，就是战败国家的国君在这里请罪的意思。后来呢，也有人把它就用作认罪，说我错了，到时候肉袒前阳，登门赔罪，也有这么说的。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相约有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主持人赵凯。
3: 别叫我达芬奇，是王宇。

2019年发行，是一首充满活力与巧思的说唱歌曲。歌曲将浪漫情愫与趣味调侃结合，旋律轻快抓耳，歌词里你温柔的眼睛像沼泽吸引我等句子，既保留了说唱的利落，又满含青春的甜蜜感。它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轻松的节奏传递出纯粹的快乐，打破了大众对说唱硬核的刻板印象，至今仍是不少人歌单里的快乐开关，充满治愈又积极的能量。

左手右手由歌手杨佩仪演唱，是2009年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虎虎生威》的插曲，凭借温暖治愈的风格成为一代人的童年记忆。歌曲以左手右手的简单意象传递出团结互助、勇敢面对困难的正能量，旋律轻快朗朗上口，歌词直白却充满力量。尤其当困难来临的时候，请你举起你的左手，这句既贴合儿童认知，又能给不同年龄层听众带来慰藉。它不仅是一首成功的动画配乐，更像一首传递温暖与勇气的成长主题曲，至今仍能唤起人们对团结与希望的共鸣。

变自己由王力宏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07年7月13日发行，是其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歌曲以轻快的节奏和直白的歌词传递出从自身出发主动创造美好的积极态度，改变自己，改变隔膜，改变小气，要一直努力努力永不放弃的副歌，既充满活力又极具感染力。他没有空喊口号，而是将改变落实到生活细节中，激励人们用行动打破困境，拥抱成长。不仅在当时引发广泛共鸣，至今仍是激励人们积极向上突破自我的经典作品。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年少有为由李荣浩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18年7月19日首发，后收录于专辑《耳朵中》。歌曲以细腻的日常意象与直白歌词，将青春的遗憾转化为前行的动力。那句“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并非沉溺悔恨，而是以过来人的视角警示听众，要珍惜当下，勇敢担当，莫让假如成为未来的遗憾。他用深沉旋律传递出把握现在、不负韶华的正能量，既是对成长的反思，更是对每颗追梦之心的激励。

破茧》由曹德志、郭德子义作词，文银秋作曲，张韶涵演唱，于2020年5月23日发行，是动画《斗罗大陆》的主题曲。歌曲以逆风中破茧为核心意象，传递出无畏困境、奋勇蜕变的正能量。张韶涵穿透力极强的声线，将就算羽翼被撕裂依然奋勇战斗的歌词演绎得铿锵有力。它不仅贴合动画主角突破成长的剧情，更激励着听众直面挫折，以孤勇与坚韧冲破束缚，堪称一首献给追光者的热血赞歌。

当暮色漫过耳机，今天的文字之旅也暂告一段落。那些在书页间跳动的思想，曾陪我们对抗平庸，拥抱辽阔，希望它能像一颗种子，在你心里悄悄生根。感谢此刻仍在聆听的你，下一期我们继续在节目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英雄难过美人关，迂回策略巧征战，自古用兵多诡道，飞花摘叶也凶残。
6: 汪直暂时稳住了，胡宗宪决定着手对付他的另一个强敌徐海。从策略上分析，胡宗宪用在汪直身上的应该算是怀柔战术，在实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向对方示好，以谈判麻痹对手，等待时机的到来。事实证明这一战术达到了预定的目标，所以胡宗宪决定故伎重演，在徐海身上进行第二次实践。然而徐渭表示了反对。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徐渭先生虽然没有研究过这一伟大理论，却也能够无师自通。他告诉胡宗宪，徐海是不能招抚的，因为此人和汪直不同。汪直啊，多少还算是个商人，财大气粗，而且军力强大，难以击溃。加上这位仁兄十几年胡乱闹腾，既不要钱也不要官，只是一门心思的想向朝廷要通商政策。对这好人只能是小心伺候，慢慢忽悠。徐海却是个彻头彻尾的海盗，还有一个响亮的称号狗汉奸。加上他年轻气盛，擅长打砸抢，而且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对他妥协只能增加他的嚣张气焰，所以对付徐海只能用强硬的手段。胡宗宪同意徐渭的观点，却又提出了疑虑。徐海虽然实力较差，但此人精于海战，极具军事天才，以明朝海军的实力很难战胜敌军。之前的那次惨败就是范例，一旦开战难有胜算。徐渭再一次露出了洋洋自得的笑容，他走到了胡宗宪的面前，一本正经地纠正了总督大人的逻辑错误。所谓强硬的手段，并不一定是指武力，只要能够消灭对手，可以使用任何方法。而对付徐海的指导方针也就此确定，万物妥协，赶尽杀绝。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徐渭和胡宗宪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与商议，终于制定出了一个几乎天衣无缝的计划。事情发展证明，徐海最终正是在这个计划的推动下被无情的绞杀。这个计划的第一步从一个间谍开始。由于徐海长期在国外工作，很少回国探亲，即使每次回来也都忙于工作。工作是什么？就是抢劫，而且十分匆忙。这也对，他要是不跑就完了。但是他的老家毕竟还在这里，还有许多的亲戚和同乡，所以为了彻底摸清徐海的底细，胡宗宪决定玩一把无间道，派一个人前去卧底。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罗龙文，没有官衔。他之所以能够被选中执行如此光荣的任务，是因为他具备两个优势。首先，他是徐海的老乡，两个人家住同村，容易沟通感情。而更重要的是，这位罗先生有一个不太光彩的特长，挑拨是非。用今天的话讲，这是一个心里比较阴暗的人，唯恐天下不乱，喜欢闹事儿。然而胡宗宪依然选中了他，因为他正需要这样的人。靠着一个由大才子徐渭编剧的感人故事和老乡的身份，罗龙文成功的打入了徐海犯罪集团内部。在那里，他善于挑事的特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没过多久，胡宗宪就从罗龙文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的情报。正如徐渭所料，貌似强大的徐海集团是不难击破的，因为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内讧。和汪直不同，徐海海盗公司不是独资的，除了徐海以外，还有两位投资者，一个
叫陈东，另一个叫麻叶。说来滑稽啊，这两位仁兄原先其实啊并不是海盗，也不是走私犯，而是正正经经的商人。无奈啊，亏了老本，欠了一屁股债，被高利贷追杀，于是心一横，下海当了海盗，成为了徐海的合伙人。也就是说，在徐海的公司里，除了他这个董事长外，还有两位执行董事，并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胡宗宪迅速地抓住了这个漏洞，命令罗龙文发挥特长，四处煽风点火，搬弄是非。事实证明啊，罗龙文同志确实具备了无耻小人的天赋，他的工作卓有成效。每次抢劫完以后，他总是抢先把最值钱的财物弄到手，并交给徐海。徐董事长自然是很满意，但是两位董事的脸色却是一天比一天难看。徐海和陈东麻叶之间的友谊已经不复存在了，胡宗宪的计划获得了初步成功，但是接下来的工作却更为艰巨。毕竟徐海的实力雄厚啊，如果不解决他本人，单靠分化瓦解也是无济于事的。为了进一步搞清徐海的底，胡宗宪写了一封劝降信，派人交给徐海。对于胡宗宪而言，这是一个极其寻常的举动。他曾给无数倭寇海盗写过信，内容千篇一律，只是对象不同。他也从不期望会有什么意外惊喜。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无意识的举动，让他找到了一件毁灭徐海的利器。在倭寇中，徐海算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他很快就托人捎了回信。当然了，内容绝对不会是我抢够了，决定放下屠刀，归顺政府，回家务农之类的话，只是反复的强调自己是不得已，而且我也悔恨了啊，希望政府体谅。一句话，鉴于年景不好，老子还要再抢上十几年。这是一封常见的忽悠信，但是利器就隐藏在这封信里。胡宗宪看过之后，并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玄机，随手交给了徐渭。徐渭看完之后，却思考良久，对胡宗宪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封信十分奇怪。胡宗宪接过信，反复的看了很久，也没有找出答案。此信格式规范，且用语恰当有理，我看不出哪里奇怪啊。哈，怪就怪在这里。徐渭面带疑惑地说道：因为实在是太规范，太有理了。胡宗宪这才恍然大悟，虽然不排除个别逼上大海的特例，但是肯下海干倭寇的一般都不会是什么优等生。对于这些倭寇们的文化程度，胡宗宪曾经做过统计，大约是80%以上都是半文盲，剩下那20%是纯文盲。那么这就是一件怪事了。徐海那几把刷子，胡宗宪心里边还是有数的，这种高水平的公文，他就是照着抄也会抄错，更别说是独立创作。所以在这篇文章的背后，必定有一个得力的枪手。而如此重要的来往公文，徐海肯放心的交由这个枪手处理，可见此人的地位必定非同一般。

于是他交给了罗龙文一个新的任务，务必要确认这个人的身份。没过多久，罗间谍就找到了这个人，结果让他也大吃一惊，因为这位枪手既不是五大三粗的倭寇，也不是被胁迫的教书先生，竟然是个女人，确切的说是徐海的老婆。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做王翠俏，她的知名度将远远超越同时代的徐海、汪直甚至胡宗宪。在认识徐海之前，王翠俏是一名妓女，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职业，但凡干这一行的人都会成为盗学家们口诛笔伐的对象。然而历史证明，妓女未必不如盗学家，盗学家未必赶得上妓女，而作为一个平凡的女人，王翠俏足以名留青史。干这一行大都有一个惯例，要么不出名，要么出大名。王翠俏就出了大名啊，别号江南名妓，无数的文人雅客争相慕名而来，只为一睹她的风采。能够引发如此轰动，主要还是靠实力。王翠俏不但知书达理，仪态优雅，而且和善近人，有所谓如沐春风的美誉。当然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来由的。在十几年前，王翠俏是一个出身名门的女子，只是因为父亲犯罪不得已才沦落风尘。而她从小受到的良好家教和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也让无数人趋之若鹜，追求者是不计其数。据说还曾经有人不远千里专程前来，想把她娶回家。徐海就是追求大军中的一员，而他能从众多的应征者中脱颖而出，确实让很多人跌破了眼镜。和那些富商高官相比，徐海着实没什么优势，工作不稳定，收入也不稳定，经常住在船上，工作需要嘛啊，除了名声很大，海盗、汉奸以外，真可谓是乏善可陈。但是阅人无数的王翠俏依然选中了他，选中了这个明天可能脑袋就要搬家的倭寇。这似乎是一个毫无逻辑的选择，不是因为金钱，也不是因为权势。如果说一定要找出一个理由的话，我相信他的名字叫做爱情。王翠俏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新生活，漂泊不定却无比幸福的生活，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幸福的。这是一段注定不会长久的幸福，毕竟她丈夫的工作属于高风险行业，没准明天人就没了。对于这一点，她也有着相当的认识和心理预期。但是无论如何，她也不会想到，在不久之后，她将会用自己的手把丈夫推入无底深渊。从那封回信上，胡宗宪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个信息，对于徐海而言，王翠俏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既然如此，那事情就好办了。胡宗宪相信他已经找到了徐海的破绽。很快胡宗宪就给徐海送去了许多财物，表示自己的善意。在意外之余，徐海还是高兴地笑纳了，然而他忽略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0: 那就是在这些礼物中还夹杂着许多女人专用的珠宝首饰、胭脂水粉。对于这些物件，徐海自然是大手一挥送给了王翠翘。这正是胡宗宪的真正目的。就在王翠翘为得到礼物高兴不已的时候，胡宗宪派去的卧底找到了他，并告知这些礼物是胡总督专门送给他的，希望他能够劝说徐海改恶从善，归顺朝廷。胡宗宪的这一招啊，十分的厉害，是看准了才干的。他明白，像徐海这样的亡命之徒，根本就不在乎生死，无论是好言相劝，还是武力相逼，都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他们只认实力。但是徐海的老婆那就不同了，作为一个女人，自然不会热衷于杀人放火之类的工作，更不会喜欢整天东躲西藏、居无定所。女人嫁人所期待的不过是一个家而已。事实证明，胡宗宪的判断完全正确。王翠翘接受了胡宗宪的提议，开始给徐海吹枕头风，劝他归顺于胡宗宪。王翠翘的鼓动起了相当的作用，徐海开始有所动摇，但是他毕竟不是个简单人物，绝对不会被如此轻易的迷惑。所谓投降，仍然只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目标。然而就在此时，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彻底的改变了这一切。对于徐海而言，他已经没有太多选择的时间。事情是这样的，在一次出航中，徐海属下的一群日本倭寇遇到了几条运输船，在未征得徐海同意的情况下，他们洗劫了这几条船，之后也未上报，因为在他们看来，抢劫是本职工作，不抢才是消极怠工。对于努力工作的人，徐海是绝对不会批评的，这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事，无足挂齿。按说道理是没错的，可问题是，这帮日本二百五在抢劫之前没动动脑子，连旗号也不看，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抢了一把。他们并不知道，虽说海上有无数条船可以抢，但偏偏有几条是动不得的，那就是汪老板的船队。这不能动的也动了，汪直暴跳如雷，加上鉴别力有限，就把账直接算在了徐海的头上，誓言报仇雪恨，而汪直和徐海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就到此结束。当然，老奸巨猾的汪老板不会自己动手，他决定借刀杀人，将徐海即将进犯的消息告诉了胡宗宪，并且提供了具体的进攻路线和部署，并向他预祝胜利。得到情报的胡宗宪迅速地完成了防务，等待着徐海的到来。事实上，连他也没有料到，这次进犯将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而对于这一切，徐海却依然被蒙在鼓里。
1: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赵岭，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

0: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鼠犬吠日。唐代的柳宗元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活动家。他参加了主张革新政治的王叔文集团。公元805年，新接位的宪宗把王叔文集团的成员全部贬官，柳宗元被贬到湖南邵州。在赴任的半路上，皇帝又加贬他到湖南永州为司马，同行的还有母亲、妻子和堂弟。到了永州，没有居住的地方，幸好龙兴寺的和尚久慕柳宗元才名，帮助他们一家在寺中安住。柳宗元住在龙兴寺西厢，他常在那里凭眺湘江景色，并写《永州龙兴寺西轩记》纪念这段经历。第二年冬天，天气寒冷，连连下雪，岭南的黄犬从未见过这种景色，汪汪汪叫个不停。柳宗元在永州生活艰苦，不久母亲病逝，后来庙中失火，他侥幸逃出。柳宗元在困境中仍不动摇自己的政治理想，但遭到政敌们的造谣中伤，丑化他为怪民。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叫韦忠立，写信给他，拜他为师，恳求指点。柳宗元深受感动，他在《答韦忠立论师道书》中提到，川南的狗看到太阳便狂叫不已，这鼠犬吠日的现象确实存在。柳宗元在信中讲了许多道理，韦忠立很有启发教育。他所提到鼠犬吠日常被人引用，吠狗叫，成语鼠犬吠日形容少见多怪。
5: 满分未寒。晋朝初年，有个名叫满分的人，长得身材高大魁梧，似乎体格十分健壮。其实满分非常怕冷，遇到刮风下雨的天气，他总是穿得多多的，还缩着脖子拢着双手，恨不得整个人都缩到衣服里面去。他家里从深秋时候便生起炉子来烤火，一到冬天，他更是成天都坐在炉火边，能不出去就不出去。 一个深秋的早晨，夜里刚下过霜，屋顶的瓦片上、树的枝干上都铺了厚厚的一层霜。狂风呼啸，黄叶在风中旋转飞舞，寒意逼人，直侵入人的骨髓。即位不久的晋武帝派人来宣召满分马上入宫去议事。满分忙不迭地穿上一件又一件厚衣服，一出府门就赶紧一头钻进了蒙着厚厚的轿帘的轿子中去了。到了宫中，晋武帝让满分在靠南的位置上坐下，然后就开始和他商谈朝政。说了一会儿话，晋武帝忽然发现满分紧皱双眉，浑身打颤，嘴唇更是筛糠般抖得厉害，脸色也很不好看，就很关切地问他说，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如果有什么病的话，就先回家去休息吧。满分哆哆嗦嗦地指着北窗说，陛下，今天刮起了大风，臣觉得十分寒冷。晋武帝回过头来看了看北窗，北窗上面装的是玻璃瓶，透过玻璃瓶可以看见外面的树枝被风吹得摇晃得厉害，黄叶漫天飘飞，但是风却没有办法透进来。晋武帝不禁笑了起来，对满分说，那里装的是玻璃瓶，外面就算风再大也根本吹不进来，你怎么会觉得冷呢？满分听了很不好意思，红着脸解释道，臣听说南方一带的牛怕热，看到月亮也以为是太阳，于是就热得喘起气来。臣一向怕冷，看见树枝在寒风里摇晃，就好像南方的牛见到月亮也会喘气一样，感到寒冷无比，以至于会发起抖来，请陛下恕臣失礼。晋武帝听了这话，想了想觉得挺有道理，就没有怪罪满分，又和他稍稍谈了一会儿话以后就让他回去了。南方的牛看见月亮热得喘气，和满分借树枝摇晃冷得发抖都是一个道理，见到与某些印象极深的东西相关的事物，就会产生条件反射，做出与见到前者相同的反应。可见我们在看到相似的现象时，不要只考虑表面现象就轻易下结论，而应该仔细地调查分析一番，才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来。
6: 以貌取人。以貌取人的意思是根据外貌来判断人的品质的好坏、能力的大小。这则成语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是由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师之宰予，以貌取人，师之子予的故事演化而来的。

春秋时，大教育家孔子有很多学生，其中有一个叫子羽，一个叫宰羽。子羽长得很丑，宰羽长得很英俊。孔子对他俩的态度截然不同。子羽因其貌不扬，长得难看，当他与孔子初次见面，给孔子留下的第一印象就很不好。孔子嘴上没说，可心中暗想，这个人长得像个丑八怪，一定没有什么才气，因此他对子羽的态度十分冷淡。后来子羽只好退学，回去自己钻研学问。而宰羽因为长得仪表堂堂，很有风度，加上他口才好，能说会道，因此孔子很喜欢他，认为这个学生将来一定很有出息。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孔子的意料之外。子羽是一个热爱学问和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他在离开孔子后更加发奋努力，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终于成为一个很著名的学者。很多青年因此而慕名到他门下求学，他的名声也在诸侯之间传开了。相反，宰羽却非常懒惰，尽管孔子非常认真地教，可是他的学习成绩极差，孔子曾再三地劝导他，但他都不听。有时甚至天已大亮了，他还在床上睡懒觉，气得孔子把他比作没有用的朽木。后来宰羽靠着他的口才在齐国做官，可是没多久就因为和别人一起作乱被齐王处死了。孔子听到宰羽的死讯，进行自我反省后曾感慨地说，从子羽身上使我知道，不能以外貌来衡量一个人，而宰羽的事也告诉我，不能凭一个人所说的话来衡量他。这是一位智者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以貌取人或以言取人都是不足以训的。

0: 猛人遇虎。猛地有个猎人，大大小小的动物打了不少，家里有各种各样的兽皮。有一次他要去野外办些事情，刚一出门让风一吹颇有些寒意，于是他又反身进门想找件兽皮挡挡寒，顺手抓了一张狮子皮披在身上就上路了。到了野外，猛人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一阵风吹草动，他预感到有事儿要发生。果然，只听得一声长啸，一只吊睛白额大虎跳了出来。猛人手边没带什么厉害的武器，心里暗想：糟糕，要躲也来不及，这一下可完了。于是他干脆不逃了，只是闭着眼睛站在原地等死。再说那只老虎早已饿了多时，一见有东西过来就要往上扑，可那东西不但没逃还站住了，在那边远远看着自己。老虎一阵奇怪，仔细看了看，乖乖，原来是只大狮子，要是打不过可惨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快溜吧。猛人站了半天还不见老虎来吃他，大着胆子睁开眼一看，老虎夹着尾巴在往回跑，一闪就不见了。猛人给弄糊涂了，但又一想，对了，老虎肯定知道自己是个好猎手，因害怕自己而跑掉的。猛人非常得意，丝毫也没往自己披的狮子皮上去想，他趾高气扬地回到家，逢人就夸耀说，连老虎都知道我是打猎的好手，一见了我就马上逃走了。又过了几天，猛人又要去野外了，这一回他随便拿了一张虎皮挡风，像上次一样走了没多远就又碰上了老虎。猛人一点不怕，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老虎定睛一看，哼，我当是什么呢，原来是只狐狸，居然也敢在我面前耍威风，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老虎见是狐狸，连扑都懒得扑，就站在原地斜着眼睛瞧着他走过来。猛人走到老虎跟前，见老虎还不让路，不由大怒，高声威胁说，畜生，见了我还不滚开，当心我扒了你的皮。老虎看他骂了一会儿不耐烦了，猛地跳将过去，可怜的猛人就这样成了老虎的一顿美餐。猛人错在盲目的自以为是，不考虑客观因素，最终才落得个葬身虎腹的下场。
1: 争先恐后，原指因为过分注重结果，从而不能做好事情。现在用来比喻竞争激烈，抢着向前，唯恐落后。
2: 春秋时期，赵襄子向王子期学习驾车的技术。
3: 先生，我已经向您学习了很久的驾车技术，现在我们来比赛吧。
4: 好啊。
2: 于是两人开始各自驾车，可是连续比了三场，换了三次马，每次的结局都是王子期获得了胜利。赵襄子有些不高兴，
3: 先生教我驾车，可怎么不把你真正的本领教给我呢？
4: 您说这话是从何而来呢？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本领都交给你了，
3: 可是我们比了三场，每场都是你赢，你还说你把所有的本领都交给我了。
4: 原来是为这个，实际上我已经把我的本领都交给你了，只是你在运用上还有毛病。
3: 毛病？什么毛病？
4: 那请问驾车最重要的是什么？
3: 是要协调好马和车，这样才能跑得快跑得远。
4: 是啊，所以你在比赛中只要落后就使劲的鞭打马，拼命的想要超过我， 可是超过我，你又总是回头看我，唯恐我追赶上你。
3: 当然啊，我们比赛当然希望能够取胜，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4: 想要取胜当然是对的，可是在比赛的过程中，有时落后，有时领先，都是正常的。而不论落后还是领先，你的心思都在我的身上，那你又怎么还有心思来协调好马和车呢？而我只是协调马和车，并不在意你到底是在我的前面还是在我的后面。这就是你失败我胜利的原因。
3: 哦，原来如此，先生，我懂您的意思了。
1: 在比赛中，所有人都希望夺得第一，当他们落后的时候想要争先，当他们领先了又唯恐被人超越，于是他们不能安心于自己的比赛中，这样往往最后不能获得胜利。所以让自己发挥好才是打败对手的。
5: 以邻为壑，以邻为壑的意思是拿邻国做大水沟，将国内洪水排放到那里去，比喻货架旁人。这则成语出自孟子告子下，是由鱼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鱼以四海为壑。今五子以邻国为壑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战国时代洪水成灾，当时有一个名叫白圭的人，自称是水利专家，专治洪水。一传十，十传百，许多地方都来请他治理洪水。有一年，魏国发了大水，魏惠王立即请白圭去治水。白圭到了洪水灾区，经过一番东堵漏西筑堤后，果然洪水退了。魏惠王见了，大大夸赞了一番，并赏给他许多财物。白圭高兴非凡地回家了，半路上正好碰到孟子，于是他得意洋洋地对孟子说：你看我治水的本领比大禹还强吧。没曾想，孟子听了他傲气十足的话后，反而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你这样讲话不感到羞耻吗？夏禹治理洪水是顺着水流的方向把它引入大海，所以它不只是治好一地，而是控制住水流，不让它危害天下。而你却是修堤筑漏，把水引向邻国，把邻国当作蓄水池，你这样做还有一点仁爱之心吗？

白龟听了这一番话，还脸红脖子粗地争辩说：“你不要瞎说，那是不可能的。”话还未说完，只见远远地来了一个策马高叫着的人：“好个白龟，你把魏国的洪水都引泄到我们国家来了，我们国王要你立即前往，想法治水，不然就要你。”白龟一听，小脸儿立刻白了，像堆狗屎一样瘫软在地上。

今天大话成语给您先说的第一条叫贫贱骄人，出自史记。说魏文侯啊有个老师叫田子方，这个人很有学识。魏文侯指挥着军队把当时的中山国给平灭了，接下来他派太子姬到中山国那儿去驻寨。太子姬坐着车带着从人在大街上准备要奔中山国，这是在这个魏国的首都。正往前走着，一看对过来了一辆车，车上面坐的就是这田子方。把他这个车一来，站在车的旁边就向田子方来问安，说老先生您好，您这上哪儿去呀？进来可好啊。这田子方坐在车上往下瞧了瞧他，啊，还好，走。这赶车的啪一摇鞭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走了。这太子姬当时弄得非常尴尬，尤其他身后头跟着一帮随从。太子心想，干嘛呀，你那么大岁数起码的礼节都不知道，你是谁呀？你忘了知道你是谁了吧？啊，我是太子啊，我在这给你见礼，你就这么冷淡。

走几步过去，一句都把他那个马给拦住了，拦住了马就停住了车。然后这太子姬毕竟还有点修养，心想我得问你个问题，就跟这田子方就说，说老先生，我向您请教一个事儿行吗？田子方说，你说吧，要请教什么？我问你，是富贵者有权者值得骄傲，还是贫贱者无权者值得骄傲？这太子问这话的意思啊，这里边有一层内涵，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别看是我爹的老师，你没有权，你也不富贵，你是个贫贱人，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就这个意思。可他没想到这田子方回答的非常的机敏，当然是贫贱者了，贫贱者才值得骄傲。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跟你说，富贵者他不值得骄傲。比方说一个国家的国王，他要是老骄傲，将来他就得亡国。比方说诸侯，他要是一骄傲，那么将来他这个家就得破了。所以贫贱者无牵无挂，不依附权势，他们不害怕，没有顾忌，所以他们就值得骄傲。我跟你说，你知不知道当初这武王把纣王给伐了？武王把纣王伐了，他拥有千军万马，那算厉害不算厉害？他有很大的权势吧，他有很高的富贵吧，但是当时伯夷叔齐两个人是两个穷人，躲到山里边，就不愿意为他服务，不愿意为他做事。就周武王想什么办法，这两人也不出来。你说说谁骄傲？还是贫贱者最骄傲。这句话就这么留下来了，贫贱骄人，这是一句成语，贫贱骄人。今天我们说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贫贱者自己感到很清高，鄙视富庶，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全无心肝。全无心肝出自南史，因为有一个陈后主啊，就南陈呐、这个陈后主叫陈叔宝，是南陈的最后一个皇帝。隋朝发五路人马兵打南陈，这个陈后主呢，这陈叔宝就是整天荒淫酒色，在这宫里边弹唱歌舞，饮酒作乐，骄奢淫靡。他最宠信的、最喜爱的有两个妃子，一个叫张贵妃，一个叫孔贵妃。这两个贵妃就整天不离他身旁左右。钱先生已经告急了，这告急的本章一道一道的往朝里边送，送到他手里边之后，陈后主开始把这个信抽出来打开一看，就问手下的这几个大臣说，怎么样你们估计呢？这大臣说，哎呀陛下，前方将士奋勇杀敌，料想万无一失。这陈后主啊就信了，开始还打开信看看，告急的本章来了他还打开瞧瞧，后来干脆不瞧，告急的本章一来就压到桌子上旁边了，要不就压到了床头枕头底下了，就这个样子。所以隋朝五路禁军已经到了他首都跟前了。陈后主这陈叔宝建都在建康，就现在的南京，外边把南京城都困了，他在这屋子里边还在那跳，还在那唱呢。隋军打破了南京进来了，有人向他一禀报，他这才知道害怕，一听说城都破了，都进来了，这怎么办？快点躲藏起来，往哪儿藏啊？这陈后主临躲藏的时候啊，还没忘了这张贵妃和孔贵妃呢，拉着他们俩往后跑，不敢往前面走，跑到后边御花园，御花园里边有一个枯井，

0: 三位一起跳到这枯井里头了，心想在这井里边躲着能够避免一死。他没想到随军进了皇宫以后，首先就得找这陈后主啊，最后到井边上找着他了，把这陈后主家的两个妃子都给弄上来了，弄上来就成了俘虏了，押回了隋朝的京都长安城。押回到隋朝的京都长安以后，这隋文帝杨坚派人监看着他，监看陈后主的这个人就听陈后主说了，陈后主这阵跟这个监看者说，说我现在被隋文帝给捉来了，我也不想他给我个什么官，但是我毕竟是南陈的一个皇帝，我认为隋朝要是议论朝政的时候应该让我参加呀，如果要让我参加呢，不给我个实质的官，总得给我一个名誉的称道吧，啊，这点你跟隋文帝去说一说。监看者一听就向隋文帝汇报了，给隋文帝这么一汇报，隋文帝就乐了，心想说这个陈后主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隋文帝说这个人厚颜无耻，全无心肝，就说这个人呢到这份上了，你也不知道自个儿怎么回事，你还想着参加我们议论朝政，还想让我给你个官，我们要你的命就不错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全无心肝。全无心肝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说指一个人厚颜无耻，从另一种用法呢，就说一个人心地险恶，没有良心，说全无心肝吗，就是这个意思。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今天先给你说那条成语，叫曲突喜心。曲突喜心这个成语啊，出自《汉书》。据说古时候有这么一家，这家修这房子这个烟筒啊，是直的，不拐弯，直接出去了。所以由于这个烟筒是直的，旁边呢柴火垛就在这附近放着。所以有一个朋友到这来串门，一瞧说，哎呦，说你们家这烟筒这样厂里有问题啊，烟筒直的，这火有时候带着星就出去了，旁边就柴火垛，这火星子要崩到柴火垛上，万一赶一封天就手，这火就起来了，这起来你这边旁边就房子，这都着了，很危险，这你的烟筒啊得把它改成了弯的，让它起来往上，别让它直接那么出去。结果这家人家没当回事，没听，过了一段时间果然起了火了，就像那个人说的那样，刮风天这一点柴火，这一烧火，这火星子窜出去，窜到这个柴火垛里边着了。柴火垛这一着呢，把这个房子也跟着燎着了。哎呦，这邻居马上全都出来给帮忙救火，很多邻居因为救火都受了伤了，有的邻居呢被烧的是焦头烂额，最后总算把这火给扑灭了。扑灭了火之后，这家主人对这些救火的邻居们得表示感谢呀，啊，就摆了2桌，把参与救火的人全都给请来了。那个烧得焦头烂额，那个受伤最重的让到上座。

就是没请那个让他们挪柴火垛盖烟囱的那位。后人看到这件事情有感而发，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里边其中有两句话，说曲突袭心无恩泽，焦头烂额是上宾。什么意思呢？就告诉他把这烟囱改成弯弯的，把柴火垛给挪了，这样的人本应该是对你有恩泽的，事先提醒你，你没当回事，没有恩泽。结果临时救火烧得焦头烂额，那个人成为上宾了。那么这里边就说呢，有很多事情我们未能防患于未然，而只是到了火燎眉毛的时候忙于去救治。而同时呢，我们又联想到另一件事情，比方说汉宣帝在位的时候，朝中有一个大臣叫霍光。霍光这个人呢独揽大权，当时有一个朝臣叫徐福，徐福就向汉宣帝进言，跟汉宣帝讲说，您要注意，朝中的兵权都在霍光手里，您可小心点，将来可别闹出什么事儿来。他提醒汉宣帝了，汉宣帝置若罔闻。后来徐福奏了一道本章，汉宣帝也没听。到了霍光死了之后，有大臣揭发霍光的后代已经准备好了要叛变，要推翻朝廷，要夺权。这汉宣帝急了，马上派人镇压，把霍光的后代给镇压完了。最后参与镇压的人给汉宣帝表彰他们，但是当初进本章的那徐福，汉宣帝并没有给他什么奖励。这个跟这个曲突袭心是一个道理，曲突袭心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我们今天用它的时候就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够预防灾害，只注重现实救治，就这个意思。这是我们说的头一条成语，曲突袭心，捎带着焦头烂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这第二条成语呢叫曲高和寡。曲高和寡呀，出自文选。中国古代楚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文才的文人叫宋玉。这个宋玉是楚王手下的一个文学博士，这个人写的文章做的词赋非常好，甚至有的词赋啊不为人们所理解，就是理解不透。宋玉这个人由于有才华，恃才自傲，这朝中的大臣有很多人不太爱理他。这天楚王就把宋玉找来了，说宋玉，朝纲中文臣武将很多人对你没有说你好的，当然了也没有太说你坏的，但是我就想啊，你这个人为人是不是有点毛病，有什么问题呀？宋玉这个人能言善辩，听到楚王这么一问他，宋玉就说了，说大王，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在我们的广场上有一个人在那唱歌，说这个人最初唱的歌啊，唱的是老百姓都知道的歌，都会唱的歌，下里八人就像这样的歌曲。当他唱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合着跟他一起唱的这些老百姓能有数千人，可是待一会儿他又唱更高的歌了，他唱阳春白雪，那么这样的歌呢就不是人人都会了，跟他合唱的人呢也就有几百人了。待一会儿他再唱比这更高的歌，合唱者就剩几十人了，这就叫曲高而和寡。

0: 就你这个曲子唱得越高深而能和者就越少，就这个意思。我给您举一个例子，比方说百鸟当中凤凰为尊，那么很多的鱼类里边鲲为主，凤凰跟其他的鸟不一样啊。如果这个凤凰展翅腾飞的时候，它是飞在云彩上头，在最高的天空那飞呀。在这个时候您要问那个老百姓房檐底下待那家巧，你问他凤凰飞多高，他能知道吗？他不知道，他看都看不见，他自己也飞不那么高。再比方说鱼，那鲲他早晨起来在昆仑山脚下，晚上就可以到海边大泽中，说一天跨度这么大。说这个您要问河沟里边那泥鳅鱼，说你知道那鲲是怎么回事吗？那泥鳅鱼它搭都搭不上来呀。啊，您知道这个意思吗？这宋玉这番解释，楚王心里就明白了，宋玉把自己自封为是最清高的人，别人不说的好是因为理解不了他，所以说曲高和寡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知识越高深能够知道者的人就越少，也就是知音难寻的意思。好，这次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卖贱买牛。卖贱买牛啊，这条成语出自汉书公随传。公随是汉朝一个人，这个人呢曾经在昌邑王刘贺手下当官。这个刘贺姓刘啊，是皇亲，是一个王。公随就在这个昌邑王刘贺手下当一个郎中令。公随这个人呢性格直爽，而且为人端正。这刘贺呢恰恰跟他相反，刘贺这个人吃喝玩乐，整个是一个欢乐王，一天到晚沉眠酒色，什么事都不问。这公随就不止一次的跟这个刘贺进言，跟他说，说您作为一个王爷，作为一个皇亲，万万不可这么做，您这样做的话会误大事的。后来这刘贺呀都怕公随了，一见着公随就躲着走。就这样公随也老在他跟前嘚不嘚嘚不嘚老说。但是刘贺这个人呢运气真不错，当时汉昭帝在位，汉昭帝死了，汉昭帝没儿子，那么就在皇亲里边选人，谁继承皇位，哎，把这刘贺给选上了，昌邑王刘贺成皇上了。这成了皇上，他手底下有一帮人呢，整天跟着他溜须拍马的，跟着他吃喝玩乐的，有这么一帮吃喝玩乐的朝臣，于是都当了官了。这一当了官，这刘贺当了皇上以后，按说你就应该自己正经一点了吧，得想到治理国事，想到全国百姓了。他不在昌邑怎么当王，他自个儿还怎么当皇上，还是吃喝玩乐。他比在昌邑呀更厉害了。这公随是进言劝阻，说您可不能这样啊，您现在成为一国之君了，这样的话那对国家对百姓那是有害的。怎么说这刘贺也不听，结果原来的文武大臣尤其是掌握兵权的这些个武将们看不过去了。

这刘贺就当了27天的皇上，可能是在中国历史上当皇上时间比较短的这么一位了。结果把他给废了，说你下去吧，别当皇上了。他这一下去，汉宣帝继位，刘贺下去了，皇上不当了。但是大家伙总结经验呢，这弄那么一位上来干了27天，把这个国家干得乱七八糟，这什么原因呢？说就因为他手下那帮人不行，他周围有一帮吃喝玩乐的朋友，坏在这些人身上，怎么办？杀！把刘贺手下从那个昌邑那个地方带来的200来人，全给杀了。这拱随也是他带来的，没杀。为什么？有人说了，说这个拱随老劝刘贺，我们都是有眼共识的，看见了，不能杀他，这是好人。把拱随留下了。汉宣帝当皇帝以后，渤海郡那个地方经常有强盗出现，汉宣帝就打算派一个有本事的官员到渤海郡去当这个渤海郡的郡守。宰相和御史同时推荐拱随去当渤海郡的郡守。汉宣帝呢，不知道这个人是个何等样人，要见见他。结果这天就把这拱随给招来了。汉宣帝在上面往下一看，这老头那年呢，这拱随都70多了，再加上他长得其貌不扬，个儿不高，又干又瘦，就这么瘦小的干部老头，汉宣帝心想让他当渤海郡守，到那儿去灭匪去，他被把命搭上啊。汉宣帝就问这拱随了，说你能去当这渤海郡守吗？拱随自个儿说我能去。汉宣帝说，你说说你到那儿去怎么办？拱随就说了，说陛下，我想渤海那个地方盗匪太多，是因为连年灾荒，百姓没吃的，被穷所累，所以他们才揭竿而起。我想我去怎么做，我现在不能跟您说，我得到这根据情况我再决定怎么做。您呢和众位大臣，包括宰相还有御史，最好不要给我定什么框子。拱随这一番话，汉宣帝觉得还有道理，派他去了。结果这个拱随到了那里之后，先是以身作则，开仓放粮，赈济百姓，让穷苦的老百姓先得有吃的。有了吃的之后，这拱随呢又贴出一个布告来，他制定了一个地方政策，就是说让老百姓都去买锄头、买镐头，试农业，多耕种。你只要是拿着锄头、拿着镐头的，那你就是好人，你就是农民。如果说你要是挎着刀、拿着剑，你就可以被当作盗贼来怀疑，怀疑你就审问你，有问题就把你抓起来。他把这个布告一贴出去，原来曾经当过强盗的把那刀剑都藏起来了，都买锄头、买镐头回家种地去了。所以说后来他的衙役们一看见挎剑的、挎刀的，就劝他们把剑卖了吧，买牛吧，看见挎刀的把刀卖了，买牛犊。所以卖剑买牛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卖剑买牛这条成语，这个意思呢就是改行务农，重视农业发展的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南药北应。南药北应出自晋书崔洪传，崔洪这个人是柏陵人，在晋武帝司马炎在位的时候曾经当过御史，这个人为人刚正，不徇私情。崔洪这个人对朝廷中的官员谁有什么问题就在皇帝面前弹劾。最有名的一次，他居然把皇帝跟前的散骑常侍，又叫散骑常侍，这个人姓翟，叫翟英，一本

把他参的贬家为民了。因为这个詹英贪赃受贿，让崔洪知道了。散骑常侍啊，就是皇帝跟前禁卫军的首领啊，按说皇帝是非常信任的，结果他一本给参进来了。由于这件事情，满朝文武大臣对崔洪都非常害怕，而却传出一个歌谣来。什么歌谣呢？用我们普通话翻译过来讲，就是说有这么一堆带刺儿的吉利，它长在柏陵。柏陵因为崔洪就是老家是柏陵的啊，在南为药，在北为鹰，就在南方是鹞子，鹞子也是一种猛禽啊，鹰呢也是一种猛禽，就说这个崔洪非常厉害，所以这条成语南鹞北鹰就这么留下来了。南鹞北鹰就是说清廉刚正，不徇私情。好，今天这个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西方长老秋蝉要会斗佟麟，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西方长老是西方派的派主，这个人也是厚道老实、正人君子。方才苗吉庆他徒弟说那话是真的，老和尚心里有点不痛快。什么原因呢？他就住在南高峰西峰禅林，离着杭州不远呢，他挑了北峡和东峡的理了。哦，你们把我给甩到旁边了，没拿我当回事儿。我这小名也是总门长啊，哪怕来二指宽个小纸条把我请去我也痛快。哦，你们能请苗泽，能请南峡，唯独不请我。他挂了个道巾，这是一。二，对佟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他也不服气。所以呢，叫他徒弟苗吉庆老到杭州擂台了解情况。每次这苗吉庆了解完了回来向他如实禀报。这个苗吉庆你看能耐不算太大，腿底下有功夫，要不佟麟怎么撵不上他呢？他腿儿起

跑得还快。消息灵通，回来一五一十跟秋蝉长老这么一介绍，秋蝉格外的不痛快，心说行，杭州累的事把我忘了可以，那么给佟林贺号带花，你们还想不到我头上吗？怎么说也得把我请去，我绝不能去那个讨厌的，我肯定站到你们一边，高抬佟林。结果等来等去，什么也没等来，顾慈老和尚挂的道尽了，把佟林给引来，想要难看难看他，难看佟林就是难看在座的各位侠客。要不这个绿林人呢，讲的是插不过节，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别看老和尚出家60年了，还没练好，仍然争强好胜。跟佟林两个人一拉架势，还没等动手的时候，北侠秋田、东侠侯廷、二侠侯杰、铁掌李元、南侠司马空、大判飞行侠苗泽陆续赶到。因为咱们前文说的清楚，佟林在前面追，众人在后边跟着，离得不远，所以也找到西风禅林。北侠是头一个呀，越墙而过，等到了月台下边一看，老侠客就有点挑理了，因为他跟秋蝉长老也是多年的交情了。妈，哈哈哈哈，我说大和尚，你这是何苦啊？干什么？欺负佟林？事先你得打听打听，我们这帮人答应不答应？呼啦超，各位侠客就过来了，碰佟林。等于碰众人眼珠了，没说旁的一个个都是怒目而视。南侠司马空紧念无量天尊，那意思跟佟林伸手，你问问我们答应不？秋蝉长老也不傻呀，他一看今儿这仗啊没法打，输了吧栽跟头，只要赢了稍微占点上风，这帮人我得罪不起，就得群起而攻之，把我拍扁乎了。光棍不吃眼前亏啊！秋蝉长老往下一撤招，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各位都来了，欢迎欢迎啊！我跟佟侠客无非是想要学几招，凭老僧我的能耐怎么能跟他相比呀？起码来说，佟侠客人在中年，气血方刚，我已经老了，从这一点上我也是甘拜下风啊。各位请坐请坐，来呀，搬椅子。这就叫光棍，光棍呢一点就透，眼子才棒打不回。老和尚能吃那亏吗？这么一撤步，满天云彩都散了，都是老熟人了。搬了椅子到月台上，大家重新归座。秋蝉长老拉住佟林的手，佟侠客，我真服了你了，咱们江湖上能出来你这么个主，我觉着脸上增光，刚才开几句玩笑你别往心里去呀。慢说你叫镇八方镇16方我也服了，我这西风派也随便叫你镇，你看怎么样？说大伙全乐了，佟林也怪不好意思的，你看方才人一说那句话，这火腾就上来了，显得自己多没有涵养啊。佟林把话拉回来，也一再说客气话，可这帮人讲的是这个话到了就没得说了。东侠用手指了指秋蝉长老，我说大和尚，你是不是有点挑理了？哎哎，对，你算说到点子上了，老僧这么做的确是有点挑理。我说大和尚，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啊，我请问

在山东济南府立群雄会，我请过你们。去年的事啊，请过你三次，你都不赏脸，有没有这事儿？这次我怕吃卷烟饼啊，故此没敢请你。你看你倒挑了理了，怪我们把你甩在一边了。你怎么就没想想你这个人有多个性啊？一句话把秋蝉问得张口结舌。好好好，也有你这一说，算了算了算了。

一句话把秋蝉问得张口结舌。好好好，也有你这一说，此算了算算了，这篇接过去。北侠接着说，我说大和尚，你任打任逢事，大和尚呀，现在你别看海川贺号带花，从表面上看皆大欢喜，同林不定多高兴，说实在的话，我兄弟心里难受。哦，同侠客还有难受的事儿。是啊，你看，要不怎么说你这人不了解全面情况呢？即使自己人，我们无话不谈了。你这海川谈了官司了不？这次离开北京，是戴罪出京，寻找盗宝二寇韩宝、吴志广，追回国宝翡翠鸳鸯镯。到了现在，这官司还没了结呢。如果到了期限，海川办不到这些事儿，皇上一怒，降旨定罪，海川的脑袋都保不住了。我们大伙也为这个事儿担心呢。我说大和尚，你见广识多，你也得帮帮忙啊！光说赔礼不行，你得有实际行动。弥陀佛，哎呀，还有这些套头呢。这样吧，众人捧柴火焰高，光靠我一个人不行，但是我可以表态，我对不起同侠客，这个忙我帮到底，不把盗宝贼抓住，不叫国宝还朝，我不回西风禅林，你们看怎么样？哎，这才够意思的。西风长老马上点手把徒弟苗吉庆叫过来了。苗吉庆啊，这人不闲着，好动不好静，没事老溜达，凭着他脚程快，一天的功夫能出去300里地。他告诉苗吉庆，方才说这话你都听见没？哎，我都听见了。既然如此，你也帮着打探打探，有什么信息马上速报我知。遵命。苗吉庆当天就出发了。大伙请着西风长老到了双龙镖局，见过贝勒爷胤禛，这又多了条膀臂，大家就在这听信儿。一日两，两日三，五天之后，苗吉庆回来了。一看那个五官表情，就是有喜事儿啊！拜见过师傅和同林之后，西风长老秋蝉就问：“孩儿啊，有什么消息？”“有。”“没有我能算您徒弟吗？我能回来送信儿吗？”大伙一听有消息，全乐坏了。秋蝉就问：“什么消息？快说！”“师傅，是这么回事，离开您之后，我认真地去打探，头三天没信儿，昨天下晌把消息摸确切了，现在韩宝、吴志广带着翡翠鸳鸯镯投到清水滩烈焰寨。清水滩烈焰寨的大寨主叫紫面阎罗罗烈罗焰光，这俩小子确实落到清水滩了，我摸清楚之后，这才回来给大家送信。你看这个消息比什么都宝贵。说佟林带手正接银花，这带100朵，他心里也不高兴啊，唯独对此事颇感兴趣。佟林就站起来了。那么请问清水滩烈焰寨离此多远？哎呀，少说得400里啊，我玩命的往回跑，我这才跑回来的，不然怕大家着急啊。佟林闻听站起来跟东侠告辞：“老哥哥，既然少侠客摸清了底细，我要赶奔清水滩烈焰寨去找韩宝、吴志广，请国宝还朝。”佟林呢还是年轻，脾气焦躁，这就有点沉不住气了。镇东侠一把把他拉住了：“海川呐，着什么急呀？这些日子没信儿你都忍了，既然有了。”

劲儿了，咱们大家从容的商议商议。你先坐下。佟林只好又坐下了。北侠秋田听完了这番话之后，手捻须髯，低头不语啊。东侠就问：“老人家，您在想什么？”北侠这才说：“哎呀，清水滩我可知道，的确离这儿能有400多里。罗烈、罗艳光那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他的俩老师紫面切兰佛济慈、铁面切兰佛济元呢。要动罗艳光，我看不费什么事，但是要得罪了铁扇寺，这事儿可就麻烦了。再者一说，清水滩乃是一座孤岛，四面环水，易守难攻。听说罗烈这些年积蓄了一定的力量，手下弟兄有3-5千人呢。海川呢，你一个人能耐再大，你怎么能碰得了这么多人呢？你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我没言语，我正在盘算，咱们是智取还是强攻？说强攻，爷在这儿呢。爷只要一句话，能调动军队攻打清水滩。但是呢，我总认为这样不妥，兴师动众，打草惊蛇，恐怕大部队没到呢，韩宝、吴志广带着国宝就跑了。如今这俩小子已是惊弓之鸟啊，非常狡猾，最难拿不过了，因此这招不可取。因此呢，必须想办法用智谋，但这智谋应当怎么使，我心里还没有数，故此我没说话。你看人多，这玩意儿出韩信呢。北侠这么一提示，在座有位高人抚掌大笑：“各位各位各位，我有主意了。”佟林众人一看，谁呀？妙手东方朔、陶润、陶少先，陶大侠说话了。雍亲王赶紧问：“大侠，快说说你有什么主意？”“我出的也许是馊主意啊。我有个兄弟叫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少华。想当初我们哥俩在山东开的是二老店呐，事后呢买卖不景气，我们哥俩分开了。我仍然在山东主持那个店面，我兄弟搬回原籍，住在望潭庄。这望潭庄在哪儿？就在清水滩烈焰寨。所谓望潭庄，就是看的清水滩。跟这个罗烈、罗艳光啊，处的还不错。方才北侠这一提醒，我想起来了。我看这样呗，不如咱们大家赶奔望潭庄王二弟那儿去。一，咱有落脚的地方；二，让我二弟再进清水滩烈焰寨去摸摸底，最好里边有我们的人，里应外合。捉拿盗宝贼，那就省事的多的多了。关于有关的细节，现在我也说不清。到了时候，咱们见机行事，见景生情。雍亲王一听，对，好主意，我赞成。要那么的，咱们说办就办，事不宜迟。既然盗宝贼有了下落了，大伙还在这耗什么呢？经过商议之后，雍亲王胤禛先不能离开双龙镖局，叫黄灿、黄金铎、潘龙、潘红顶保护雍亲王，仍然不放心，把北侠给留下了，让北侠率领弟子和北路的英雄守住双龙镖局，咱别来个齐胜不顾家。愚者的众人赶奔清水滩烈焰寨的望潭庄，路上无话，老少英雄100来位到了望潭庄了。

这一到这儿，把陶二侠手下的伙计可吓坏了。伙计看怎么来这么多人，干什么呢？不是官面的，可是一看人群之中有陶大侠，这才放了心了，赶紧过来迎接。老爷子您来了。来了，各位请进请进，这就是我二弟的家。伙计，给你们二当家的去送个信儿，就说我来了。哎，各位请进。有伙计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时间不大，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少华接出来了。先见过哥哥，要要一看看这么多高人呢，有认识的彼此都打过招呼。屋里太小了，把隔扇全打开，分宾主落座。你看这个妙手东方朔陶润老侠客呀，是个急性子，屁火刚粘到椅子上就跟兄弟说，兄弟知道我们来干什么吗？不知道，我跟你说清楚，盗宝贼韩宝吴志广带着国宝翡翠鸳鸯镯到了清水潭烈焰寨了，跟大寨主罗烈罗艳光高打连环呢，他们现在在一起。童侠客现在负罪出京，就负责捉拿盗宝贼秦国宝还朝，现在遇上难题了，需要咱们弟兄帮忙。我们的意思呢，采取智取。兄弟，你跟这罗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看这事应该怎么办。最好我们既不得罪清水滩铁扇寺的人，还把盗宝贼抓住，这才是上策。你看怎么样？这，哦，是这么回事。哎，哥哥，无巧不成书，这事太巧了。您先看看这封请帖。说话，把抽匣打开，拿出一封大红烫金的请帖，往前一递。陶大侠一看乐了，哎呀，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呢？说着把请帖交给同林众人，大伙轮流看了一遍，闹了半天，清水滩烈焰寨总辖大寨主罗烈过50岁生日，特请陶二侠参加。二侠定规啊，明天去，正好大伙来了。二侠说这么办吧，关上门没外人，我的意思是说，明天我以祝寿为名进清水滩烈焰寨，我看看盗宝贼是否真在哪儿。要真在那儿，我不露声色呀，我马上回来给各位送信。至于你们怎么抓贼，跟我就没关系了，不知众位意下如何呀？众人一听啊，这也好，这比较稳妥。是苗吉庆探听清楚了，说盗宝贼在这儿呢，您别忘这俩小子是贼呀、啊、前两天在这儿，这两天背不住就离开了，一下扑空了，贸然动手得罪了铁扇寺的人，犯不上。因此听了二侠所说，众人无不称赞。不过大伙都定妥了，明天早晨陶二侠起身赶奔清水滩，掌灯的时候肯定回来，大家听个确实的消息。如果不回来，就说明事情有变化，大家拉家伙起身就攻打清水滩，这事儿就定下了。当天无话，第二天天还不亮呢，陶二侠就起来了，因为他心里都有事儿嘛，梳洗已毕，带着四彩贺礼，什么瘦肉瘦桃瘦面瘦金啊，带的东西不多，人家罗烈大寨主也不在乎这些，瓜子不饱是人心嘛，这就是那么个意思。另外带了4名跟班的，镇东侠考虑的比较周到，恐怕万里有个意，又给派了2名帮手，是佟林新收的2个记名的弟子司马良、夏九龄。这俩小伙能耐还大还聪明，跟着老侠客一块儿去，

0: 表面上就说是新收的徒弟，以免罗列他们怀疑。此事做了决定之后，到了码头，二侠上了船，起身赶奔烈焰寨。安夜同林东侠众人听信不提，单说陶二侠呀，坐到船上心里的很紧张，肩头上顿感有压力。二侠心说，我小名也是侠客呀，侠义道讲究替天行道，除霸安良，为朋友两肋插刀。同林是好样的，东侠是多年的朋友了，不管从哪方面讲，我豁出这条老命去也得帮忙帮到底。哎呀，无形中就得罪了清水滩大寨主罗烈。其实罗烈这人也不错，掐手指头一算，我们两个人15、16年的交情了啊。虽然说有互相利用的意思，但是我们彼此处的也真挺投缘。一旦这罗烈走错了步，包皮盗宝二扣，恐怕清水滩烈焰寨也难保啊。哎呀，我到那我得怎么说呢？我得怎么办呢？这事我怎么办圆的了呢？他这个心里的七上八下的想着，小船顺风破浪往前走着，时间不大就离着烈焰寨不远了。有人禀报，老侠客到了啊。二侠就一愣，抬头一看，可不是到了吗？嘿嘿，心说眼前摆的不是龙潭就是虎穴。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3: 饮水机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我们办公的地方都是随处可见的，相信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但是要说饮水机也能引起火灾，您会相信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跟您聊一聊这饮水机的安全使用。
5: 2008年9月28号深夜，北京市陈先生家突然着起了火，屋内家具、电器和收藏品一夜之间化为灰烬。事后消防部门鉴定起火物为饮水机。2012年3月，住在河北省唐山市的刘先生家里也遭遇了类似的灾难，好好的屋子布满了黑灰，起火物也正是家中的饮水机。
3: 一起起触目惊心的大火竟然是由饮水机引起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6: 饮水机引发火灾的原因啊，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电器短路引发火灾，还有一个就是干烧。
5: 电器设备用的时间久了，绝缘体会老化变质，容易引起短路，造成火灾。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要说饮水机在不加水的情况下能加热，也就是所谓的干烧，还会引起火灾，相信我们都会持怀疑的态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为您做一个实验，一探究竟。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饮水机，首先拿下它的水桶，完全没有水。另外我们打开一下水龙头，依然是没有水。这台饮水机已经用了将近2年了。为了更直观地看到饮水机的内部构造，我们打开饮水机的后盖，如果干烧真的会起火的话，这样我们能够看到饮水机随着干烧的进行，饮水机内部发生了变化了。为了更直观地看到所用的时间，我们在旁边放了一个表，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1分钟过去了，饮水机安然无恙。现在饮水机已经干烧3分钟了，还是没有任何变化。可是时间刚到5分钟，饮水机开始冒烟了。我们接着往下看，慢慢有了火苗，着了。您看，仅仅5分钟的时间，饮水机由于干烧就冒起了大火，把一个好端端的饮水机化为灰烬。如果这要是在屋里，必然会引燃周围的物体，给我们造成更大的损失。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这台饮水机尽管是在机器里没有水的情况下干烧，但烧水的灯一直是亮着的，也就是说饮水机一直在认为机器里有

0: 水在不停地加热，看来干烧时这台饮水机的温控保护器是失灵了。于是饮水机在持续干烧的情况下，加热棒持续升温，引燃了内胆的电线。
1: 这是一个常规的饮水机，我们来转过来看看背面。这个刚才所说的温控器原理主要是热胀冷缩，热水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膨胀，导致温控器切断电源，不再加热。有时候啊，饮水机用久了，元件可能就不那么好使了，温控器失灵就不会切断电源，加热棒就会一直加热，如果此时没有水，饮水机就会干烧引发火灾。
0: 看来只要是电器就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睡觉或者外出的时候要记得将饮水机的电源拔下，及时的换水，防止干烧。饮水机周围更不要摆放易燃物品，平常我们要多加小心，才能更好的避免一些安全隐患。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寒冷的天气让电暖气再次出现在咱们的生活当中了。安全合理的使用电暖气是保障我们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关键。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跟您聊一聊如何安全使用电暖气。
2: 电暖气怎么摆放都可以吗？我们家中的电暖气啊，一定要直立的摆放使用，而不能倒放或者是斜放，特别是油汀电暖气。因为这类电暖气是发热管对周围的导热油进行加热来放出热量，若倒放或者斜放使用的话，就会造成空烧，把发热管烧坏，从而引发火灾。如果把油汀电暖气用于大房间取暖，应该尽量靠近空气对流的位置。在用于儿童房间的时候，应该设置隔挡措施，以防儿童烫伤。所以电暖气的摆放位置也很重要，不当的摆放不但会浪费资源，还容易发生危险。如果在使用电暖气的时候出现漏油、声音异常等情况，一定要马上停止使用，以确保安全。您记住了吗？在电暖气用电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在给电暖气通电时，一定要使用三孔插座，不能随意换用没有地线的两孔插座，因为电暖气是耗电功率比较大的电器，容易在电暖气表面形成静电，一旦静电不能释放出去，容易造成触电。而三孔插座都接有地线，会随时把静电导入大地，不会出现静电伤人的意外。另外，电暖气不要与电焊机、冲击钻等容易使电流发生骤变的电器共同使用一个插座，这样容易损坏电暖气。需要注意的是，当电暖气刚连接电源的时候啊，应该先开最小档进行预热。如果一下开到最大档的话，过强的电流冲击很容易会对机体造成损伤。在不用的时候，应该先关闭机体上的功率开关，再拔掉电源。您记住了吗？很多朋友在冬天会用电暖气来烘干衣物，那么电暖气可以对衣物进行烘干吗？把湿衣服放在电暖气上进行烘干，其实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因为电暖气本身表面温度很高，如果用衣物遮挡在电暖气上，会阻挡热量的散发，有可能导致电暖气壳体内部导热元件的损坏，高温的聚集还容易烤焦衣物，引起火灾。所以不要把湿衣服放在电暖气的表面，用电暖气的热量来烘干衣服。您记住了吗？电暖气会让室内变得干燥吗？电暖气在提升温度的同时，也会蒸发掉室内的水分，导致室内的湿度下降。所以在我们使用电暖气取暖的时候，应该注意保持室内湿度，更要积极采取保湿的措施，比如增加加湿器，保持人体的湿度，多喝水，涂润肤露等等。我们的皮肤在冬天保湿能力会有所下降，所以很容易因此而出现干燥瘙痒的情况。如果遇到由于皮肤干燥引发的过敏、皮疹等症状，应该及时就医，并且停止使用电暖气。您记住了吗？
1: 我们在使用电暖气的时候，首先一定要直立摆放，不能倾斜和倒放。三孔插座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所以不要随意更换成两孔插座。还有就是电暖气刚刚连接电源时，我们先应该开一个小档进行预热，以免过强的电流对于机体可能会造成损伤。还有我们不要在电暖气上烘干衣服，使用电暖气的过程当中，室内会相对干燥一些，注意保湿，还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2011年11月，云南红河州一辆货车发生自燃，熊熊大火将货车包围，浓烟伴着火光冲向天空。消防官兵迅速赶到现场，用高压水枪灭火。几分钟后，大火被彻底扑灭，但是货车已经被全部烧毁。
2: 火灾发生的初期，火势比较小，这时候用一个灭火器，甚至是一盆水，都能够把刚刚形成的火苗扑灭，不至于使得小火酿成大灾，从而避免重大的损失。因此，常备和正确使用灭火器尤为重要。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将随消防官兵走进社区和居民，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使用手提式灭火器。
3: 师傅，刚才咱们灭了多长时间？
4: 是2分钟了吧？
3: 2分钟，这个火还没有灭。那您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3: 刚才您没有灭，是因为您对准的是火焰的上方。我们要把这个对准火焰的根部。
1: 灭火器的使用要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手提式灭火器就是干粉灭火器，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首先要去掉灭火器手柄上的铅封，拔下保险销。如果是有软管的灭火器，要拔出并握住软管对准火焰喷射，要是没带软管，可以直接将喷嘴对准火焰。一只手托住灭火器，另一只手用力压下压板，将喷嘴对准火焰的根部，左右晃动，来回喷射。
4: 您试一下，
5: 我行吗？我没信心。
6: 是啊，
5: 好吧。
6: 他怎么说的呀？怎么教您的呀？
5: 他说就把这个拿拽开，只要不压着这个柄，完了拽了很容易，完一按这个对着火就行。挺简单的，我心怎么复杂呢？
1: 灭火器是扑救初期火灾的好帮手。今年5月，江苏连云港市某大学的宿舍楼起火后，两名大学男生拿起走廊上的手提灭火器迅速扑救，控制了火势的蔓延。
7: 那个被子着了，
8: 被子着了，然后你们拿灭火器扑的，
7: 扑了，扑灭了之后我们就出来，然后后来又着了，
8: 灭火器扑救的是吧？
9: 对啊，就我们两个，就我们两个。
8: 你们俩扑救的，用了几个灭火器啊？
9: 全宿舍楼，
7: 全宿舍楼了都知道。
8: 学校有没有教过你们灭火器怎么使用啊？
10: 这个没有，
7: 是把它拔出来。
10: 以前就教过，
8: 拔出来了。
1: 手提式灭火器是我们常见的消防工具，平常的检查和保养很重要，首先要到正规的销售点来购买，其次平时也应该注意检查，在使用前要查看灭火器上的压力指示器是否指示在绿色区域，如果不在该区域，表明灭火器内部气压不足或者气压过高，这样都会影响正常的使用。
2: 手提式灭火器是我们常见的消防工具，在家庭和公共场所以及车辆等重要的地方都要常备灭火器，气压不足或者是气压过高，要及时更换成压力指示在绿色区域的灭火器。灭火器要放置在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日光暴晒，以防失效。
1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1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

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知道雷电是自然界中一种大规模的放电现象，尽管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它有时的确会严重地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有可能还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本期的异常天气安全提示，和您来谈一谈我们如何预防雷电造成的伤害。遇到雷电天气时，我们待在室内要注意些什么呢？这里提醒您，雷电交加时一定要关闭门窗，以防雷电窜入室内造成雷击伤害。电视机、电脑等电器设备的电源一定要将电源插头拔掉，因为雷击时一般会产生几十万伏的电压，可以通过电源线击穿电器。因此仅仅关闭电器开关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拔掉电源插头，彻底切断电源。我们都知道金属是可以导电的，而汽车的外壳是由金属材质制成的。那么雷雨天开车出行有哪些防雷电的措施呢？
2: 在雷击的话，人如果待在车里，一般来说应该是安全的，因为汽车作为一个金属，它是一个屏蔽体，它将把这个雷电从这个金属外壳直接导入地下，所以对里面的人应该来说是相对安全的。但是呢，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雷电交加的时候，在里面尽量不要使用一些电子设备，因为就是说有可能会产生就是说将雷电引入车内的这么一个现象。
1: 雷雨天在户外能够使用手机吗？雷雨天在户外打手机是不安全的，因为手机电磁波是雷电很好的导体，能够在很大范围内收集引导雷电电流，并将其引向人的耳朵及头部造成伤害。聪明的您一定明了了，在雷电交加的户外要尽量少用手机打电话，也不要无线上网，以免传导雷电。我们在野外遇到雷电的时候应该怎么躲避呢？发生雷击前，我们的身体也会产生一些感应，比如身上的毛发突然竖起来，皮肤有轻微的刺痛，或者听到轻微的爆裂声。这时你要马上双脚并拢，双手抱膝蹲下，身体前倾，尽量低头抱成一个团，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被雷击中的可能性。记住，蹲下的时候一定要并拢双脚，双手抱膝，身体前倾，尽量低头。还要提醒您，如果在空旷地带遇到雷电，千万不要奔跑。
2: 当雷击中了地面或者击中了其他地方的时候，比如说它击中了地面的话，它的地面之间是有电压差的，那么在你脚跨开的，就是说迈开的时候，你的两个脚之间也是有电压差的，这就是所谓的跨步电压，就是说你那个脚迈得越开的话，跨步电压一般越大，这样的话就是越容易就是被雷电造成伤害。
1: 因此为了您的人身安全，在空旷的地带遇到雷电，尽量不要大步跑。
3: 让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当天空有雷电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在家中，应该马上关闭门窗，切断家中电器的电源，拔掉插头。同样，如果我们是驾车在外的时候，也应该马上关闭汽车的门窗和车内的电子设备。那么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户外遇到雷电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手机。如果我们是在空旷的地带遭遇雷电的话呢，需要我们马上双脚并拢，双手抱膝，低头蹲下。最后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在空旷的地带遭遇雷电的时候，千万不要奔跑。那这些方法可以有效地预防雷电的伤害。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饱百姓的餐梦，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入秋以后，随着天气逐渐的变凉，火锅又要在大江南北更加火起来了。您知道，在吃火锅的时候啊，有一些不经意的小习惯，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不小的危害。所以今天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吃火锅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吃火锅真的是越烫越好吗？很多朋友觉得火锅吃的就是一个烫字，不烫不鲜。刚涮好的食物一夹起来便往嘴里送，烫得舌头发麻，额头冒汗，才大呼过瘾。但事实上，口腔、食道和胃黏膜的最高耐受温度为50摄氏度，而火锅浓汤的温度可高达120度。
3: 如果把刚烫熟的食物马上夹出来就吃，那么呢就很容易烫伤这个胃肠道系统，比如说口腔啊、食管啊和胃黏膜。那么特别是就是有复发性口腔溃疡的这样的朋友，如果吃得过烫，还会增加疾病复发的一些几率。
2: 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最好把涮好的食物放到碗里晾一晾再吃。涮肉越嫩越好吗？一些朋友为了追求涮肉鲜嫩的口感，往往把肉往锅里稍微的涮一下就吃了，而这恰恰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卫生。
3: 因为很多生肉当中呢都带有细菌和寄生虫，那么稍微涮烫并不能有效的杀灭这些生物。那么如果这样进食呢，就是细菌和寄生虫可以随着这个食物进入胃肠道，引发胃肠道的感染。
2: 所以我们在吃火锅时，为了身体健康，宁可牺牲一些口感，也要把肉类涮熟了再吃。火锅的底汤有营养吗？很多朋友认为火锅的精华都在这汤里，吃完火锅再喝一碗底汤才够滋补。
3: 事实却恰恰相反，因为在反复沸腾的火锅汤中，水溶性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呢已经被破坏。那么由于高温生成的亚硝酸盐增多，溶出的饱和脂肪增多，钠盐也增多，这些都是有害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就是引发肥胖、糖尿病等诸多慢性病的一个诱因。
2: 所以在我们吃完火锅之后啊，这底汤还是别喝的好。吃火锅有时间限制吗？几个朋友边吃边聊，一顿火锅吃下来，3-4个小时一晃就过去了。可我要提醒您啊，咱吃火锅可不宜打持久战。时间最好在2个小时以内，因为火锅主要是以脂肪含量高的肉类为主，为了消化这些食物，胃肠道必须要持续的分泌消化液，那时间久了会导致胃肠消化功能的紊乱，还有可能使得我们摄入过多的蛋白质、脂肪，引发其他疾病。另外呢，火锅也不宜经常吃，2周1次为适宜。吃火锅时要同时选一些新鲜的蔬菜，这样不容易上火。
1: 要我说啊，咱们吃火锅是宁舍三鲜不求一烫，刚从锅里夹出来的食物最好要晾一晾再吃，肉呢一定要把它煮熟煮透了，而久沸的火锅底汤当中有害物质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您可别把这汤当做补汤来喝。最后再叮嘱您一下，多吃火锅很容易上火的，所以荤素搭配才更健康。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天气逐渐转凉啊，很多人的胃口都跟着变好起来了。原本在夏天很少碰的美食，像什么火锅呀、烧烤啊，又开始进入到我们的食谱当中了。但是呢，我们的身体机能其实随着季节的转换也有相应的自我调节，再加上饮食的变化，很容易会让胃肠闹一点小别扭。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如何配合季节合理的改善饮食。
2: 天气转凉了，是不是需要多吃些肉来补充能量呢？很多朋友认为应该在这个时节补偿夏天以来肠胃的亏空了。
3: 一方面，经过了夏季的高温以及大量出汗，人体的消化系统功能相对薄弱，进入秋季以后的暴饮暴食会加重消化道的负担，从而发生消化不良。另一方面，如果摄取的能量多余消耗，会转变为脂肪储存起来，从而导致肥胖。尤其没有必要为了应付冬天的寒冷而储备御寒的脂肪。
2: 所以这个时节，咱们最好不要一味地追求大鱼大肉，而应该荤素搭配，逐渐过渡，给身体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天气干燥，容易上火，饮食上有没有忌口呢？干燥的空气啊，容易使我们口干舌燥，咽喉干痒，更加容易引起上火。所以我们在饮食上应该多吃一些调养脾胃和清淡的食物，而尽量少吃辛辣食物，比如说葱、姜、辣椒等。多吃一些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这样不容易上火。对于胃肠功能不好的朋友来说，可以采取少食多餐的方式帮助消化。当然，预防干燥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及时的补充水分。

0: 另外，在天气转凉之后，老年朋友可以多喝一些粥汤，这样不仅能够起到养胃的效果，还不容易上火。夏季的瓜果还能随意吃吗？很多朋友对一些夏季的瓜果是情有独钟的，在天凉之后也会经常的吃，而且呢，一次还会吃很多。夏季的瓜果一般都是属于寒性的，随着天气转凉，如果一次吃下太多这类寒性的瓜果，会使我们的身体也跟着发寒，很容易伤及我们的肠胃。
1: 秋季是腹泻高发的季节，而生冷的瓜果是导致腹泻常见的原因。此时大量生食瓜果会加重消化道的负担，导致消化不良。比如西瓜进入秋季之后，要适量少吃一些。
0: 西瓜属寒性水果，有利尿消暑的功效。但是天凉之后再大量的吃西瓜，就容易使我们的脾胃虚寒了。如果不注意，甚至会让我们的肠胃受寒凉刺激，发生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天凉之后，孩子对于寒性的瓜果，一次可千万不要吃得过多，或者最好选用一些适季的水果。其实啊，随着天气转凉，我们也不必刻意的要补充能量，因为日常的饮食呢，已经完全可以满足身体的需要了。而喜欢辛辣食物的朋友，在这样一个时节当中啊，我要提醒您，特别要少吃一些辣的食品。还有就是，我们应该配合季节，适量的选择进食瓜果，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和季节不符的瓜果。最后要提醒所有朋友，天气转凉，天气干燥，及时补水很重要。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8: 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啊，通常来说呢，可能就离不开药物的治疗了。但是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有人可能在用药方面是有一些误区的，使得自己的血糖没有办法非常平稳地被控制住，甚至有可能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糖尿病患者在用药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很多糖尿病患者在血糖升高时会坚持服药，而一旦血糖恢复正常，马上就停药了。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导致哪些问题呢？
9: 血糖高就吃，血糖一低了就停药，停了药以后呢，血糖又反复又升高了。服药不规律，还有间断服药，造成血糖的来回上下的波动。这种血糖上下的波动对身体也是非常不好的。
8: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需要长期治疗，突然停药会导致血糖的反弹，加重对胰岛素细胞的损害，还有可能因此而诱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所以糖尿病患者朋友应该在血糖高的时候便开始服药，那就算血糖恢复正常也不能停药，应该持续用药维持治疗。假如在服药后血糖偏低，应该及时就医，根据自身具体情况逐步调整治疗方案。一些患有糖尿病的朋友认为，只要按时按量服药就可以很好的控制血糖，于是呢就忽略了血糖的复查。那么糖尿病患者只吃药而不复查真的可以吗？
9: 如果这个患者光吃药哈，不去做检查，就像这个我们在黑暗的道路中前行，有可能呢这个低血糖药发生了也不知道。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你不去查，你也不知道现在治疗效果怎么样啊，那么也没法调整治疗。
8: 化验血糖一方面可以了解控制病情，同时呢也可以作为选择药物以及调整药量的重要依据。还有随着疗程延长，一些降糖药物的效果也会逐渐降低，这种现象在医学上被称为是降糖药物继发性失效。
9: 那有的患者就因为这样的治疗，他可能永远达不到良好的治疗效果啊，也可能白用了药，用几年最后还是出现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
8: 糖尿病的治疗除了要按时服药之外，还是应该注意定期复查的，及时发现问题并且调整药物，才能更好地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的发生。一些糖尿病患者朋友认为口服药物伤肝伤肾，于是呢会选择注射胰岛素来治疗糖尿病。但是采用注射胰岛素的治疗方式适合所有人吗？
9: 糖尿病患者呢，它是存在很多方面的异常，最大的方面就是胰岛素不足和胰岛素作用不好。如果只用胰岛素，

0: 那我们只改善了胰岛素不够的这个问题，但是二型糖尿病其实非常重要的异常是胰岛素作用不好，那这个问题呢是需要用改善胰岛素作用的一些药物去解决啊。假如我们的治疗当中没有这种治疗呢，可能呢也不能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1: 因此糖尿病患者在选择治疗方式的时候，一定要到医院检查，分清病因，根据医生指导选择适合自己的药物，千万不要盲目的使用胰岛素。
2: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啊，咱们服药一定要记住持之以恒，间断的服药，只吃药不复查等等这些不正确的做法呢，不但不能控制住我们的血糖，而且还会对身体的其他的脏器带来损害。胰岛素啊，虽然它的副作用挺小的，但是呢要记得胰岛素只适用于胰岛素缺乏的糖尿病患者，不是人人皆宜的，只有根据医生指导合理的用药，才能够更加科学有效地控制住血糖。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作为一种常见的疾病，糖尿病现在正在严重危害着很多人的健康。而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眼、糖尿病肾、糖尿病足等等，这些病症呢，更是会给患者的身体带来更大的一些麻烦。而早发现则是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关键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究竟怎样才能早发现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糖尿病患者为什么每年都要做心电图检查呢？通常糖尿病患者比健康人更容易患上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病变后血管腔会狭窄堵塞，如果供应心脏的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则会导致心肌缺血甚至心肌梗塞，所以每年都需要做一张心电图检查，及早发现心脏有没有心肌缺血的症状。
2: 如果有心肌缺血呢，要到心内科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啊，需要该吃药的用药，甚至于有的人给予进一步的治疗，因为在这个期间治疗呢是有效的。
1: 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做下肢动脉侧压检查呢？如果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在下肢动脉，会造成下肢疼痛、间歇性跛行，甚至下肢溃疡坏死，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糖尿病足。
2: 可以做一些那个下肢的肢体动脉的压力的测定。这些动脉测压呢，主要是来发现这个下肢的有没有血管的那个动脉硬化，或者叫血管狭窄。糖尿病的动脉血流供应不好，会导致糖尿病足。
1: 如果下肢动脉测压检查结果异常，您就应该根据医生的指导，及时进行下肢动脉供血的系统检查，及早确诊，及时治疗。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定期的做眼底检查呢？眼部病变是糖尿病最为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糖尿病眼病会导致患者视力减退，甚至失明，失明率是正常人的25倍，因此糖尿病患者千万不可忽视眼部检查。
2: 糖尿病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一经诊断就要做眼底的照相啊，然后以后呢每年要复查眼底的照相，以便于后来对照。
1: 糖尿病患者眼部如果感觉异常，应该及时找眼科医生检查治疗，并且要缩短眼科随诊时间，如每半年或者3个月就要检查一次，以确保早发现早治疗，不要延误治疗时机。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定期检查尿蛋白呢？蛋白尿是糖尿病肾脏病变的主要症状，所以定期检查尿蛋白不容忽视。
2: 糖尿病的肾脏病变呢，其实就靠尿的微量白蛋白去检查。我们做的微量蛋白呢，是每天的排出的蛋白量是在200个毫克以下啊，所以是很少的量。但是很少的量呢，已经提示肾脏出现问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针对这个微量的蛋白尿给予治疗啊，更加严格的控制血糖。这个期间治疗呢是有效的，可以让微量蛋白呢转阴。我们平常做的普通的尿常规的检查，那里如果出现蛋白呢，尿蛋白的量就比较大了，就进入到糖尿病的四期了，那很快呢就会到中末期肾病。
1: 如果我们在检查中发现微量的蛋白，那就说明肾脏功能已经出现异常，应该及时就医进行针对性治疗，避免糖尿病肾脏病变进一步加剧，导致肾衰竭等严重后果。
0: 一旦得了糖尿病啊，您一定不要忘记每年呢至少要进行一次眼底的还有心电图、肾脏以及下肢动脉的检查。如果发现异常的情况呢，应该及时就医，争取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蛋白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维持一切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假如身体缺乏蛋白质的话呢，会造成我们的机体抵抗能力下降，而对于处在发育阶段的儿童来说，还会造成智力和身体的发育都受到影响。但是呢，摄入过量蛋白质也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对于咱们的健康非常重要的蛋白质。蛋白质是人体重要的营养物质，人体的生长发育、运动等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蛋白质。保证优质蛋白质的补给是关系到身体健康的重要问题。那我们怎样才能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呢？
2: 对于这个健康的成年人，我们一般每天推荐60到80克蛋白质就够了。那如果我们要是这一天一日三餐能保证的话，那我们基本上吃300毫升的牛奶、3两瘦肉、1两的豆制品，然后还有5两的这个主食，基本上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天蛋白质的摄入。
1: 瘦肉、鱼、虾、蛋、奶、豆类等食物中都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只要我们每餐注意合理搭配，保证每天正常均衡的饮食，就能获得足够的蛋白质，而不需要刻意的补充。蛋白质是补充的越多越好吗？很多人觉得蛋白质既然对健康有益，所以也是多多益善，补得越多身体就越健康。其实啊，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2: 蛋白质如果要是过量的话，它的这个代谢产物中我们说的含氮的这个物质，含氮废物是经过肾脏排泄的，这样的话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对于肾功能不好的人群呢尤为不利。
1: 蛋白质摄入过量还会加速人体内钙的流失，因为蛋白质在体内代谢之后啊，有一部分转化为含硫的氨基酸，这种物质容易与人体内的钙结合而产生沉淀，加速骨骼中钙的流失，时间久了就会导致骨质疏松。虽然很多食物中都富含有蛋白质，但是它们为人体提供的蛋白质却并不相同。比如说豆类、谷类等食物中以植物蛋白为主，瘦肉、鱼、虾、蛋、奶等食物则富含动物蛋白。那么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无论吃哪种，只要摄入足量就行吗？
2: 这是一个误区，建议大家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搭配。动物蛋白虽然好，你在摄入动物蛋白的同时，往往也容易摄入大量的脂肪、饱和脂肪酸，甚至反式脂肪酸，这对我们机体的健康是不利的。植物蛋白呢，必需氨基酸的种类并不全，但是呢，脂肪含量也相对低一些，所以作为蛋白质的补充，也是一个很好的来源。
1: 我们每天都应该保证动物蛋白质和植物蛋白质的均衡摄入，不仅要足量，更要全面。两种蛋白质搭配食用，既能相互补充，还能够提高营养价值。蛋白质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要保证它适量的摄入。对于一般比较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只要我们保证每天的主食当中粗细粮搭配，适当的增加肉、鱼、蛋、奶这样一些辅食的话，就已经可以满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了。也就是说，不再需要额外的去做一些补充了。那假如蛋白质摄入过多的话呢，不仅会给我们的肾脏带来负担，有可能还会引发骨质疏松等一些疾病。在很多食物当中包含的蛋白质啊，是分为植物蛋白质和动物蛋白质的，那只有保证动物蛋白质和植物蛋白质比较均衡的摄入，才能更好地提高营养价值。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一看到脂肪这两个字啊，相信很多人就产生了一些这样的联想，比如说臃肿的身材呀，不够健康的饮食方式啊，以及像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样一些慢性疾病。而且我知道啊，有一些朋友为了保持健康，在饮食当中是拒绝进食脂肪的。可是脂肪真的是如此的糟糕吗？拒绝脂肪的饮食方式真的就可以让我们更健康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看上去好像是不太讨人喜欢的脂肪。
2: 虽然过量的摄入脂肪的确会引发肥胖，并且导致一些疾病影响健康，但是拒绝摄入脂肪就能使我们的身体保持健康了吗？
3: 脂肪是人体的重要的构成成分，而且为人体提供能量和必需脂肪酸。我们日常食物中，比如说动物肝脏、植物油、

0: 看奶中所含有的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这些维生素它在体内的消化吸收必须要在脂肪的协助下才可以完成。那么如果长期脂肪摄入不足，会导致机体严重消瘦、抵抗力下降以及脂溶性维生素缺乏等一系列的问题。
1: 所以啊，你可千万不要盲目的拒绝食用脂类食物，只有合理的摄入了脂肪，才有利于我们的健康。摄入脂类食物是不是一定会导致体内脂肪的堆积呢？很多朋友都认为啊，食用脂类食物就一定会导致脂肪在体内的堆积。
0: 人体内脂肪的量主要有两方面来源，一方面来源于食物，另一方面是人体自身合成的。而体内自身合成脂肪的量受膳食脂肪摄入量的负反馈调节，也就是说，膳食高脂肪摄入可以抑制体内自身合成脂肪的量。
1: 所以，人体脂肪含量多少不能完全归咎于膳食高脂肪的摄入。控制好高脂类食物的摄入，是否就表示我们在饮食方面已经做到了健康呢？在日常饮食中，除了高脂类食物之外啊，还有一些非脂类食物，其实也会悄悄地增加我们体内的脂肪。富含脂肪的食物，包括所有的动物性食物，比如说肉、蛋、奶，还有植物油、干果，以及油炸类食物。所以要减少脂肪的摄入，不仅要限制肉类，也要控制其他富含脂肪食物的摄入。食物中的其他成分，如碳水化合物，如果摄入过量，在体内也会转变成脂肪的。因此，适当的控制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粮谷类主食的摄入，也可以减少体内脂肪的合成。同时呢，也要控制其他能够在体内大量转化成脂肪的食物。要知道，脂肪可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长期摄入不足的话呢，不仅会导致机体严重消瘦、抵抗力下降，甚至可能会带来像脂溶性维生素缺乏等等一些疾病呢。在饮食当中摄入的脂肪，其实并不会很快的就在体内转化而且囤积起来的。其实一定程度上，摄入一些脂肪呢，反倒可以帮助我们去抑制体内脂肪的合成。而不吃高脂类食物，并不绝对等同于你的饮食就是健康的，因为有一些非脂类的食物呢，在体内也会转化成脂肪的。所以这样看来，合理的适量的摄入脂类食物，而且呢控制好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这才是健康可行的饮食方式。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那么截止目前呢，影片票房已突破8亿。影片讲述的是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啊，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中华美食烟火升腾，异国食客接踵而至，一份中国味儿抚慰世界味。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也被迫卷入其中，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影片在此前的点映阶段收获了超高口碑，淘票票9.8分，猫眼9.7分，前者更是创下过去3年点映评分记录。不少观众表示，没想到这部电影这么好。文牧野继《我不是药神》后再次交出了惊喜之作，也有观众说这次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沈腾。那么这位观众眼里的喜剧之王打开了自己更多可能，把一个命运里浮沉的小人物演得丝丝入扣。各位听友，这里是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晨曦，每天下午的16:30和您准时相约，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晨曦就和大家聊聊欢迎来龙餐馆。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啊，看到过这部影片，想和主播进行互动，您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进入到我们同名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部电影。今天的第一首歌，欢迎来到龙餐馆。
1: Hey.

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呢是沉重的，温柔的，同样啊也是充满希望的。听到沈腾呢，以为是个喜剧本，结果哭着走出电影院。这是不少观众看完《欢迎来龙餐馆》的感受。其实啊，不仅观众如此，演员本人也是如此。文牧野给电影里的主角三人团啊，起了一个外号，叫做鼻涕虫。原因是几个人呐，哭太多了。沈腾自己也说，拍这部戏感觉把这一辈子的眼泪呀，都流完了。提到徐福回国那场戏，觉得是导演处理的特别好。当一个人经历了战火和生死考验，终于和亲人重聚时，没有人问这个伤是怎么弄的，因为一切尽在不言中，因为呀，回来就好。

当一个故事呢涉及战争，似乎很难不沉重，但沉重之下呀，欢迎来龙餐馆又是个异常温柔的故事。这种温柔在于它没有定义绝对的命运。电影里的赛夫，那个被说成是天生的恐怖分子的孩子，那个原本要走向战场成为炮灰的孩子，被徐福和马俊生一次次拉了回来，也被中华美食和中国人的善意一次次拉了回来，最终在战争的炮火和灶台的烟火之间选择了后者。这也是为什么文牧野会说欢迎来龙餐馆其实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在他看来，一个人最大的希望就是你原来很相信一件事，中间你怀疑过，到最后啊，他又被印证了。在电影里，这个印证的点就是他确认了赛夫这个孩子不止生命得到了拯救，灵魂也没有滑入黑暗。电影最后呢，徐福时隔20年再次踏入龙餐馆，看到赛夫颠勺的背影，阳光洒了下来。那一刻，很多观众和徐福一起流泪了，因为戏里戏外的人都知道，龙餐馆和平的精神还在，希望还在。

在这部电影里呢，所有的温柔、希望、和平啊，都有一个具象的载体，那就是美食。文牧也觉得美食作为衣食住行里最重要的一个元素，能在最艰难的时刻给人提供强大的力量。电影里有很多美食，很多好吃的，又一些欢乐的部分。它又是一个战争背景下的故事，在美食和欢笑的映衬下，战争会变得更残酷，美食和欢笑啊，会变得更美好。所以为什么电影片名是欢迎来龙餐馆，而不是欢迎来到龙餐馆？因为来到有已经完成的意思，而文牧也觉得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愿望，希望大家都能来龙餐馆。来是一个纯动词，不一定要到。这种美好的愿望，这个来的动作本身就已经是电影想表达的了。

那么欢迎来龙餐馆，这部影片呢是描写的是熊瞎子、猫加豹子以及狼崽的一个故事。所以中国影首作为中国影史啊首位票房获400亿的这个主演沈腾，此前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喜剧，喜剧形象深入人心。那么从2014年的《夏洛特烦恼》开始，当观众需要笑声时，沈腾就成了那个绕不开的名字。经过多部作品的积累，沈腾主演这四个字已足以让许多人想要笑一笑的观众在他出新作时选择盲冲。如果观众带着这样的期待走进影院看《欢迎来龙餐馆》，会得到他们想要的吗？对此啊，导演文牧野在接受央视新在接受这个采访时啊，那么是这样说的：那么进电影院啊看《欢迎来龙餐馆》，你能看到一个熟悉的沈腾，他还是松弛的，有点懒散的，有点小聪明的，里面有一些很好玩的能够让观众笑出声的点，但大家同时啊也能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沈腾，他基本上塑造了我心中最好的徐福的样子，甚至是最好的一个普通人东北人的样子。对文牧野来说，沈腾这次既把他原来的样子留在了电影里，同时又把他最新的以及将来可能释放的可能性放在了里面。

沈腾自己呢则用饱满来形容徐福这个角色，有自私，有大义，有对家庭的热爱和对女儿的疼爱，在外还挺立棍儿。立棍儿呢是一句东北话，就是直愣的意思。他说这部戏里的情感戏比他过往拍的所有的电影加起来都要多。拍摄时他有时会和导演坐下来听导演讲童年的悲惨经历，我俩就对着那个景儿坐着，他讲着讲着放着音乐，我听着听着一下子就进入情绪了，他赶紧喊开机，最后就那么呈现出来了。我牧野呢习惯给角色设定一个动物性的方向，沈腾呢饰演的徐福则被设定为黑熊，也就是东北人常说的熊瞎子。那个熊很好，很亲人，然后也有攻击性，但是不到最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会展现出攻击性的，他通常情况下就是非常的圆滑。这一点从徐福这个角色前后的变化也看得出来。电影开始时啊，徐福对美食有着近乎执着的坚持，很执拗啊，他说自己不做调和菜，只做正宗的中国味儿。但在被关进美军监狱后，他做的正是当初自己最不屑的调和菜。对此啊，那么演员的理解是那个阶段没有什么坚持可言，为了生存，为了早点回家，弄什么都行，这与导演说的圆滑呀变通正不谋而合。

而蒋奇明饰演的马俊生则被导演定位成猫加豹子的结合体，外表是猫，里面是豹子，他有非常强的弹性和爆发力，关键时刻会把獠牙露出来，所以片子里几场跟人起冲突的戏几乎全是他。你看他平时笑成那个样子，每天呲个大牙像个傻子一样，但是真正到关键时刻攻击性会变得很强。那么蒋奇明提到自己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一群人被关进学校，赛夫想要拿枪，徐福和马俊生拼命把他拽了回来，然后马俊生打了赛夫一耳光。蒋奇明说，电影里的马俊生是类似妈妈的角色，他其实是一直跟小朋友处得很好，他不会动手伤害身边的任何一个自己人。但那天拍的时候我就跟文导说，能不能这把我来扇一把，我说妈妈气急了肯定也有动手打孩子的时候，然后下一场戏他就落泪了，豹子啊又重新变回了猫。

至于主角三人团里另一位小演员赛夫，则是文牧野口中的浪子儿。人物塑造向来是文牧野电影的一大亮点，不仅主角如此，配角也一样啊。即使篇幅有限，一众配角也有血有肉有弧光。对于文牧野来说，只要角色出现在电影里，无论多长时间，他最好都是一个人。他之所以为人的方式，就是因为他有比较完整的人物侧面。就像一些观众说的，看完《欢迎来龙餐馆》，你绝不会只记得主角儿。

好好吃饭就是我爱你。那么欢迎来龙餐馆里有一句频繁出现的台词，好好吃饭。可以说这四个字啊，是电影最本质也最核心的表达。电影里有好几场做饭和吃饭的重头戏，他们铺陈在故事的不同阶段，传达着人物不同的心境。文牧野说自己最喜欢的是电影最后徐福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给孩子们做的那顿饭，他基本上是用所有最简陋的东西做了那顿饭，谈不上色香味，但是孩子们吃的都很好，那个就是真正的好好吃饭的意义。在他看来啊，吃饭是人与人之间情感流动最直接的东西。他说自己当年上学的时候，母亲打电话最常说的就是好好吃饭，无论委屈什么别委屈吃的，都会嘱咐这样的话。这种话看上去是一个特别生活的平常的话，但其实啊，换句话来说就是我爱你。

而在蒋其明看来，除了好好吃饭，怎么去好好吃饭同样重要。好好吃饭，饭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但是你怎么跟你旁边那个一起吃饭的人产生那种面对面的交流是很难的，尤其在现代属性下，吃饭很多时候都带着任务，所以好好吃饭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真的能在这样的距离里边去体会彼此的真诚。中国人总说民以食为天，好好吃饭就是好好生活，所以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生活，这个略显浩大的命题好像也有了某种具体的解法，那就像是电影所传达的那样，用好好吃饭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不只是喂饱身体，更是借由那一蔬一饭的温度拥抱每一个平凡而珍贵的日常。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歌曲，一首《秒针》送给大家。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网友的参与。网友珊瑚说，好好吃饭和好好睡觉是人生最值的事儿了。网友萨米说，中间啊，看电影的时候一度哭得不能自已，孩子说，妈妈别哭了别哭了，电影不是真的，不要太难过。我跟他说，他不是真的，真的战场远比电影里面可怕，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太幸运了。网友 WWX 说，吃眼前饭，做当下事，爱身边人。网友请叫我不二君说，其实我们并没有生在和平年代，只是活在和平国家，我们都要好好吃饭。网友亚米说，昨天去看了电影，今天就听到了节目啊，真的是拍得好好，看完能让人心情久久难以平复，强烈感觉到生活在中国真的是幸福多了。网友橘猫说，欢迎来到龙餐馆，你要点什么？我要点徐福烩饭。网友乌力说，好好吃饭。网友斯达说，真的太好看了，看哭了。网友江湖小哥哥说，看名字很普通啊，无意去看的，没想到超出想象，特别棒。网友 YYYF 说，真的超好看，电影的彩蛋就是走出影院外，看到灯火璀璨的城市。网友安迪说，真的很好看，也真的哭了，这是我今年看过的最好看的电影了。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听雨医生点播的歌曲，来自毛不易的《一荤一素》。他说，一提到好好吃饭，就让他想到了这首歌，那么就送给大家吧。

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的留言。网友 SA 他说这一次真的是边哭边笑。网友黄刘敏说，昨天晚上看的啊，早上起来眼睛还是肿的，很值得一看，就是12岁以下的小朋友可能要注意一下，有个别镜头很直接，加在一起大概十几秒。网友小东东说，昨天晚上带孩子看了，哭得不行，夯爆了。网友马说，感谢祖国让我们能够生活在和平的地方，珍惜和平，好好生活，好好努力，好好生活。网友终于是独一人，他说和女儿一起去看的，看完跟女儿说，真的很庆幸能生活在今天的祖国，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好好珍惜，好好吃饭，好好把每一天都过好，这就是作为一个40多岁中年老母亲最大的满足和幸福。网友丹说，和家人临时起意逛街看电影，那么看到的是沈腾演的，没看电影介绍就买了票去看了，结果哭死了，庆幸自己生活在和平年代里的和平国家，想到以前看的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两本书，很心疼那里的孩子们，在本应该享受美好童年的年纪被迫卷入战争的残酷。网友张静可说，好好吃饭，珍惜和平。网友露丝说，非常好看，好好吃饭，愿世界和平。网友爱评说，朴素情感，直达人心，拍得很好的一部电影。网友胖胖说，故事感人，演技好，不仅主演，外籍演员和里面的小朋友都是亮点，有几个镜头太戳人了，推荐给家人和朋友了，好电影。网友如意珠说，昨晚的电影院里，我们笑得大声，哭得无声。网友明说，今天刚刚看完啊，那么工作日的上午没几个人，很安静，只听到此起彼伏的抽泣声和吸鼻子声，和平真好，生活在祖国真好。网友米儿说，好看。网友蒋池还在增加说，好好吃饭，张嘴。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都愿我们一起能够好好吃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再会。最后一首歌是我们直播间的珊珊点播的歌曲《弯弯的月亮》。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

0: 魅力昌黎，夹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
1: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乐不思蜀。乐不思蜀这个成语出自《三国志》，大家知道啊，三国时候是鼎足之势，魏蜀吴。魏是曹操，这个吴是孙权，蜀就是刘备。刘备后来死了，刘备死了之后呢，就由他的儿子刘禅登基坐殿，成了皇帝。这个刘禅就是赵云在长坂坡七出七入救的那个，小名叫阿斗，京剧舞台上管他叫阿斗。这阿斗啊，长大以后什么也不是。所谓什么不是啊，就是按照当皇帝的这个标准来要求他。他当了皇帝之后无所作为，没有抱负，智商很低，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这宫里边他还宠信宦官，有个宦官叫黄浩，什么事他都听他的。这个刘禅登基以后没有多久，诸葛亮也死了。诸葛亮一死呢，他就靠着手下一位大将军姜维给他执掌兵权。这刘禅整天光吃喝玩乐不问政事，您说这国家好得了吗？可这个时候呢，魏国已经是正式称帝了，从曹丕开始称帝，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曹奂了。曹奂当皇上的时候，他的兵权掌握在司马昭手里。其实这个司马昭的位置就好像当年这曹操对汉献帝的那个位置。司马昭带着队伍征西蜀，结果把这西蜀给平灭了，姜维打了败仗，西蜀败亡。这阿斗啊，连他的大臣在他的妃子等等全都成了俘虏了，让这个司马昭一勺烩都给抓起来带回了魏国的国都。当时魏国的国都呢就在洛阳。到了洛阳之后，这司马昭马上吩咐把这个刘禅叫到跟前，司马昭当面就训斥他。这司马昭训斥刘禅呐，刘禅的脸都吓黄了。为什么？刘禅心思司马昭肯定得把他杀了，你想我是亡国之君呐，他能留着我吗？啊，还不得把我杀了啊。司马昭就说这刘禅，说你还想当皇帝？哎，就你这样的，你有那资格吗？可惜了了，当年诸葛亮为你那么尽心那么竭力，就保你这样一个人。嗯，你整天到晚吃喝玩乐无所事事，你跟你爹可差远了。刘备被称作世之枭雄，你呢，你算个什么东西？这刘禅光在那儿听着，低着脑袋一言不发，汗珠子往下直淌，训了一顿。最后这司马昭说了，告诉你吧，今天已经把你捉住了，你不是喜欢吃喝玩乐吗？我就给你一处房子，我还给你个官儿，按月给你。

钱，我让你当一个安乐公，我就让你整天在那安乐。哎呦，这刘禅做梦都没有想到，还给他个官，整天让他玩，这刘禅乐坏了，当时跪地磕头就谢恩。刘禅回去之后就跟自己这些大臣们就说，说人家司马昭对咱们很宽大呀，咱们得表示感谢。于是就把他大臣们带来的那些个贵重物品、珍珠宝物装了一个口袋，啊，挺大一口袋，第二天送到司马昭的府里了，说表示昨天对他的宽大，致以谢意。这司马昭一看给的东西不少啊，这是帝王存的东西。司马昭一高兴，设宴宴请，摆上酒宴，让刘禅在这跟着吃喝，然后把这魏国的舞女都找来现场跳舞唱歌。这刘禅就愿意听唱歌的，就愿意看跳舞的，扶着桌子端着酒杯两眼发直。嘿，好，真的好。魏国的歌舞跳完了，司马昭吩咐让蜀国的歌舞跳。这蜀国的歌舞哪来的？在蜀国抓来的啊，把那些歌舞团的人都抓这儿来了。这蜀国的歌舞这么一跳，跟着刘禅来的这些个蜀国的大臣不是心思，为什么？自己国家完了，现在人家让你国家的这人在这儿跳给人家看，那个心里边说不上什么滋味，甚至有的大臣眼睛里边都流出泪来了。可刘禅呢不，刘禅照样高兴，好，好啊，嘿，蜀国的歌舞有味儿。司马昭在旁边瞧着，就问了刘禅一句：“怎么样？想不想回蜀国呀？”这刘禅一听啊，回蜀国啊，这挺好，这挺好。不用不用，不用回去了。乐不思蜀，这条成语就在这儿留下了，就是在这地方很快乐，不想再回那故土，回那蜀国了。那么刘禅这样看着一高兴是这种状态，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呢，这刘禅想上趟厕所，他往外边走的时候，他身旁边跟出一个大臣来，就是他的大臣，这个人姓戏，叫戏正。这戏正跟出来就跟刘禅低低的声音说，说陛下，这司马昭问您想不想楚国，您不能说不想啊，他要再问您，您必须得这样说，你说先王的陵墓都在蜀国，焉能不想啊，你要说不想，你有不孝的罪名啊。啊，哦，好好好，等他再问我的。上完厕所回来了，回来之后在喝酒之间，果然司马昭又问了一句，我问你是不是不想蜀国了。这刘禅一听，要说不想吧，我也是想啊，不管怎么说，先王的陵墓都在蜀国，我得到时候去祭奠呐，啊，也是很想蜀国的。司马昭就心里明白了，因为看见刚才刘禅出去的时候，那个戏正随后跟着，这司马昭就炸了一句：“哎，我听你这话说的怎么好像戏正说的话一样啊？”这刘禅一听，对呀。我这话就是戏正教给我的。嘿，他一说这句话，司马昭的这些个大臣们，连司马昭大家伙哇都乐了。从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来，这刘禅是一个无能的皇帝。司马昭啊，曾经背地里跟人议论过刘禅，说你说就这个人啊，他居然也当了一任皇帝。我听说当年在长坂坡，赵子龙怀揣着他在曹军之中左右冲突，保全了他这条性命。你们谁会想到啊，赵云舍死忘生保出来的这么一个人就这么个样子。可惜了的，刘备手下这帮人，诸葛亮当初保他，他如果要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也许这西蜀就不会这么个结果。乐不思蜀这条成语呢，就是在异地感到快乐，再也不想回自

上这故土老家了。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穷酸恶醋，出自王实甫的西厢记里边这么一个故事，他引用的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唐朝啊，有一个文人叫裴度，这个人呢幼年家贫，失去了父母，就自己一个人在这过日子。这裴度呢很想要做一番大事业，所以他苦苦的读书，但是光读书你得有生活来源呐，起码说前提你得活着。他怎么活着？就靠自己的现有的这点本领，做一点和文字有关的事儿，给人家帮个忙啊，帮个闲呐，挣俩钱儿维持生计。有的时候呢找不着活就要饿肚子。有一回这个裴度没有活干了，为了要读书但是还没有饭吃，怎么办呢？他有个远房叔叔，他就找他这远房叔叔去了。当着一见了远房叔叔，想跟这远房叔叔借两个钱儿。这个远房叔叔呢挺势利，瞅着裴度就跟他说了，说你整天就跟那个书本玩命，那里边有饭吗？啊，那里边有钱吗？你别听他们有些读书人说什么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在哪儿呢？啊，读书的人多了，真正能当官的那是极少数。小子，你能当官吗？啊，咱们家那祖坟上没冒过这青烟，结果他这个叔叔不但说没借给他钱，还把他给数落了一顿，最后就说了，你说你也是个大小伙子，站着比人不矮，坐着比人不低，找点什么活干呢？自个儿挣点钱，一个人还养活不了一个人啊，啊，还跑我这儿借钱来，我有钱也不借给你这样的人。这几句话可以说杵到这个裴度的肺管子上了，裴度脸通红，转身就走了，干嘛去了？裴度心想，我让我叔叔这么数了我，我干脆我别活了，我没脸活了，我死去。这个裴度想寻死去，往前走着，从对过来一老道，这个老道可是有道行。怎么说他有道行呢？因为这个老道修炼得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到什么程度？这个老道用眼睛能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什么呀？妖魔鬼怪神仙等等他都能看着，别人看不着。这个老道跟那个裴度走到对面，这老道一瞅对过来了这小伙子，他不但看见这个小伙子，还发现裴度的身后边有仨鬼，一个恶鬼，一个穷鬼，还有一个稀了鬼。这仨鬼在那儿围着裴度，这个呲牙，那个咧嘴，这个过来直嘀咕，像做工作一样。这老道一个呦呦，老道心想坏了，这小伙子要完，恶鬼缠身呐，这是催得快死了，他指定死了，这是死定了。所以老道马上来到自己的家里边，他这个家就在道旁边，搬出一把椅子来，放在门口这儿，老道就坐这儿了。坐这干嘛呀？等着，我等着看看这个小伙子结果他怎么着。老道坐这等着，等了一天，傍晚的时候瞅见那小伙子来了，裴度回来了。哎，没死。哎，不但说没死，这老道仔细一看，哟，可了不得了，一瞧这裴度啊，身两边有两位紫袍金带的神仙，前边还有一位神仙给领着路。这老道就纳闷了，说这怎么的了？这怎么一天的功夫这小伙子忽然变这样了？哦，这不得打听打听。于是老道就过来了。哎呦，这位壮士，你要往哪儿去啊？裴度一看一个道爷。哦，道爷，我回家。

0: 回家呀，请到我寒舍一叙，怎么样？我跟你很有缘分。啊，好好好好。
1: 于是这老道就把这裴度让到自个儿的屋里头里头，让他坐下，给这裴度倒上茶，坐在这儿。
0: 哎，小伙子，你跟我说说，你今儿个上哪儿去了？裴度说我上那山神庙那儿去了。你上山神庙那儿去干什么？我上山神庙那儿去想去上吊。那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这么回事啊，我刚要准备上吊，我发现那桌子上有一条带子，一条玉带。我把这个带子拿起来一瞧，这上边镶金嵌玉，还有宝珠，这是无价之宝啊！这谁家的东西忘到这儿了？
1: 我当时就想，丢这个东西的人肯定回来要找，他如果回来一找，我如果死在这儿，又一具死尸，会给人带来很多麻烦。所以我就想啊，我干脆吧，在这等着，等着找袋子的人能回来，我把袋子给了他，然后我再死。结果等了一会儿的功夫，找袋子的人真就来了。这人一来，这时候我把袋子已经藏起来了。我问他呀，我说，你说这个袋子什么样的？你为什么把这个袋子丢在这儿？这个袋子这么值钱的东西，你要拿它干什么？这个人呢，还真就跟我说了。这个人他跟我说呀，说他们家的老爷由于性格刚直，得罪了上司，上司给罗这个罪名，把他打进了大牢。这个袋子是他老爷从他家的父亲祖父三辈传下来的，这是传家之宝。把这个袋子拿出来，想送给当朝的宰相，让宰相为他老爷伸冤主张正义，不然的话他的老爷就能死在监狱里。
2: 他一说这番话，我一听我也受了感动了。我说好吧，我把这个袋子就交给他了。那个人拿过这袋子之后，对我是千恩万谢呀。
0: 然后他说了，他说我们家老爷要是出来以后，肯定要到您家里是登门拜访，再谢谢您。就这个样子他走了。可是他走了之后呢，我自个儿就合计呀，我说我想上吊，现在看来他们家老爷呢是个当官的，当官的都被人家给欺负的进了监狱了，何况我一个平常人呢，我干嘛死啊？他进了监狱还不想死呢。所以我就开始想，我不死了，我活着，我还没怎么着呢，我的前途还长着呢，就这样我就不死了，然后我就走回来了。老道一听，哦，照这么说你积了德了，小伙子，从现在开始你好好读书吧，前途无可限量。
1: 他说这个前途无可限量这句话真就让他说对了。怎么说对了？这裴度最后官至宰相，这官还小吗？但是穷酸恶醋这句话是裴度的远方叔叔说他的时候说的这么句话，说你整天穷酸，这一穷酸就像那个恶醋，还不是一般的好醋。说的这句话就说你作为一个文人什么也不是。
0: 那么这条成语留下来呢，穷酸恶醋，
1: 就说那种喜读书的文人又非常贫穷的那番窘相。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3: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身为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身为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 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置。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浪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现在是耳机里的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孙文秀，愿我的声音能成为你耳边的一缕微风，陪伴你度过这傍晚时分，完成从奔波到宁静的优雅过渡。你有没有在某个清晨醒来，完全不记得昨晚在想什么？那种感觉很奇妙，好像睡着的那几个小时是一道分水岭，把今天的你和昨天的你彻底隔开了。昨天的烦恼、焦虑、未完成的事情，在睁眼的那一刻都变得有些模糊，像隔了一层毛玻璃。你坐在床边愣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手机开始新的一天，那些被留在昨天的东西就这样被遗忘了，直到它们再次出现，带着同样的重量压在你今天的肩膀上。可是如果你在昨晚睡前给今天的自己留了一张纸条呢？不是备忘录里那条提醒你开会的事项，而是一句真正想对自己说的话。比如今天的你已经很棒了，或者明天早上记得吃一个苹果，又或者只是

今天天气很好，出门的时候抬头看看天。一句很简单的话，写在便利贴上，贴在床头上，或者塞在手机壳里。第二天醒来，你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它。它像一个小小的猫，把昨天那个平静的、温柔的自己，和今天这个刚刚醒来的自己连在一起。我有一个朋友，他坚持做这件事已经3年了。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会拿出一张便利贴，写一句话，然后贴在梳妆镜的右下角。第二天早上刷牙的时候，他会看见。他说，那句话是他送给第二天自己的礼物。有时候是提醒，今天下午3点的会议，别忘了准备材料。有时候是鼓励，你昨天处理的那件事情处理得很冷静。有时候什么都不为，就是一句，今天的晚霞很好看，可惜你错过了，但明天的可能会更好。他有一个抽屉，专门存放这些写过的便利贴，3年攒下来，厚厚一沓。他说，等他老了，这些都是他的遗产，不是留给别人的，是留给老了的自己。我很好奇他都写了些什么，他翻出来给我看了几张。有一张写着，今天在地铁上给一个抱小孩的妈妈让了座，小孩冲你笑了，这件事值得记住。还有一张写着，今天下雨忘带伞了，在便利店门口站了10分钟，雨小了才走。那10分钟里你什么都没想，就看着雨发呆，那是你今天最好的10分钟。这些纸条读起来繁琐、平常，甚至有些无聊，但正是这些琐碎和平常，构成了一个人真实的生活。没有大事，没有戏剧性的转折，只有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的痕迹。我想起一位作家写过的话，他说，人活着其实就是在收集瞬间，那些瞬间单独拿出来都不值一提，但攒在一起就是你的一辈子。我们太容易忘记那些瞬间了，早晨出门时闻到的那阵桂花香，下午同事递过来的一颗糖，傍晚回家时电梯里正好有一个空位，这些瞬间太小了，小到如果不记下来转身就会忘，但就是这些瞬间让一天变得不那么难熬。我们总以为幸福是很大的东西，是升职，是加薪，是买了房子结了婚，但真正让我们觉得活着真好的，往往是这些很小的东西，是那阵桂花香，是那颗糖，是电梯里的那个空位。而给明天的自己留一张纸条，就是在做一件事，替明天的自己把这些很小的幸福找出来。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每天晚上总结今天，规划明天。很多人下班回到家，累得只想刷手机，哪有心思写什么便利贴？但也许正是因为累，才更需要这样做。不是因为这件事重要，而是因为它不重要。它不紧急，不必须，不做也不会怎样。但如果你做了，你会发现，那几分钟是你一天里最安静、最属于自己的时间。

间。你不用回任何人的消息，不用处理任何人的需求，你只需要面对自己，面对这一天里那些被你忽略了的微小的光亮，把它们写下来，然后交给明天的自己。这是一种很温柔的仪式，是你和自己的约定。他告诉我，有一段时间他过得不好，工作上出了问题，感情上也出了状况，整个人像掉进了一个深坑，爬不出来。但他还是每天晚上写一张便利贴。他说，那些日子他写的都是特别简单的话，比如今天吃了一碗面，是热的。再比如今天洗了澡，换了干净的衣服。他说那些话看起来可怜兮兮的，但就是那些话让他撑过来了。因为他在告诉自己，你看，你还在做这些事情，你还没有完全放弃。你在吃饭，在洗澡，这些都是你在好好活着的证明。后来，那段日子过去了，他翻看那些便利贴，哭了很久。他说，他心疼那个时候的自己，但也佩服那个时候的自己。那些纸条，是他在那段黑暗里给自己点的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经历那样的时刻，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觉得撑不下去了。在那种时候，大道理是没有用的，安慰的话也没有用，唯一有用的是那些具体的小事，是起床，吃一口饭，走出门。如果你能在那种时候还愿意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经历那样的时刻，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觉得撑不下去了。在那种时候，大道理是没有用的，安慰的话也没有用，唯一有用的是那些具体的小事，是起床吃一口饭，走出门。如果你能在那种时候还愿意给自己写一张纸条，那个人也是别人，是你自己的别人。等夜深时，在闭眼之前，要不要试着做一件事？找一张纸，一支笔，写一句话给明天的自己。不必很长，不必深刻，也不必押韵，就写你今天最想记住的一件事，或者你明天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然后把这张纸条放在你明天早上一定能看见的地方。明天醒来，你会看见它。也许你会笑一下，也许你会愣住，或者你只会匆匆扫一眼就去洗漱了。但那张纸条会留在那里，在你梳妆镜的右下角，或者在你手机壳的夹层里，在你的枕头底下。它替你记住了今天的自己，也替你拥抱了明天的你，而你值得被这样记住，也值得被这样拥抱。愿你明天醒来的时候，看见那张纸条，对自己说一声，今天也要好好的。感受温暖，聆听内心。这里是心灵氧吧，片刻休息，马上回来。

今天的美文是不要提前害怕。我发现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们会对那些还未发生的事情提前害怕焦虑，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自己就会想很多，越想越害怕。比如面临即将进行的关键项目汇报，从接到任务开始，心中就开始不断嘀咕，我担心准备的不够充分，我担心讲的不够好。尽管汇报的时间还未开始，但这些顾虑已经持续地消耗着我们的心神。最近看到一条评论，他是这样说的，今天科目三考试结束了，之前因为害怕失败，每天都处在忐忑和不安的情绪里，但是当我真正开始考试，按照指令一步步操作时，我意识到原来仅仅是完成一系列驾驶动作，通过眼前的考核项目而已。尽管在考试过程中我也有一些操作不够熟练，但我克服了它，它只是我眼前的考核项目，我也很顺利通过了考试。我们的每一次害怕都是自我能量的一次收缩，每一次的收缩都会削弱一次意志力。很多时候我们把事情赋予了很深的意义，从而放大对它的恐惧，增加了完成它的难度。当你太过在意这件事对自己的影响，就越会陷入恐惧对你的限定。你所感受到因恐惧而扩散的负面情绪，大部分都源自你幻想一些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之前看到了一句话，我很有启发，提前焦虑害怕的事情，如果真的发生，那其实你本应承受一次的痛苦，会因为提前焦虑而承受两次。同样的，如果你害怕的事情没有发生，你本不应该承受的痛苦，在你的潜意识内你已经承受过。因提前害怕而承受的两次痛苦，本质是将未来真实的、具体的与事件本身直接相关的后果提前带入到当下来感受。

而持续消耗我们当下的精力和情绪资源。如果所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会再次经历痛苦，渐渐自我变得脆弱。不要提前害怕，恐惧源于未知，而非事物本身。将模糊的事情拆分步骤，直接去做。把情绪和事情本身分开，才能引发显著的转变。有一位诗人曾经说过一句话，害怕时把心思放在必须做事情上，如果曾经彻底准备，便不会害怕。未来永远是未知的，我们无法预测，但有的人恐惧着向前，有的人则期待着向前。不如将未知视为际遇，期待它的到来。愿从今往后，每一个感到疲惫的时刻，你都能记起这种不思考，只感受的能力。它是你内置的，永不枯竭的清心泉眼。当生活的重量再次来袭，你知道，总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那就是你通过感官与自己温柔相拥的此时此刻。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理解你的人生路途，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本期心灵氧吧就要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0: 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 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0: 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1到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

0: 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1: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3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2: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5: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5: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甫介绍，
7: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6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4: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7: 这次大会。

0: 配，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1: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里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3: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2: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4: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5: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4: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6: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分类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7: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8: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1: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

0: 阅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到

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

有一零一零点一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毕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 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 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一父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烙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 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 网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 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乌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 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 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昭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严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 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1是北洋军医，2是长芦银行专修所，3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有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 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 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
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

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于与碣石山初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他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初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实施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

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浪平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0: 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2月，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8月，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7月，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六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 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

0: 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一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1: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蓬头垢面。这条成语啊，出自《元曲选》，说中国古时候啊，列国时候吧，山东巨野县有个鲁家庄。这个鲁家庄啊，有这么一个姓刘的寡妇。早年她的男人去世了，身边有一儿子，这儿子名字叫秋胡。儿子一来二去的长大了，成为一个青年了，成为一个青年就该结婚了，怎么办呢？这个姓刘的寡妇就托这媒人给保了一个媒，说的是罗大户家的女儿。这个姑娘啊叫梅英，把这个梅英娶过门来了。梅英过门之后，跟秋胡两口子十分和美，梅英很贤惠，秋胡呢对自己的这个妻子感情很深。作为这个姓刘的寡妇，也就是秋胡的母亲，这老婆婆心里边也非常满意。这里边就一个人不满意，谁不满意啊？媒人不满意。这媒人怎么不满意啊？这古时候媒人他指着保媒挣钱呐，所以他原来想着这个媒保成了挣的钱数跟他的实际收入差距很大。媒人觉得这刘寡妇家里边太穷，怎么办呢？他就出坏，他恨不能他们再离了。当然那古时候的离呢不是那么简单的，不像现在有婚姻法说离就离。他呢没事就找这梅英去了，闲聊就跟这梅英就说，哎呀，说姑娘啊，我可不知道他们家这么穷，要早知这么穷啊，我就不给你保这个媒了。你说你这模样长得多漂亮啊，十里八村百八十里的都说你是一个美人啊，你说怎么也不能嫁给这么一家啊。按说你嫁的那个人家那应该是出门有车有马，金子银子大把抓，穿绫罗裹绸缎，吃什么有什么。你看到他家要马没马，你说这是何苦来的？我跟你说，干脆你就别跟他好好过，使劲折腾，把他折腾腻歪了，一纸休书把你休了，然后我再给你找个好的。你说有这么说话的吗？这媒婆一说这话，这梅英呢就跟他说了，说既然您这媒保成了，我已经嫁到他们家里来了，您呐就别多想了，我这辈子就跟他过到底了。哎，这媒婆一听得，这梅英啊说什么也就跟这秋胡了。这秋胡小伙子必定是有志气有抱负的人。后来呢结婚不久，自己投军入伍当兵去了。这一当兵去多少年就没有音信，因为那个古代呀、通信设备非常不发达，家里边也不知道这个秋胡这兵当的怎么样。可是这个时候呢，附近有一个姓李的大户，这个李大户啊跟这个罗大户，也就是梅英他们家原先就认识。梅英的父亲曾经借了人家李大户的钱，还不起人家，人家李家呢找这罗家要钱，这罗家没钱还。这李大户就说，说这个钱您是无论如何得还呐，如果您要不还的话，用别的办法咱们通融通融也行。这罗大户一听说，那什么办法能通融呢？这个李大户说，这个事儿吧好通融，干脆吧，你不有个女儿吗，叫梅英，让你的女儿给我当媳妇儿，咱们两个就结亲，你当我的老丈人，这钱呢干脆您就甭还了，咱们是亲戚里道的啊，不用说远近。这罗大户一听说，那不行啊，我女儿已经出嫁了，嫁给你秋胡了。我告诉你，那秋胡啊他死了，我一个朋友在前线上回来带信儿，说他死了，你那个女儿现在正在那守活寡呢，哎，知道吗？他不知道，还在那等着呢。

您就听我的，告诉您女儿，让她嫁给我。人已经死了，不用写休书，自然就嫁过来了。我还不在乎这个。这罗大户一听，说这得我女儿自个儿同意。说那你去问问。罗大户于是就找到了刘寡妇，也就是这梅英的老婆婆。他心想这个事儿不好跟女儿直接说，跟这个梅英的老婆婆就说了，说你那儿子死了。这个事儿我看这样吧，既然人已经死了，也不用写休书了，把我这女儿呢就另嫁给别人吧。我该这老李家钱，老李家呢想用我的女儿顶账，他说过几天呢抬着轿过来，就把我女儿直接接他家去。接他家去之后呢，我这账也平了。哎，您这边的事儿也算是完了，我这事儿呢也拉倒了，您看怎么样？他这话说得非常简单，但是刘氏一听心如刀扎，万万没有想到自个儿的儿子死在疆场上了。可是事到如今，他自己孤身一个人，没人给帮着拿主意，怎么办呢？老太太只好说同意吧，我儿子死了，别让你的女儿再为我儿子在这守着了，他还年轻，同意了。但是这个罗大户就说了，你要是同意的话，你得做做我女儿的工作呀，你得劝劝她，好吧。于是这个刘氏就把自己的儿媳妇找到跟前，就告诉她了，说我儿子在前线死了，你呢不要为我儿子守着了，过两天李大户就用轿来接你来了。老太太这一说呀，这梅英不同意。结果到了日子了，轿眼看着就要来了，这当婆婆的一看这儿媳妇头不梳脸不洗，蓬头垢面，说蓬头垢面就说这个头发散乱着，脸也不洗，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老太太就跟儿媳妇说呀，说你眼看着要坐轿上人家去了，你得收拾收拾呀。这梅英说，我用不着收拾，我不去。正这功夫老李家来人了，和这李大户亲自来的。进屋之后一瞅这梅英这样，就跟他说了，说你怎么这样啊。梅英就说了，我不去，我活是他们家的人，死是他们家的鬼。这个李大户说，无论如何你得跟我走，我看上你了。说这话就要过来动手，刚一伸手，这梅英啪给他一嘴巴，把这李大户给打急了。一看那个亲是娶不走了，最后抬着空轿回去了。可是没用多久，秋胡回来了。秋胡没死，不但没死，当了官了。什么官？中大夫。据说这官还不小，请假回家来了，在桑园这个地方见到了自己的妻子。京剧舞台上有出戏叫桑园会，就说这意思。这秋姑回来了，见了妻子还没有先说实情，假装在那耍流氓，调戏妻子一番，最后梅英把他臭骂一顿，他觉得自己妻子哎很端正，高兴了。您说这中国男人，尤其是古代的中国男人，都什么心态？你说啊。最后呢夫妻和好了，秋胡也听说有这么件事情，到县衙里边这么一告，把这个李大户啊给打了40板子，蹲了3个月的禁闭。所以这就是这个故事，也就是蓬头垢面这条成语的出处，就说头发蓬着脸没洗，很脏的样子。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想给您说这条成语叫交浅言深。交浅言深出自战国策，说在春秋战国时候，赵国有一个人叫冯骥。这个冯骥呀，这天就到赵王的这个金殿外头来了，他就跟赵王的侍臣讲，他说我有治国之策要献于赵王。内侍往里禀报，跟赵王这么一说，赵王没听说过这个冯骥，说让他进来吧。冯骥进来之后站在赵王的面前，这赵王一看，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冯骥，你今天来见我要献治国之策。

0: 吗？
1: 是的。那你就说吧。是。这怎么说呢？这个我这个治国之策，它是这个赵王说你到底有没有治国之策？冯骥说大王是这样，我这一见您呢，我就想起一个事儿来。您知道有一个夫子，夫子这个人呐，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他的一个朋友曾经向他推荐过一个人才，这夫子就说让这人才来吧，于是这个人才就去了。这夫子见完了人才之后，他就跟他这朋友说了，他说你给我推荐来的这个人才，他有三条罪状：他见了我瞅着我笑，见人发笑，这起码说他不够严肃，不够庄重，这是第一条罪状。这第二条罪状呢，言不谈诗，就说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从来没提起过他的老师教导了他什么，这说明这个人很不懂得礼貌。第三条罪状呢，就是交浅言深，就是我跟他没有太深的交情，但是他把他的什么话都跟我说。他说完这三条罪状之后，夫子的朋友就说了，他说我觉得你说的这三条罪状是三个优点。你说他见了你发笑，见了你笑，这是态度和蔼呀。第二，你说他见了你言语没有谈论到他的老师，没有谈论到他老师，那说明刚一见面你们没有谈深，还没有涉及到他老师那个阶段。第三条，你说的交浅言深，跟你没有什么交往就把心里的话都跟你讲出来了，这就说明这个人胸无城府，对你非常的坦荡啊。大王，我跟您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今天不知道大王您心里怎么想的。赵王一听这个人呐，真够麻烦的，我没有那个心态，你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吧。好，大王，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跟您说，我听说您要买好马吗？是啊。那么我问大王，你把这好马买回来，是不是您要骑乘它？
2: 对呀。
1: 您要买多少？没定准，
2: 兴许买多了我赏给我的大臣。
1: 大王，你买这些好马回来，对于国家的强盛，对于老百姓的疾苦，都有什么作用吗？
2: 那倒是没什么作用。
1: 大王，是这样，既然没什么作用，那您干嘛张罗着先买好马呢？您买好马无非是为您自己或者您赏赐给大臣骑着方便，但是对强国，对使老百姓过好日子并没有什么作用。这样一来，百姓对您相反还会有看法的。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讲，我倒觉得你买这马是不是没这个必要啊。这赵王一听，他真把我给问住了。赵王无言以对，接着这冯骥就说了，大王，我是不是说这话有点交浅言深了？这赵王一听也是没词儿，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交浅言深。交浅言深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交情，反而把肺腑之言都给说出来了，而规劝对方。接下来咱们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廉泉让水。这条成语出自南史，
2: 南北朝时候有一个南宋，这个南宋宋朝里边有一个宋明帝，宋明帝当皇上的时候，有一回他招他手下的大臣，这个大臣的名字叫范百年，把这个范百年招到跟前来跟他谈论政事，议论当中啊，闲不见的也不知怎么就议论到一个地名，宋明帝就说了，说我听说广州那个地方有个地点叫滩泉，有这事吗？这范百年说有啊，是有那么个地方叫滩泉，贪污的贪，泉水的泉。宋明帝就说了，说怎么还能有叫这个名字的地方，是不是喝了这个水就都成了贪官了？范百年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宋明帝说，范百年你是哪儿的人？范百年说，臣我是凉州人。哦，你们老家那个地方有没有类似叫滩泉这样古怪的地名的地方啊？我们那个地方可没有叫这名的，我们凉州所有的地名叫起来都非常响亮。宋明帝说，你说说看我听听。范百年说，比方说吧，我们那个地方有文乡，文武的文啊，乡村的乡啊，我们那儿还有武郡，文武的武，县郡的郡，我们那个地方还有连泉，有让水，连泉是清廉的廉，跟广州那滩泉可不一样，让水是礼让的让。他说这个地名啊还真有，连泉和让水就在陕西地界。他把这个名一说出来之后，这宋明帝就问他了，那你的老家住在什么地方？范百年说，臣家乡居住的地方就在连泉和让水当间。嘿，这句话一说呀，这宋明帝心里边都暗自乐了，心想你看他们家住这地方多好啊，他又清廉又礼让，他们家就住在那当间。可是由于他说了这番话，宋明帝对这个范百年就加深了印象，后来真就派这个范百年就到凉州那个地方当刺史去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连泉让水。这条成语就是说知道廉洁和礼让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3: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披星戴月"，说的是在春秋时期，鲁国有个人叫苻子建，"苻"就是一个宝盖底下一个"毕"字，姓氏念苻。这个苻子建呢，是孔子的门生。苻子建到单父县去当县令，苻子建这个人很绝。到了当县令，先把这个县衙门里边的中层干部了解一下，都能干什么，然后给他们都布置好了任务。每天呢，他就在这大堂上，桌子上面摆一个古琴，让那些个中层的官员都各自干活去，他在这儿弹琴，嘣咚，嘣咚咚，嘣咚咚。有时候有的中层干部有什么事弄不明白，到这来请示的，老爷，你看那个事儿得怎么怎么办？嘣，那个事儿你就那么办，那么办，那么办，咚咚，就这么办公，弹琴办公。您别看这弹琴办公，什么事儿都没耽误，这县里边应该做的事儿都做了。这苻子建在这当县官啊，当的真正就叫不错，政绩显赫，百姓称颂。由于这样，这苻子建又调到别的地方去了，来了一个接任的人。接任的这个人呢，叫乌马子期。这个乌马子期倒是当县令，跟这苻子建的那个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怎么不一样了呢？这个乌马子期呀，是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亲自过问，好像不相信的这个中层干部一样，什么事都亲自出马。哎呦，一天到晚这把他给忙的，早晨顶着星星出去了，晚上带着月亮回来了。所以说，人们都说他披星戴月，非常的勤政啊。到这上任不到一年，掉了十斤肉。这乌马子期的老婆就急了，就跟这乌马子期就说："你这官当的可真够呛啊！这到任一年就掉了十斤肉，要再待一年再掉十斤，本来就不算胖，

这你就没了人了啊？你能活得了吗？我听人家说，你前任官那福子健，人家弹着琴在那办公。你这可好，没有白天没有晚上的办公，这怎么回事啊？同样的官，怎么你当这样，人家当那样啊？啊？吴马子期一听，可也是啊，这福子健怎么当的呢？我向人请教请教。这天这吴马子期就找这福子健去了，见了福子健之后就跟他说了，说福兄，听说您在这善福县当官的时候可不像我这么累，听说您在这大堂上摆一琴，整天在这弹着琴处理政事，你说我这个没白天没晚上的这么跑，这一年掉了10斤肉，你说我怎么觉得还没办得怎么好呢？您怎么当的？福子健一听就乐了，哈哈哈哈，我告诉你呀，吴马子期呀，咱们两个同样都是县令，同样都是在一个地方，就是施政方法不一样。我呢是把底下这个基层的官员都了解清楚了，他们都善于做什么，他们都会做什么，我就安排他们做什么。他们出去之后，我就在这大堂上弹着琴等消息等结果，他们回来之后跟我一说，然后呢我告诉他们继续该怎么做。所以这样一来我就显得清闲一些。你呢跟我不一样，你是把这个精力都用在了具体实施上，你每办一件事你都要具体落实，你都要跟着跑跟着做，生怕有什么闪失差错。所以这么一来，那你就比我累多喽啊。这福子健一说这话，吴马子期一听，可也对呀啊，哎呀，看来我在这施政上是有问题的。嗯，今后我得向您多学习。尽管如此，福子健治理善福县治得很好，那么这个乌马子期他这样做把善福县治理的也很好，只是方法上不一样。所以这条成语披星戴月就留下来了。披星戴月就是说一个人没有早没有晚的勤奋的工作，非常的劳累，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就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蒲柳之姿，出自世说新语。他说的是啊，说在这个晋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顾月之，他是晋简文帝司马昱手下的一个大臣。司马昱这个人他非常精明，这个顾月之呢也是他手下一个重臣，他是很看重的。这个顾月之是当时的大画家顾恺之的父亲。有一回这个顾月之来见简文帝，就是司马昱。司马昱呢闲不下的就问这顾月之说，你今年有多大岁数啊？顾月之就顺口答了一句，说我今年呐已经是48了。一说这句话，这司马昱一听就乐了，哎呦，咱们两个同龄啊。是吗陛下？臣不知道跟陛下同龄，跟皇上同岁。但是简文帝就说了，顾月之啊，你跟我同岁，我瞅着怎么你这头发都花白了啊，怎么这么老了，这怎么回事啊？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顾月之下意识的抬头瞅了瞅简文帝，他一看简文帝的头发一根白的都没有，乌黑，说染了没有？大概那年头染发药还没有呢，即使有的话那皇上也不能随便染。这个简文帝就长得年轻，这顾月之一看皇上没有白头发，顾月之就说了，说陛下，微臣跟您虽是同岁，

0: 是体质不同啊。比方说吧，这个蒲草和柳树这两种植物，每当到了秋天的时候，它们最先把叶子就黄了。那个柳树叶一黄，随着秋风一吹，就都给吹落了，它们就衰败了。而松树、柏树这样的树木呢，不但说秋天它不黄，就是到了冬天，大雪压枝，阳光一出，雪一化，它们那个枝叶显得更加翠绿。这本质上的不同啊，沉就好像那蒲柳之姿，已经衰弱了。陛下，您如松柏之身，万年长青。你瞧这几句话说的，说完了之后，这简文帝就打心里边往外高兴。得说这顾月之会说话，所以这成语“蒲柳之姿”就这么留下来了。蒲柳之姿，就是说身体衰弱，同时呢也做地位卑贱来解释。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今年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3.2%，增速居全国第四位。十五五开局看河北，解析我省外贸量稳制升背后的发展动力。
1: 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来听雄安新区如何用 AI 赋能图书馆建设，让读者开启阅读新体验。
0: 第二届健康传播生态共创大会在雄安新区举行，多项战略合作与产业项目落地。
1: 我省举行轻工行业数字化转型供需对接活动，加快轻工质改数转步伐，培育新质生产力。
0: 石家庄市发布2026年应用场景典型案例。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
0: 我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覆盖超90%定点机构，提前达成年度目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军演规模。
0: 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上半年，全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增速位居全国第四。十五五开局看河北，今天关注我省外贸量稳制升背后的发展动力。
1: 在远景动力沧州基地的成品仓库外，一箱箱电池正装柜待发，下午就要装船出海。远景动力沧州基地制造运营总监徐杰：
2: 我身后这批货呢，是用的新能源汽车上的动力电池，要马上装船出海。那目前我们客户出货及客户订单都在稳定上涨。
1: 远景动力沧州工厂2024年投产以来，首

0: 批动力电池产品就直接发往了欧洲，创下了业内少见的量产级出口。今年上半年，基地出口额同比增长了1300%。爆发式增长的背后，秘诀是什么？河北沧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远景动力项目专班工作人员吴秋芳。
1: 我们是亲眼看着这个项目从一片空地一步步走到今天投产的，最大的感受就是

0: 在我们远景动力沧州工厂实现了大规模量产。
1: 今年六月，远景动力46系列大圆柱电池在沧州基地规模化量产，将配套宝马汽车纯电平台。企业抢跑一步，地方服务也跟进一步。远景动力的海外客户对碳排放要求越来越高，沧东经济开发区的条件正好对上了这个需求。河北沧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远景动力项目专班负责人王坤成：
2: 我们河北沧东经济开发区是国家级零碳园区，搞的就是风光、氢氨、储充放六位一体的能源模式，让企业生产的每一块电池，他们的碳足迹都可以被追溯。
1: 远景动力沧州基地的快速发展是河北新三样加速出海的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以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合计出口166.4亿元，同比增长31.3%，其中锂离子蓄电池出口21.2亿元，同比增长3.7倍。与此同时，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增长141.6%，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541.7%。产品加速走出去，物流通道也同步拓宽。在石家庄国际陆港，上半年共开行国际班列814列，同比增长42.06%，开行规模稳居华北首位。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班列运营部副经理李江娜。
3: 运输货值呢是71.16亿元，超80,000标箱的货物呢是从这里奔赴亚欧各地，开行规模呢是稳居全国前列，利用回程班列满足咱们本地的产业需求，持续运回咱们的饲用小麦粉、聚丙烯等大宗的原料。今年上半年呢，中欧亚回程班列呢累计进口78万吨，合计呢是30.4亿元。
1: 通道在拓展，河北外贸的朋友圈也在扩大。上半年，东盟跃升为河北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433.6亿元，同比增长38.3%。对非洲进出口484.3亿元，增长88.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518.8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全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工业品直播加跨境电商的模式正在帮助更多中小企业打开海外市场。石家庄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李薇薇：
4: 我省以寄货出海拓市场行动为抓手，深度拓展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南亚、非洲等市场，有效缓解了对传统市场的依赖。随着全省经济结构持续拓展升级，上半年河北进口首次突破1500亿元，有力推动了全省外贸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1: 我省努力打造智慧服务新模式，探索智慧文旅新场景。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走进雄安，看 AI 如何赋能图书馆运营，带给读者阅读新体验。
5: 大家平时来到图书馆，是不是总被找书、排队借书所困扰？那么来到雄安图书馆，这些困扰都有了解法。一进门就能看到我旁边这个全年无休值守的数字人涂小安，在他的帮助之下呀，我们可以实现找书、借书智能推荐。帮我找一本《白洋淀记事》。
6: 我为您查询到《白洋淀记事》这本书。
7: 在雄安图书馆，这位数字人馆员涂小安不仅可以精准定位书籍位置，还会直接为您规划出最优路线，几秒钟就能锁定一本好书，效率直接拉满。当然，光有导航路线还不够，咱们眼前这一排排智能书架才是找书环节的终极神器。
5: 系统会精准地匹配到书籍所在的位置，不仅如此，我们对应书架上面的小绿灯会很快地亮起，跟随绿灯的指示，一秒钟我们就能找到书籍所在的位置。
8: 以前在我们那边去图书馆的时候，就是书特别多，找书的时候特别不方便，然后现在我们来到雄安图书馆呢，什么样的书在什么位置特别智能。
7: 雄安图书馆将人工智能作为建设特色，充分运用大数据、大模型等信息技术，打造智能借还等一系列智慧场景，为读者提供高效便捷的智能化阅读服务。
5: 除了找书，在雄安图书馆还有一套超智能的还书流程。面前的这个自助还书机呢，可以多本还，最多可以还5本。您只要点击还书，把书籍放到了还书口之后。

0: 剩下的全部交给机器。
1: 这套调阅加分拣加传送三系统融合的智能轨道体系实现了全程无人化作业。30台轨道小车，4套自助还书接驳口，覆盖地下1层至地上6层，让每一本书都有了自己的高速公路，图书流转效率大幅提升。作为我省智慧文旅数字化创新案例，雄安图书馆以智能服务重塑公共阅读新体验。不仅馆内服务实现智能化，还打造了爱心致送体系，配备便捷的无人致送书车，读者线上预约后下楼就能取书还书，不用专程进馆，省时又省力。馆内大数据驾驶舱实时显示数据，开馆至今累计入馆人数已超126万人次，图书借阅量接近70万册次。
2: 我们的 AI 大数据系统还能实时的盯数据，馆内的实时人流量、热门书籍、读者停留时长，全部的动态都更新在大厅的屏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根据这些真实数据，精准掌握大家的阅读喜好，随时调整藏书种类，策划读者活动。
1: 除了会思考的 AI 图书馆，河北正在努力打造智慧服务新模式，探索智慧文旅新场景。目前全省已累计孵化文旅垂直领域大模型6个，遴选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试点项目11个，同时联合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发布16项智慧文旅创新案例。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加文旅的应用场景，加大文旅领域垂直类大模型的孵化力度，以技术迭代升级，全面提升各类公共文化场馆的综合服务水平，切实打造精细化便民化的智慧公共文旅服务体系。
4: 8月14号到16号，以聚力健康传播共创生态价值为主题的第二届健康传播生态共创大会在雄安新区举行。
5: 8月15日上午，大会主论坛启幕，多项战略合作与产业项目集中落地。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与雄安新区未来健康传播中心围绕健康传播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并签约。现场启动了医疗鸿蒙北方创新平台，将促进深圳和雄安两地数字医疗产业协同，助力智慧健康场景落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宣武医院、河北医院党委书记赵增仁。
6: 国家十五规划呀，对咱们全民健康素养提升有了系统性的部署和安排。我们医院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我们的专业性，我们想通过这次会来在全民当中扩大我们全民健康素养提升的影响力，助力我们未来健康板块有效提升。
5: 本次大会获得业界权威专家的高度关注，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为本次大会发来贺信，国医大师、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和北京大学教授詹启敏受邀出席大会，分别围绕中医药与健康传播、健康传播作为健康中国建设新基建两大主题，结合 AI 诊疗应用、国民健康十五规划落地实施等分享观点。国医大师、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
7: 我们要拥抱 AI， 弄好了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获取资料，并且培训基层的医生，给患者更多的医疗的选择，不管对医生对患者都可以开阔视野，更丰富他的治疗的方法和手段。
5: 北京大学教授詹启敏：
8: 健康中国是一座大厦，也是我们的国家的一个战略一个目标，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来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把过去的以疾病诊疗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一方面是每个人自己的主动的学习，还有一方面的话就要通过这个健康传播，把这个准确的科学的这个健康知识传递给这个广大的民众。
5: 本次活动除第二届健康传播生态共创大会外，还配套举办了生命微光中国医师节特别致敬活动，以及健康中国科普达人雄安行惠民活动。
4: 数字赋能轻工，聚力消费升级。近日，河北省轻工行业数字化转型供需对接活动在廊坊霸州举办。
5: 活动中，与会专家、行业协会、重点企业围绕“十五五”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内容，通过标杆分享、方案推介等形式，精准破解中小轻工企业转型不敢转、不会转、成本高的现实难题。河北省家具协会秘书长杨玲玲：
9: 数字化转型是我们

0: 这个行业突围的一个必然之路。我们也想的是引导广大的生产企业积极的对接数字化技术服务商，从生产、销售、仓储等全产业链条进行这个数字化的改造，助力我们传统的轻工行业高质量发展。
1: 河北省皮革行业协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何海宁：
2: 对我们皮革行业来说，数字化不仅能实现智能排产、质量检测，更能助力清洁生产、节能降耗，推动传统皮革产业从规模制造向品质制造转变。
1: 霸州作为本次活动主办地，集聚家具及配套企业4000余家，中小企业占比超80%。当地依托智能生产管理系统、共享制造平台，加快推动家具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本次活动搭建对接平台，助力中小企业直观了解数字化适配方案，明晰转型升级方向。廊坊霸州市伊曼双新家具有限公司毛业泽：
3: 所有的企业数字化这件事情，它已经不是一个选择题，它是必答题。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中小型企业来说呢，我们做数字化这件事情是一个再难也要必须要做下去的事情。
1: 本次供需对接活动聚焦轻工企业数字化转型难点堵点，联动国家级智库、本土龙头企业与优质服务商，推动数字技术融入食品、家具、塑料、造纸等产业，助力河北轻工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轻工业处处长周烨：
4: 我们将瞄准15现代轻纺产业的发展方向，坚持以共享制造为抓手，持续加大政策帮扶、示范培育、供需对接和名品创建的支持力度，加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轻工行业高质量发展。
5: 邯郸磁县200多家工业企业以电商直播为抓手，搭建线上供需对接平台，让工业品直播从销售产品延伸为链接资源。
6: 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为混凝土风电塔筒，就像我手中的小风车。
7: 这个正在线上推销风电筒基座的主播来自磁县荣毅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从今年5月启动车间实景直播，目前已开播25场，短视频加直播累计观看98.5万人次。凭借风电塔筒生产实景、工艺拆解，积累起行业垂直流量，不仅引来下游采购方，也吸引大量上游配套企业主动问询，问他们是否需要钢材、水泥，有没有用工需求。
8: 直播吸引了我们生产需要的原材料这些企业的注意。以前采购是人工对接、线下的筛选，这不仅耗时费力，也挖掘不出这本地优质的配套资源，像这样也就打通了这以往的供需堵点。
7: 企业负责人张根山告诉记者，他们直播间累计留存上下游供需留言7000余条，来自武安、丰丰、永年等地52家钢材、水泥标准件供应商，通过直播间取得联系，实地到访企业对接洽谈，已签订单8000万元。邯郸汇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就是通过看直播与荣毅建材公司建立的供货关系。
8: 我们通过直播间即可精准地锁定这个龙头采购需求，并且顺利嵌入这个核心供应链，实现了稳定接单，获客成本也确实大幅度降低。
7: 直播间实现了从线上询盘到本地配套落地的快速转化，企业的采购成本下降了20%。一家龙头企业开直播，整条产业链受益。截至目前，磁县开展常态化直播工业企业已有255家，覆盖各类工业产品358种。常态化直播开展以来，企业营收总额同比增长14.5%。
8: 下一步，我们将放大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构建权益协同、链条共性的工业品直播发展格局，实现流量变销量、销量带产业、产业稳就业的良性循环。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中试是连接实验室研发与规模化生产的关键过渡环节。目前我省已支持培育23家省级中试平台，累计引进90多项精金科技成果中试转化，孵化科技企业超40家。通过高标准推进中试平台建设，持续开放中试、研发、检测、孵化等创新资源，河北加快构建中试加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需求深度融合。
5: 近日，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场景创新生态大会在石家庄举办，三地将持续深化常态化合作，推动京津先进技术创新成果在河北落地转化，支持河北制造企业借力京津数字技术完成质改数转，构建京津冀自主可控、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
1: 近日，石家庄市2026年度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名单出炉，北国商城低空商贸物流应用场景等6个案例入选，集中展现了石家庄市以场景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新成果。6个标杆项目聚焦智慧物流、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现代农业等重点赛道，均体现了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核心导向。
5: 近年来，秦皇岛市以一端通办破题，积极打造5分钟政务服务圈。目前，秦皇岛市居民区、商业区、企业园区等场所已集中布设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智能终端166台，可办理348项政务服务事项，并开通了查询、打印、缴费等9项便民服务。
1: 近日，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联合北京农业科研单位共同培育筛选的173个西甜瓜新品种在张家口崇礼集中亮相，这也是京冀首次在高海拔凉冷地区开展大规模西甜瓜品种展示推介。
7: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不同熟期、不同果型的主流西甜瓜品种以及最新育成的新品种，100余个品种同台打擂，比拼风味品质与抗逆性能。
11: 我们在冷凉地区大面积推广我们西甜瓜，对于全国的这个四季生产、周年供应起得相当大的作用，在6月底到9月份供应这高品质西瓜的一个最佳的地区。那么我们通过那个错期播种，我们可以把这个供应期可以拉到3个月。
7: 为做好本次品种展示筛选工作，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武艳荣在崇礼蹲点大半个月。在品鉴现场，他与北京一家西甜瓜培育推广单位的负责人围绕后续品种落地推广展开交流。
12: 张总，你看，这是我们在那个崇礼种出这么好的品种，不管是黄的、绿的、黑的都特别好，这个品质也特别好。接下来的话呢，你有什么打算？
13: 崇礼产区产出来的瓜呀，我们要加大这个推广力度，把我们经验的好品种，包括河北省农科院的好品种一起推广，一起让老百姓致富。
7: 品鉴会现场，不少前来崇礼富龙滑雪四季小镇度假的北京游客也前来参观品尝。
14: 现在呢，看见这么多的品种，待会儿品尝以后，我们一定会带几个回去，让大家分享，一起品尝。
7: 本次西甜瓜品种集中展示，意在探索坝上冷凉区西甜瓜推广种植，也是张家口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的一次实践。依托经济农业合作，坝上地区已经打破季节限制，实现了四季果蔬生产。
15: 我们张家口吧，全年蔬菜生产面积在130万亩地左右，设施蔬菜面积达到40万亩左右，彩椒、口感西红柿，还有一些内涵的一些蔬菜，还有咱们架豆，基本能达到一年四季周年生产。
7: 据了解，本次展示推介会后，科研团队还将结合试种数据，筛选出10个左右最适合坝上冷凉区种植的优质西甜瓜品种，免费向当地种植户推广。未来错峰上市的西甜瓜，有望成为坝上地区乡村振兴的新甜品。
5: 日前，河北省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全新官方线上预约小程序启动试运行。本次试运行唯一官方预约渠道为数字泥博微信小程序。试运行期间，观众可提前7天预约参观名额，每天可预约人数为8000人。
1: 近年来，衡水、固城、景县、阜城三县同步开展大运河河道清理整治和生态修复，深挖运河沿线文旅资源，陆续打造大运河历史文化街区、画家口运河文化展馆、固城县董子学村景区、刘老人百年梨园景区等15处文旅地标。
5: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唐县农村信用联社大力优化线上加线下服务，创新金融产品，促进农村金融服务工程提档升级。线上推出惠农快贷、商户快贷等信贷产品，对于生产经营或消费类的农户，贷款额度20万元以下即可在微信端快贷小程序办理。线下持续完善物理网点加自助银行加金融便民店服务网络。截至目前，已建成智慧网点23个、乡村全面振兴金融服务综合体4个、金融便民店137个，覆盖县域主要行政村，实现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万亿元，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7.39万亿元，增长4.6%；网上服务零售额4.32万亿元，增长5.2%。
1: 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工信部等7部门印发通知，要求推进农田周边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开展工业、畜禽养殖涉水问题排查整治，对工业企业排放特征污染物可能影响下游农业灌溉用水安全的，开展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修订，加强排放管控要求。
5: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3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成为工程建设史上推进力度最大、建设成效最好的时期。
1: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改革速度超预期，改革成效已彰显。
5: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
1: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印发公告，明确自今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和开票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交易及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企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
5: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
1: 今天，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浙江等地4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位，最大超警幅度3.51米，其中11条河流维持超保。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6号表示，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

0: 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还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0,000奖励。
1: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目前，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张硕，编审：贺振贤。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2: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呀、一个是呢望洋兴叹，另外一条成语呢就是说贻笑大方，第三条成语呢就是大方之家。都出自这一个故事，出自庄子秋水。庄子在他的文章里边有很多都是寓言故事，他说的是到了秋天了，这秋天连阴雨下起来不晴天，由于这连阴雨呢这雨水太多了，所有的江河全都满了，这个小的河流一满就往大河里边汇聚，往大河里边一汇聚，最后这黄河这个水势非常之大。这黄河大到什么程度呢？站到河这边往河那边看，你都看不清河对面是牛啊还是马，都分不清了，就这个水面特别宽。古时候这个黄河的河神叫河伯，这河伯的河神一看自个儿这黄河的水如此之多，气势如此之大，景观如此壮美，心里高兴。这河伯就说了，天下美景还能超过我的黄河吗？啊，哈哈，我的黄河是如此之长，如此之宽，我到这瞧瞧，看看还有没有超过我的黄河的。这河伯呀就顺着黄河这个河水往它下游走，因为它这个河水往下游流啊，黄河滚滚向东方嘛，他顺这个黄河走走走，就走到了北海。到了北海这个地方见到海洋了，这河伯倒在海边上那么一站傻了。为什么？他一瞧波涛滚滚，一望无际，远处天连水，水连天，合在一起呀、这水哪是边啊，哪是样啊，没有啊。这时候海神，据说这个海神呢也有个名字叫海若，海神出来了，跟这河伯一见面，这河伯见了海若之后啊，哎呦，说您就是大海之神呐、失敬失敬。哎呀，河伯到此是望洋而兴叹，望洋而兴叹就是他瞅着这大海呀、自个儿叹息，望洋兴叹。这个洋呢我们今天都把它解释为海洋的洋，说他望着海洋而叹息。其实古人说这个洋，洋和这个太阳的洋它是相通的，假借字，它是等于说

0: 河伯仰面朝天看着太阳在这叹息。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望着海洋叹息也说得通，就这意思。河伯说，哎呀，我没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我的这个黄河这是最美的，是最壮观的。我来到这里一看，我才知道啊，你这大海要比我这黄河壮观多了。嗯，我要不到在这里，我就会长久的贻笑于方家。他就说被内行人笑话方家。方家就是大方之家，所谓大方之家呢，就是有智慧有思想内行的这个人，说被方家耻笑，说我要不到这儿来，就会被你们这样的内行人永远的耻笑我无知，耻笑我心胸狭隘。今天我到了这里一看，我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接着呢，这河伯就想起了一件事儿。河伯说，无怪乎我听人说呀，这世上有的人居然说他自己比孔子知识还多，还有的人说自己道德高尚，他比伯夷道德还高尚。我想这样的人呢，就像我以前一样，没见到大海的时候我就是这个状态，今天我一见到大海，我要比那些人强多了。那些人是属于无知。海神海若就说了，说这个倒没有什么，你要知道啊，比方说井里的蛤蟆，他从来不会想到大海。为什么？因为他就不知道有大海，他没走过那么远的路程。再比方说夏天的虫子，他从来不会想到冰。为什么？因为他活不到冬天他就死了，所以这是很自然的情况。至于说我这大海嘛，你说它大，它可也真够大的。应该说海纳百川，不见其长，可以分流千河，不见其减。就是说所有的河流那个水都灌到大海里，你没看见大海这水说涨了多少，但是所有的河流的水也可能都有海水分出去，但是海水也没有减少。说春秋两季，不管是旱不管是涝，大海不会因此而增，也不会因此而减。应该说我这大海是够大的了吧。啊，可是有一样啊，要是对整个宇宙而言，那么我这个大海就是一片小水洼，它显得就更小了。你说不是这么个道理吗？河伯一听，对对对，你说的是非常有道理，就是这么回事。今天算让我长了见识了。这河伯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所以这一个故事里面呢，包含着几个成语，一个是呢贻笑大方。贻笑大方就是让这个内行人看着人家笑话。哎，由于你自己的无知，让人家有知识内行的人笑话你了，是这个意思。另外一条成语呢就是望洋兴叹。刚才我们说了望洋兴叹，望着海洋发出了叹息，就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意思。第三条成语呢就是大方之家。大方之家，河伯见了海若，就是称海若为大方之家。大方之家呢又可以简称为方家。方家就是您有知识，您是内行。所以您看现在比方说这个写书法的画画的，说送给谁落款或者头条题头写上某某某方家雅正，那就说某某某您是内行，您有知识，哎，您给正一正，我这有什么毛病您给挑挑，多批评指正，就这意思。这个方家就是四方的方，这得必须得准。有那么一位呢，他假充民工， 他一合计，方家就表示内行的意思，这内行得是人呢，在这方的旁边加一立人，这就成坊家了。
1: 结果他写完了字儿，要送给人家，提起某某某先生坊家雅正，送去之后人家看完了，第二天又送回来了，说您这个什么意思啊，您是说我写字儿模仿您这字儿是怎么着，结果就多一立人，就多此一举了，就这个意思。大方之家就是说有专业知识的内行人，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一个故事包含着这么三条成语。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金城汤池，出自《汉书·蒯通传》。秦朝末年爆发了农民大起，陈胜呢自封为张楚王，建立了张楚政权。接着陈胜就派他手下的一位大将军武建军，叫武臣，让武臣带领着十几万人马进攻赵国的城池。这武臣领着队伍先奔赵国的范阳就来了。赵国有个范阳啊，范阳县的县令徐公，这徐公一听说张楚政权的队伍要进攻范阳，把这徐公可吓坏了。这徐公自己合计啊，人家是十几万人马，我这个城里边没有多少人呢，啊，这怎么办？那也得抵抗啊，不抵抗不行啊，怎么能抵抗得住呢？自个儿心里边正着急呢，这天在这衙门里头，外边有一个衙门里边的听差进来禀报，说老爷，门口外边来一人，来了一吊孝的，啊，这徐公一听来一吊孝的，给谁吊孝？哼，老爷，他说给您吊孝。什么？给我吊孝？我还没死呢。是，知道老爷您没死，我跟他说了，他说您快死了。嘿，这徐公鼻子都气歪了，心想还有这样人？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他就是咱这范阳城里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他要见您。哦，他要见我，他知道我没死，你让他进来。哎，差人出去，一会儿的功夫又打外边领进一个人来。这个人进来之后先给这老爷见礼，见完了礼之后就站在那儿了。老爷，我到这儿来给您吊孝来了。这徐公瞪着眼睛瞅着他，我先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小人，我就是范阳城中的一个普通百姓，也算您领导下的一个子民，我姓蒯，叫蒯通。蒯通，这徐公一听啊，这名字听着耳熟，对，城中很多人说过，听说这个人是一个智士，就是智谋之士啊，听说这个人很有学识。嗯，他今天来什么意思啊？徐公这气儿还小点儿，蒯通，我听说你给我来吊孝来了，现在我还活着呢，还没死呢，是不来早了点儿你？老爷，是，我是来早了点儿。老爷，我跟您说，虽然您现在没死，但是您很快就会死了。你说我哪天死？老爷，这个呢，我跟您说，现在这武臣带领着十几万大军就要攻打范阳，我知道您范阳城中没有多少人马，肯定抵挡不住，您可以拼死力守，但终归得城破人亡，还有一种可能，城不破您就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想啊，老爷，秦朝的法律非常之严，您在这儿已经当了十年的县令了，这十年的县令经过您手判死刑的，给判月刑的，判行刑的，各种刑罚都有，那么判死的，您把腿给斩了的，把鼻子给拉掉的，这些个人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亲友能不恨您吗？啊，个个都得恨您，他们想着报仇，甚至于想着拿着刀捅到您前胸里边去，但是他们不敢。为什么呢？因为秦朝的王法非常的残酷，所以他们不敢动。

0: 可是现在不同了，老爷，现在天下大乱，这个秦朝的王法有点不好使了。如果说外面五城的人马把您这个城给围住，那么您在城里边要守这个城，您怕不怕城里的百姓起来把您给杀了？嗯，到那个时候真把您杀了，那不我就得给您来吊孝吗？毕竟我是您手下一个顺民呢，所以我提前先来跟您见个面，打个招呼，好让您知道我这个人，我对您还是不错的。你就为这事儿来的，还有别的事儿吗？老爷，他不能光为这一件事儿来呀，我这里边呢当然还有点别的事儿。如果您要听了我的话，我跟您说，您还有可能不死，就像下棋一样，您这棋呀还有缓，有缓，怎么个缓法？你说说我听听。老爷，他是这样，实不相瞒，城外面那个武臣呢已经派人找我来了，想要让我当内应。我把这话都跟您说明白了，说明我不愿意给他当内应，但是我想到了一条计策。老爷，您要是愿意听我这条计策，我就可以按照这个办。我呢可以作为您的特使到他的营里去，我见了武臣怎么说能够保证您的生命安全呢？我这样说您听着行不行啊？我就跟武臣讲，我说你不是想要攻打那范阳吗？你是愿意流很多血死很多人最后才能把这个城夺下来，你还是愿意一个人不死一点血也不流一气儿能得十几座城？徐公一听，那当然要选不死人不流血这条啊。哎，快通说，我就可以跟他这么说了，要想着不死人不流血，现在范阳城里边的这位县令徐公有意投降，你一定要对他厚待，封以官禄，同时给他弄好马好车，拉着他到处转一转。这样一来呢，不光说范阳城和范阳临近的很多城池一知道这个消息，一看到这位徐公投降之后受如此厚待，所有的人都得投降，因为他们的兵力都不足以守城。但是相反，如果说您不接纳徐公投降，您要把他杀了，那就好了，所有的城池的守将守城的县令都会动员全城百姓以死相拼，那样一来他们的城池就如同金城汤池。所谓金城汤池啊，就是说这城众志成城，大家伙一坚持守这城，这城就好像金属打造的一样，城外这个护城河就好像里边放满了开水一样，你想往里边走都过不来，就很难攻了。这样一来，你每攻一座城都要付出严重的代价，得要死很多人，得要流很多血，就这么一回事。我这么一说怎么样？徐公一听，你说的有道理，我就听你的。结果徐公就按着蒯通说的话办了。蒯通第二天就到那个武臣的营里边去说了，武臣真就按着他说的就办了，30多座城全都被武臣给拿下来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金城汤池。就说守的阵地和城池非常的牢靠，牢不可破，就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队。

0: 卷铺盖都我
1: 真的好累啊。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2: 爸爸，
3: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4: 曾经有一
3: 份真诚的爱情，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4: 但是我没有珍惜。
3: 等我失去的时候，
4: 才后悔莫及。
3: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5: 大家好，我们是
6: SG，
5: 好高兴哦！终于要发行我们的第八张新专辑《不想长大了》，等了一年才推出，相信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迫不及待吧？那就赶快介绍我们的专辑首播同名主打歌《不想长大》给你们听。
7: 好，张亮，首先出场的有这个组合 SG， 不想长大。

0: 是由左安安老师我们量身定做的作曲，然后词呢是由诗人陈老师填的词，
1: 所以呢也希望借由不想长大这首歌，期许每一位朋友就算长大了以后呢，也要保有一颗单纯的赤子之心，就像我们一样，永远对梦想保持勇敢与热情。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特别又非常有趣的歌曲哦，
2: 希望你们会喜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嗨，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石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王矮文。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心里藏着一个小小的梦想，却总被身边的琐事、别人的看法困住，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或是在忙碌的日常里慢慢忘了自己最初最想要的是什么，过得迷茫又焦虑。很多时候我们随波逐流，跟着大众的脚步往前走，很少静下心来问问自己，真正热爱的是什么？真正想要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直到我读完《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本书，心里一下子就被点亮了，所有的迷茫和内耗也被慢慢治愈，也想把这份温柔又有力量的感悟认真分享给你，你们每一个人。《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巴金著名作家保罗·柯艾略的经典寓言式长篇小说。这本书还有一个原版译名《炼金术士》，也是大众熟知的书名。全书篇幅简洁，文字温柔细腻，没有晦涩难懂的专业理论，没有跌宕起伏的狗血剧情，用最简单的故事讲述最通透的人生哲理，是一本适合所有年龄段阅读的治愈成长书籍。

人生本身就是一场追逐天命、永不妥协的奇幻旅程，也是支撑他写出这本书的核心底色。柯爱略的人生并不顺遂，年少时热爱文学，痴迷写作，一心想成为作家，但在家人眼中，这份梦想不切实际，太过叛逆，家人极力反对他的爱好，甚至因为他坚持自我，不愿顺从世俗安稳的人生轨迹，多次将他送入精神病院。成年后的他做过嬉皮士，打过各种零工，经历过狱牢之灾，一生颠沛流离，饱尝世俗的偏见、生活的苦难和追梦路上的孤独。但即使经历坎坷，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梦想。这本书的诞生源于作者一次刻骨铭心的朝圣之旅。1986年，保罗·柯爱略独自踏上了西班牙圣地亚哥的500英里朝圣之路。这段漫长的旅途，远离城市喧嚣，只有孤身一人的前行，无尽的前路和内心的思考。一路上，他褪去浮躁，直面自我，放下了过往的执念与不甘，真正读懂了坚持、热爱与天命的意义，完成了自我的救赎与成长。这次朝圣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也成为了他的创作核心素材。1987年，他根据朝圣经历写下了纪实作品《朝圣》。沉淀内心感悟后，又结合《1001夜》中的宝藏传说灵感，在1988年创作完成了这本治愈无数人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除此之外，柯爱略耗费11年时间潜心研究炼金术，痴迷探索点石成金的真谛。他笔下的炼金术从来不是虚无的法术，而是坚守本心、淬炼自我、终成所愿的人生修行，也是这本书的核心隐喻。了解完创作背景，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全书的完整故事内容。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圣地亚哥的西班牙牧羊少年，他从小就和普通的孩子不一样，父母原本希望他成为一名安稳的神父，拥有稳定、体面的人生，这是当时世俗眼中最好的出路。但圣地亚哥天生热爱自由，向往远方，不甘心一辈子被困在一方天地，循规蹈矩地过完一生。他违背家人的期待，选择成为一名牧羊人。牧羊的日子看似平凡，却给了他走遍山河、见识世界的机会。他跟着羊群穿梭在山川田野，看遍四季风景，遇见形形色色的路人，始终怀揣着对世界的好奇和对自由的向往。日复一日的牧羊生活十分安稳，足以让他度过一生。但就在这时，他连续多次做了同一个梦。

在遥远的埃及金字塔下，埋藏着一笔珍贵的宝藏。这个反复出现的梦境，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一开始，他满心疑惑，犹豫不决，不知道虚无缥缈的梦境是否值得自己放弃当下安稳的生活。后来，他偶遇了一位神秘的萨冷之王，老人告诉了他关于天命的真谛。天命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真心热爱，注定要去完成的事情，也是人生唯一的终极意义。在天命的指引下，圣地亚哥终于下定决心，告别陪伴自己多年的羊群，卖掉了所有资产，孤身一人，踏上了前往埃及金字塔的寻宝之旅。这一路从来都不是坦途，而是布满了欺骗、挫败、迷茫、离别与考验。初到陌生城市，他就被小偷骗走了身上所有的钱财，身无分文，举目无亲，陷入彻底的绝境。走投无路的他，只能在水晶店打工谋生。一晃就是整整一年。在水晶店的日子，他见证了水晶店老板的人生遗憾。老板一辈子心心念念想去卖家朝圣，却因为害怕未知，害怕改变，害怕追梦失败，一辈子固守小店，终究没能踏出一步，让梦想永远沦为了遗憾。这段经历让圣地亚哥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初心，他不愿意成为被安稳困住、终身遗憾的人。于是，他再次出发，穿越危机四伏的撒哈拉沙漠。路途之中，他偶遇爱情，遇见了纯粹美好的少女法蒂玛，体会到人间温柔，也曾因为贪恋温情、贪恋安稳，谋生过放弃旅程、留在原地的念头。他遭遇部落战争的动乱，身陷险境，数次濒临绝望。他跟随炼金术士修行，学习倾听自己的心声，读懂世界的语言，在一次次磨难中沉淀、成长、蜕变。他一路失去，一路经历，一路成长，熬过了孤独，熬过了欺骗，熬过了生死考验，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天命。而故事最治愈，也最让人深思的结局是，当他千辛万苦抵达埃及金字塔，掘地三尺，却没有找到梦寐以求的宝藏。就在他失落崩溃之际，路过的路人嘲笑他太过愚蠢，说自己曾反复梦到西班牙的教堂树下藏着宝藏，却从不会为虚无的梦境奔赴远方。这一刻，圣地亚哥瞬间顿悟，
原来他穷尽一生奔赴远方寻找的宝藏，自始至终都在自己最初出发的家乡。但这场跨越山海经历万难的旅程从来都不是无用功，他没有找到远方的宝藏，却在追梦的路上找到了最珍贵的自己，收获了勇气、坚韧、格局、热爱与成长。这也是整本书最核心、最动人的真谛。读完完整的故事，书中有两段文字让我感触最深，反复品读，也是我最想和大家分享的经典片段。第一段是书中关于宇宙助力与天命的经典独白：当你真心渴望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完成。天命就是你一直期望去做的事情。在这个星球上存在一个伟大的真理：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做什么，当你渴望得到某种东西时，最终一定能够得到，因为这愿望来自宇宙的灵魂。以前我总觉得这句话太过浪漫，太过虚幻，甚至觉得是心灵鸡汤式的空话。但慢慢长大，我才真正读懂这句话的深意。这里的宇宙相助，从来不是不劳而获的好运，而是当一个人足够坚定、足够热爱、足够全力以赴时，内心的热爱会支撑你克服所有困难，你的坚持会为你吸引所有正向的机遇，你的专注会让你不负所有付出。第二段让我格外触动的片段是关于追梦过程的感悟。当我真心在追寻着我的梦想时，每一天都是缤纷的，因为我知道每一个小时都是在实现梦想的一部分。当我真实的在追寻着梦想时，一路上我都会发现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东西。如果当初我没有勇气去尝试这些看起来几乎不可能的事，如今我也就还只是一个牧羊人而已。这句话精准戳中了当代大多数青年的困境。我们太执着于成果，太渴望一蹴而就的成功，太害怕付出没有回报。我们备考、学习、坚持爱好、努力成长，总是急于看到成果。一旦短期内没有回报，就会陷入焦虑、自我怀疑，然后果断放弃。可圣地亚哥的旅程告诉我们，追梦的意义从来不止于最终的结果。他最初的目标是宝藏，而真正成就他的是一路上的经历，被骗后的坚韧，打工后的沉淀，遇爱的温柔，历劫后的通透。如果他因为害怕未知、害怕失败，留在故乡做一辈子的牧羊人，他
永远只会局限在

小小的天地里，平庸度过每一天，永远无法见识山河辽阔，永远无法拥有强大的内心和丰盈的灵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圣地亚哥，都有属于自己的天命和宝藏。作为大学生，我们的梦想或许很普遍很平凡，是深耕自己的专业，学好每一门课程，拿到心仪的成绩，是坚持自己的热爱，不被世俗定义，守住心中的欢喜，是努力提升自己，考证读书，开阔眼界，成为更优秀的自己，是在未来能拥有自己热爱的事业，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但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和曾经犹豫的少年，遗憾终生的水晶店老板一样，被恐惧困住了脚步。我们害怕努力备考依然失利，害怕坚持爱好毫无意义，害怕勇敢尝试最终一无所获，害怕踏出舒适区后失去现有的安稳。于是我们习惯性犹豫，习惯性拖延，习惯性原地踏步。我们看着身边的人内卷跟风，跟着大众的节奏随波逐流，慢慢丢掉了自己的初心和热爱，在无尽的内耗中浪费青春，消耗自己。圣地亚哥的追梦之路，从来都是充斥着挫折和磨难，没有一丝侥幸。他被欺骗，被孤立，陷入绝境，遭遇战乱，无数次想要放弃，无数次陷入迷茫崩溃，可他从来没有彻底停下脚步。哪怕前路未知，哪怕前路艰险，他始终记着自己出发的初心，记得自己内心的渴望。这像极了我们的大学生活，没有人的成长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会遭遇考试失利、学业压力、人际关系的困惑、努力无果的挫败、对未来的迷茫焦虑。很多时候我们会疲惫，会崩溃，会想摆烂放弃，会怀疑坚持的意义。但读完这本书，我终于明白，所有的磨难、挫折、迷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都是我们追逐天命路上最珍贵的历练。没有谁的梦想可以一蹴而就，所有的闪闪发光，都是日积月累的坚持与沉淀。所谓追梦，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而是认认真真走好当下的每一步。不用急于求成，不用害怕缓慢，哪怕走得慢，只要一直向前走，就是对初心最好的坚守。最让我醍醐灌顶的是这本书关于宝藏的终极解读。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拼命找寻远方的宝藏，我们以为宝藏是名利、是成绩、是财富、是世俗眼中的成功，可圣地亚哥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宝藏从来都不是终点的馈赠，而是沿途的成长。他跨越山海追

追寻的食物宝藏原本就在起点，但这场万里征途让他从一个懵懂怯懦的牧羊少年变成了一个勇敢、通透、坚韧、从容的成年人。他学会了直面挫折，学会了接纳遗憾，学会了坚守本心，学会了热爱生活。这份内心的成长，眼界的开阔，勇气的沉淀，才是千金难换、独一无二的终极宝藏。反观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我们努力读书，认真生活，勇敢试错，不断成长，最终收获的不只是一纸成绩、一份学历、一份工作，更珍贵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摆脱了幼稚与怯懦，学会了独立与担当，拥有了对抗风雨的底气，拥有了接纳平凡的通透，拥有了热爱生活的温柔。这些藏在时光里的成长，才是我们青春最珍贵的宝藏。读完这本书，我彻底和自己的迷茫、焦虑和解了。我不再因为暂时的没有收获而自我否定，不再因为前路未知而胆怯退缩，不再跟风内卷消耗自己。我开始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节奏，每个人的天命都各不相同，不用羡慕别人的光芒，不用焦虑自己的平凡，只要我们忠于自己的内心，坚守自己的热爱，认真走好当下的每一步，就是最好的人生。在这里也想问问大家，听完我的分享，你心里有没有埋藏了很久一直想做却不敢开始的小事？有没有一个藏在心底却迟迟不敢奔赴的梦想？有没有因为害怕失败、害怕未知而遗憾搁置的热爱？其实人生最遗憾的从来不是我做不到，而是我本可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本书用最温柔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最朴素的人生真理，人生最大的幸运就是认清自己的天命并勇敢奔赴一生。所谓的宇宙相助，本质是全力以赴的自我成全。所谓的梦想成真，从来都是不忘初心的坚持到底。所谓的人生圆满，不过是不负热爱，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愿我们都能像牧羊少年圣地亚哥一样，不惧前路风雨，不畏世俗眼光，不困于当下迷茫，不安于安稳舒适，敢于跳出舒适区，敢于奔赴热爱，敢于直面挫折，敢于接纳成长，在追梦的路上慢慢沉淀，慢慢蜕变，慢慢发光。今天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书籍分享就到这里啦，希望这本书的故事和感悟能治愈你的迷茫，给予你前行的力量。本期节目撰稿人娄佳怡，指导教师刘生。

马俊云，我是主持人王艾文。下次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温柔治愈的经典书籍，带你在文字里治愈自我，收获成长。我们下期再见，晚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马路，欢迎收听今天的翩翩爱读书。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播讲河马著作《藏地密码》。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今天请听第18集。

0: 四道光柱打在墙上，卓木强和胡杨都抬起了头。他们看见正对着他们的墙面，那上面分明是人类文明留下的印记。黑色的图案清楚地反映了某个种族的先民曾在这片荒芜的冰原上生存过、繁衍过。黑色的线条勾勒出一个个如火柴人的形象，他们或手拉着手舞蹈，或做着祈求上天的祷告。既有生殖崇拜的男女交拼图案，也有杀牛杀羊的祭祀场面。虽然线条简单，但特征明显，让人一看都能明白。可可挤在后面，他的电筒往左偏了偏，使他立刻对一幅狩猎图产生了兴趣。一群火柴人会用投石，会用树藤，正在攻击一头庞然大物。那家伙身披长毛，长着一双巨大而锋利的长牙。还有不少火柴人已经攀爬到了那家伙的背上，用尖利的东西刺，用巨大的石头砸。那情形就像一群蚂蚁在撕咬一只蝈蝈，画得形象极了。可可惊讶道，
1: 那东西好像是大象吧？
0: 张力感到不可思议。
1: 大象？可可西里曾经有大象？
0: 不，不是大象。你们看这情形，如果按古人与它做对比，它的体型比最大的亚洲象还要大出数倍，而且它身上的长毛还有比普通象牙长出一倍有余的弯曲的长牙。没错，画得太逼真了。这些岩画的作者是个天才，虽然不可思议，但是不可否认，他真实地记录了一切。胡杨激动的声音都有些变了。
2: 胡队长，你说的是什么？
0: 正如你所见，那是一头猛犸。胡杨缓缓转过头来，眼里闪烁着激动，看着每一个人说，一头被认为在数万年前就灭绝了的史前动物。
2: 猛犸，知道吗？
0: 它生活在数万年以前的北冰洋冻土地带，在西伯利亚、加拿大等地区都发现过猛犸的化石，在我国东北地区也有发现，但是这样的壁画出现在可可西里，这还是第一次，说明这个地方不仅有人居住，而且曾经有过人类文明的繁盛的时期，这简直就是这次科考最重大的发现。它不仅弥补了从三岔口细石器、可可西里细石器到古羌族的空白历史，而且把古人类文明的距离往西推进了近1000公里。胡杨一兴奋起来就滔滔不绝，他此刻最想和老肖通一次话，可惜距离太远，对讲机怎么摆弄也没有信号。可可客观地分析着，
2: 可是什么人在这里生活过，并且留下这样的史前遗迹啊？
0: 胡杨思索着说，这个不好说，由于当时的工具限制，古人类并不能够详细地描绘出他们的服饰特点，或者根本还没有发展出服饰。不过从地域分布特点来看，极有可能是古羌人，或者是北边的传说中的歌姬人的祖先留下来的。
3: 来，你们给我照着，我得把它拍摄下来。
2: 卓木强说，这光线不太好，能不能把手电的光圈调大一点？
0: 胡杨没有反对，他已经全情于拍摄的准备工作之中了。说吧，三个人把手电光又开大了一些，这次张力又发现洞穴的地板似乎有些异样，他喃喃地说，
1: 哎，你们看这地板好像在动。哎，
0: 说着手里的手电不自觉地往下移动。卓木强和可可这才注意到昏暗的石室地面果然好像是一头巨大的蠕虫般来回地蠕动着。胡杨一惊，慌乱中放开手里的地威，一边呵斥道，
3: 别照，
0: 一边将张力手里的手电筒往上托起，可惜已经晚了一步。卓木强和柯克的手电相继落在地板上，他们看到了令他们毛骨悚然的一幕。 无数的黑毛仓鼠挤挤挨挨，重重叠叠地堆在一起，就像给地面上铺了一层黑色的地毯。它们正不安地来回地跑动着，那便是它们刚才看到的整个地面在徐徐蠕动。在仓鼠群中，已经有两个人形的鼠堆高出其余地方，那恐怕就是那两个遇难的盗猎者了吧。无数黄豆般的小眼睛在灯光的照射下闪出幽深的光芒，就那么一束手电扫过去，仓鼠群便如炸开了锅，那些黑色的毛茸茸的小东西发疯似的朝四个人冲了过来。他们前面有道斜坡，但是丝毫不能阻止他们的前进。前面的仓鼠没有办法攀上斜坡，他们的身子就成了铺路石，很快被后面涌上来的大部队所淹没。一潮又一潮的仓鼠朝着斜坡涌来，一下子就涌到了胡杨他们的脚面前面。卓木强他们三个人什么时候见过这种场面，全都拿着手电呆在了那儿，不知道动弹了。这次连卓木

0: 墙也站立起来，他愕然发现，由于仓鼠的移动，那两堆人形的鼠堆露出了他们本来的面目，那是两具带肉的人形尸骨。那两个人就如曾被他们包过皮的藏羚羊一样，血肉残存的肌肉包裹着根根白骨，面额的牙齿紧咬着，已经不成形的手骨脚骨还做着一些毫无意义的生理抖动。更可怕的是，就连颅骨也被咬去了一半，脑浆已经被掏空，几只仓鼠正从尸骸的左眼右眼窜入窜出。啄木强拿着电筒的手在发抖，双足生根，他动不了。而他身后的柯克与张力的情况只比他更糟糕。
1: 该死的畜生，来吧，过来吧！
0: 胡杨咆哮着站了起来，他手里的那根喷管开始喷火，火舌席卷过的地方，仓鼠们被烧得吱吱乱叫，汽油顿时令这个石室变成一片火海。在火光的飘忽映衬下，一切都显得更加诡异可怖。仓鼠们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那些被烧焦的同类反而令他们更加疯狂。无数浑身带火的小东西依旧朝着胡杨他们冲过来，胡杨一面后退，一面大声地喊着：
1: 快跑，你们傻站那干什么？不要命了！
0: 啄木强猛地一个机灵，总算回过神来，他第一个反身跑去，同时拉了张力和柯克一把，颤声道：
1: 跑啊！
0: 他本来是站在最前面的，此刻反而成了跑在最前面的人。啄木强没命地跑着，不变方向，不敢停歇，不敢回头，哪里有路就朝哪里钻。那些仓鼠在洞穴中的行动速度比人还快，吱吱的叫声仿佛一直就响在耳边。不知跑了多久，啄木强好像听不到仓鼠的声音了，他才敢回头看一眼。可这一看，情况更加糟糕。啄木强发现后面只有张力一个人连滚带爬地跑了出来，张力的脚刚刚移开，那只脚踏过的地方马上被仓鼠们所占据。张力向前一步，整个圆形洞穴的灰色岩层就马上被黑色铺满。啄木强连话也说不出来，只好掉头又跑。他心中纷乱地询问：老胡队长呢？柯克呢？他们在哪儿？他们在哪儿啊？他不敢想象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切都来得这么突然。手电在路上跌落了，啄木强不敢捡拾，只能在昏暗的洞穴之中朝着有风有光亮的方向前进。他的背包刮断了，他索性就扔掉不要了。胡杨说的什么把自己扔了也不能把包扔了那种鬼话，就让他见鬼去吧。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一直没有听见张力发出惨叫，只有衣服刮破和实力被蹭的声音，说明张力还在亡命地奔跑着，就跟在自己的后面。光亮，当啄木强满怀欣喜地冲出洞口时，却发现他们已经退回到那个巨大的冰盖之中，纵横交错的冰柱，四通八达的冰桥交织在一起，被阳光照射出绚丽的壮观景象。随着张力冲出洞穴，那些毛茸茸的黑色小魔鬼也紧跟着拥了出来。没有时间考虑了，啄木强根本来不及细想，只能铤而走险，尽量平稳地踏上了冰桥。在冰桥上根本无法快速行走，走两步就有一步打滑。而听过胡杨的介绍，啄木强明白一旦掉下去是不可能有任何再活着的希望。幸运的是，在这光滑的冰桥上，仓鼠们也快不起来，但被他们这样一步一步的紧逼着，只是看看都让人不寒而栗。最近的一只仓鼠距离张力的鞋不过一个巴掌远。啄木强快走了两步，接着双腿不动，身体不由自主地滑行了大概一米的距离，索性停在了一块巨大的冰台上。张力小心地跟了过来，这次上冰桥他丝毫没有感觉到恐惧，只因为有更令他恐惧的东西追在后面。有几只先锋的仓鼠迅速地跟着窜了过来，啄木强眼疾手快，用脚飞快地把他们扫下冰台，而更多的仓鼠正虎视眈眈地慢慢前进， 看来很快。

0: 就能把整个冰台包围了。卓木强来不及细想，在冰台上稍稍站稳，马上踏上另一道冰梁。而仓鼠们仿佛也已经适应了在冰桥上行走，速度明显的加快了。卓木强他们不得已，也只能冒险提速。虽然随时有跌落暗涌的危险，但就算跌落暗涌被冻死，也好过死在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小怪物嘴里。走过一半的距离，卓木强才发现，这座冰桥正是断裂的那一座，中间有条一米来宽的断口，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卓木强不假思索，抬腿就从千米的高空跨过了那一米的断口，直到落在对面的冰面上。他才发现自己的双腿也有些发抖，小腿肚子好像抽筋了似的，一直痉挛地抖动着。卓木强知道自己暂时安全了，他回过头来，只见张丽站在断口，眼里已经露出了绝望的神色，时而看看地下的无底幽谷，时而看看卓木强，而那些仓鼠距他身后已经很近了。还有更多的仓鼠从洞穴中涌出来，就如喷泉一样滔滔不绝，半个冰盖几乎都被黑色覆盖了，他们所在之处连阳光也被遮掩。这个迷人的冰盖有一半变成了地狱，只有贪婪的吞噬者露出邪恶的目光和白森森的牙齿。张丽没敢回头，他心里知道危险在逼近，但是从这么高的地方横空越过去，他的心里也承受着极限的考验。卓木强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些仓鼠已经在撕咬张丽的裤腿了，更有甚者爬上了张丽的后背，更多的仓鼠前仆后继地拥过来，可张丽就站在断冰的边缘犹豫着，还是不敢迈步。卓木强大声地叫着，他们就要咬住你了，跳过来呀，这没多宽，跳啊跳啊。伴随着卓木强最后的一声跳，一头仓鼠钻进了卓木强的脖子，毛茸茸的身体在张丽的衣领里扭动着。张丽闭上眼睛大叫着从另一头跳过来，卓木强一把拉住了他。张丽死死地抱着卓木强，紧闭着眼睛一个劲儿地大叫，卓木强把张丽身上的几只仓鼠弄掉，与张丽一样喘着粗气。
1: 好了，没事了，没事了，他们过不来，过不来，好了，没事了。
0: 好在前面的仓鼠发现没有路想停下，可是后面的仓鼠挤上来，生生把前面的仓鼠挤了下去，无数仓鼠跌落深渊，那一个个黑色的毛茸茸的团成一团的身影，成为看见这个场景的人挥之不去的梦魇。而更多的仓鼠转向别的冰桥，朝卓木强他们的方向绕道过来，他们嗅到了生肉的味道，听到了血液蹦动的声音，那就是他们战斗的号角，那是勾起他们饥渴食欲的根源。卓木强也发现了这一点，他架着张丽艰难地挪动着酸软的双腿，尽量的平静。
1: 来，我们还得走，再过两座冰桥我们就可以平安地到他对面了，我们可以按原路返回，除了洞穴就不怕了，除了洞穴他们就追不到了。你怎么样，还可以走吗？
0: 张丽绷着一张瘆人的脸，鸡啄米似的点头，嘴角哆嗦了很久，才说出一个字来：
1: 走。
0: 两个人不是没有力气，却必须相互搀扶着才能移动。他们的小腿肌肉因为紧张中用力过猛而强烈地痉挛着，此时倍感酸软，走在冰桥上都有踏不实的感觉。只剩下最后一道冰桥了，卓木强鼓励着说，
1: 兄弟，就算是爬我们也要爬过这道冰桥，

我们最后的逃生通道了。两个人相互勉励，相互扶持，但是最糟糕的情况还是出现了。走在冰桥正中的时候，张丽的身体突然朝左侧倾倒，带着卓木强也跟着左倾。卓木强大惊，赶紧往后仰，没想到两人互搭在肩上的手一下子就滑开了。张丽的身体已经凌空，根本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重新踏上冰桥。卓木强伸手一捞，

此刻长长的甬道内已经燃起了火焰，足足有十几米长的火墙阻挡了仓鼠前进的步伐，但还是有冒死冲出火海的，但他们都被更猛烈的火焰冲了回去，在火海中翻滚挣扎，最终化作火焰的燃料，成为火焰的一部分。但是企图冲破火海的仓鼠依旧不折不挠，胡杨骂骂咧咧：娘的，弄不死你们小杂种，看看这个，让你知道爷爷我的厉害。他从苛刻的背包里取出一瓶类似杀虫剂的玩意儿，扔进了火海另一头的鼠群之中，跟着抬枪准确无误的射中瓶子，只听砰的一声，跟着是嘶嘶声不断，一阵烟雾四下弥散开来，那些仓鼠们闻到那气体如临大敌，纷纷掉头逃窜。看着仓鼠们跑远，胡杨才一屁股坐在地上，顾不得擦汗，只大口的出气：原来他们果真怕这个，这下知道了，知道了。刚坐下一会儿，胡杨又跳起来，一把揪住柯克的衣领，大声的责问：卓木强他们呢？张力呢？他们人呢？人呢？柯克呆望着胡杨，半晌答不上话来，显然还没有从惊慌失措中恢复过来。只见胡杨来回不安的走动着，突然醒悟：糟了，他们一定是按原路返回了，他们没有冰爪冰镐，也不会系安全绳，怎么能过冰桥啊？他看了看前面的火海和朝远处逃窜的鼠群，眼中满是焦虑和不安，终于下决心：走，我们回去看看，看他们还有没有救。柯克抖动着嘴角，带着哭腔说：啊，还得回去啊。张力的身体在桥面上旋转了半圈，卓木强没有捞到他的手臂，只抓住了搭在张力肩头的安全绳。他原本想站稳身体拉住张力，却发现自己后仰过度，身体也失去了平衡，朝着冰桥的另一侧滑倒。卓木强心知糟糕，赶紧趁身体还在倾斜，将绳端缠上手腕，百忙之中还不忘提醒张力抓紧绳子。安全绳的两头被绷得笔直，卓木强和张力两个人各执安全绳的一端，悬吊在半空中来回的晃荡着，安全绳就横搭在冰桥的中腰。卓木强落下的时候，将安全绳在手臂上绕了三四圈，又在手掌上绕了四匝，此刻牢牢握住，一时倒也不容易掉下来。再看张力，安全绳比自己缠绕得更加紧密，他将绳索绕在双手的腕部，然后手腕翻过来，缠在腕部的绳索成为八字形，手里再握着绳头，这样更不容易掉落。卓木强体重稍重，但张力身上还背着钢条一类的东西，安全绳就如挂在了一个冰做的滑轮之上，两个人刚好达到平衡。此刻若两个人当中任意一人抓不牢绳子，那么另一个人也会和他一起跌落，下面等待着他们的是比冰还冷的暗涌。冷风一吹，张力抬头看着冰桥说：这是 10.5 毫米直径的防水攀冰主绳，我当工兵的时候用过，特别结实。放心，我们一时不会掉下去了，就是不知道能够坚持多久，可惜绳子太细。

0: 地了，没办法顺着绳子爬上去。
1: 啄木强此刻也清醒过来，
0: 哎，他们怎么了？你看到他们没有啊？他们，当时我太慌乱了，我就顾着跑了，但是我没听到他们的声音，而且我在转过第一个弯的时候，感觉跟在我后面的仓鼠少了好多。我想，太好了，那他们一定是走了另一条路。胡队长看起来很有经验，他们应该可以赶走仓鼠吧？那么我们就等他们回来救我们就行了。
1: 啄木强的脸上挂着微笑，嘴里说着有生以来最没底气的话。另外的两个人到底怎么样了，谁都不知道。可是目前他们这样的情形，也只能是自己安慰自己了。张丽也笑了，他抬头看看冰桥，可以清晰地看到头顶上那些冰桥冰柱间仓鼠游走的身影，他们正有条不紊地聚拢过来。他自嘲着，
0: 真是没办法，我们两个人不管谁松手都是一起掉下去啊，想最后说几句话都没人能转达了。
1: 啄木强说，
0: 你说什么傻话呢？你放心吧，我曾经请全国最有名的占卜师给我算过命，他说我50岁以前都会吉人天相，既然我死不了你也没事，我们就在这耐心等等就行了。很抱歉，我也曾经碰到过寺里的活佛，人家告诉我的是不要与冰雪太过接近，否则最严重的后果是死无全尸。看来这句话已经应验了，不知道是我的倒霉的霉运带着你一起倒霉啊，还是你的吉运能保佑着我一同幸运，就只能看我们谁的命更硬了。行吧少爷。
2: 好吧，你放松点，事情没你想象的那么糟糕，我们只要一直坚持着，最终总会获救的。
0: 强吧少爷，实在对不起，看来这次我要拖累你了，我没法放松，我这已经是极限了。
1: 整理最后一句话已经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显然是力量已经用到尽头了。卓木强心想，张力怎么说也是受过特训的，怎么会如此不济呢？这时张力从一道光柱下晃过，卓木强这才发现张丽那缠满绷带的手，血从白色的绷带中渗出来，已经完全染红了绷带。从张丽脸上痛苦的表情可以看出，她一直艰难地对抗着那伤口撕裂的痛苦。卓木强用左手奋力拉起全身，将绳索往右手手臂再捆了两匝，开始平静地吐纳着，淡淡地对张丽说，
0: 还没有到放弃生命的时候吧，我的特种兵，再坚持半分钟，一定要坚持住。
1: 在张丽从他身边晃过的时候，卓木强突然奋起一脚踢在张丽身上，两个人朝不同的两个方向荡开。当两个人荡到尽头又开始朝同一个方向靠拢的时候，卓木强伸出手去企图抓住张丽，但无奈距离还是太过遥远，张丽又是两只手与绳索缠在一起的，卓木强仅伸直脚尖可以够到张丽，手臂根本抓不到张丽。但就这么踢一次，张丽已经痛苦至极，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渗出来，滚落到面颊，又被冻结成冰，冰珠子挂在鼻尖下颌处，又被嘴里哈出的白气化解。卓木强没有别的办法，但他没有放弃，他决定再试一次。他对张丽说，
0: 张丽，我准备再来一次，你准备好了吗？不管有多疼千万别放手啊。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马路，欢迎收听今天的翩翩爱读书。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播讲河马著作《藏地密码》，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今天请听第19集。

张丽努力地抬起脚配合，卓木强踹在张丽的脚上，两个人再次反向荡开，又想一起靠拢。这一次

0: 的疼痛撕心裂肺，张丽只感到绳索已经深深地陷入肉里，从骨头上勒过。她眼前一黑，知道自己的双手快要从绳套中滑出来了。就在这一刹那，张丽感觉身体一震，被什么东西拖住了，跟着手臂一紧，手腕上的绳索被另一只宽厚的大手抓了过去。张丽睁开眼睛，只见卓木强张开双腿，紧紧地夹着自己的腰际，他那双囚笼似的大手各抓住安全绳的一端，就像荡秋千般横吊在冰桥之下，只可惜这秋千没有坐板。卓木强用尽力气将左手手腕翻转好几圈，让绳子固定得更稳，同时对张丽说，
1: 快快抱住我的腿，我快夹不住你了。
0: 张丽立刻放下解放出来的双手，用双肘反夹住卓木强的大腿，两人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固定悬吊在了半空，暂时不会掉下去了。时间每一分钟过得都是那么的缓慢，一个人架着两个人的重量，卓木强也感到十分吃力，他感到自己全身的骨头都快断裂了，身上的肌肉也如那绞紧的牛筋儿，如果其中的一骨断裂了，其余的全都得断开。绳子生生地勒进肉里，血液快凝固了，两只手臂都变成了紫干色。卓木强清晰地感觉到手上的知觉正一点一点地消失，他自己也知道坚持不了多久了。但是不撑到最后一分力气用完，他是不会妥协的。张丽仰头看着卓木强，这个威猛大汉此刻从这个角度看上去更加高大，身上的肌肉比大卫还要完美，那简直就是一尊金刚。看着卓木强迟迟不语，眼神飘忽不定，张丽问道，
2: 强吧少爷，在想什么呢？
0: 卓木强苦笑着，
2: 我在想，不知道敏敏现在怎么样了，幸亏她生病在前，没跟咱们一道来啊。
0: 张丽无言，良久又说道，
2: 强吧少爷，比起敏敏是不是该多想想咱们现在的情形啊。
0: 卓木强吃力地说，
2: 我会坚持到最后一秒，放心好了。
0: 张丽看着卓木强变了色的手臂，他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同时他也知道如果自己先下去的话，卓木强还可以多坚持几分钟。他几番思索后终于说，
2: 强吧少爷，放开我吧，你还有没有完成的心愿呢？而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请你告诉我妈妈。
1: 闭嘴，不要再东想西想了。
0: 卓木强愤怒地打断了张丽的恳求，提高了音量说，
1: 我是不会松开的，除非我们两个一起掉下去，是我把你带到可可西里来的，要回去我们就一起回去，如果不行就谁都别回去，你的那些心愿什么的留着以后跟别人说吧，跟我说脸是白搭。
0: 他的目光如此的坚定而执着，言辞更是不容张丽辩驳。但张丽已经不抱多大的希望了，胡杨他们的情况还不清楚，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自身难保，而眼下他和卓木强命悬一线，那些食人的仓鼠已经悄然靠拢，危险迫在眉睫。他心里十分清楚，如果说还有什么人能赶来救他们的话，那绝对是奇迹发生。所谓的等待救援，无外乎是安慰内心的话语，这些卓木强心里和张丽一样清楚。此时卓木强感到光线变暗了，他喃喃地说，
2: 怎么变天了？
0: 张丽无奈地笑了笑，
2: 强吧少爷，他们来了，我想

我们应该做好准备了吧？卓木强抬头一看，他看见悬在头顶的冰桥上满是密密麻麻的小脚丫，那些仓鼠聚拢过来遮住了整个冰桥的桥面，就像一头拥有无数触角的黑色巨兽，它要吞噬掉它们，连骨头也不剩下。张力所问的做

0: 木墙有两个选择，第一，悬挂在这半空，被仓鼠当作一大块腊肉吃的什么也不剩；第二，放开手，掉入奔腾的暗涌，被冰冻成一具干尸。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三种选择的可能。张力知道，最后的时刻就要来临了。他笑了，笑着对啄木墙说：“
1: 强巴少爷，真高兴能跟你一块去死。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能够遇到你，我感到特别荣幸。以前在西藏，我听说了很多关于少爷你的传闻。我一直在想，那是一个怎么样的英雄般的人物呀，能在高原上留下史诗般的故事，能让那么多人尊敬和佩服。说实话，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感觉你除了身形高大以外，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不能和想象中的强巴少爷做比较，我还是很失望了一段时间。可是越和你接触，我就越发现你身上的优点。今天太服了哟，强巴少爷，如果老天再给我们一次存活的机会，我会一直追随着你直到死去。”
0: 泪水在这个钢铁一样的汉子眼中闪动。张力觉得这次自己好勇敢，作为一个男人向另一个男人表示自己的崇拜和敬佩，那比在敌人面前表示临死不屈需要更大的勇气。热血在心中翻涌，身体比任何一刻都更加滚烫。自己曾平凡的生存，而今突然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或许也就是强巴少爷追寻着那战熬的意义吧。只可惜刚刚发现生命的意义，就面临着生命的结束。张力不知道自己是应该满足还是应该不甘呢。仿佛又过了许久，张力感到身体依然悬在空中，并没有掉下去。他不禁抬头打量着啄木墙，只见那尊金刚咬紧牙关，青筋从额头一直布到颈部以下。他坚持着，似乎还没有打算放手。在上面，那些仓鼠已经抵达，有的开始试咬安全绳，更有大胆者顺着两边的绳索开始向下爬着。
1: 强巴少爷，还在等什么呀？
2: 不知道，或许有心不甘吧。
0: 啄木墙咬牙切齿，他已经快用完所有的力量了。此刻他全身的肌肉都在微微地颤抖着，他艰难地别过头来看着一只快要爬到手臂上的仓鼠。一人一兽就这么大眼瞪小眼地对望着，他狠狠地说：“
2: 就这样被这些看起来弱小的家伙给慢慢吃掉，我不甘心。”
0: 一只仓鼠发现这个着陆点很安全，顺着啄木墙的双臂来回地奔跑起来，鼠尾巴就在啄木墙的额头、鼻尖、面颊上扫来扫去。啄木墙愤怒至极，趁那个家伙从自己领口过的时候猛一低头，将整个鼠脑袋咬进了嘴里。那家伙哼都没哼一声就被咬断了脖子。啄木墙远远地吐出老鼠，跟着舔了舔舌头，将一口老鼠的毛连同唾液狠狠地吐掉。
2: 嗨，想吃我得用你的命来换。
0: 可是更多的仓鼠已经沿着绳索攀下，他们已经饿了一冬，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止他们进食。张力看着啄木墙难以做出抉择，便道：“
1: 强巴少爷，先把我放下去吧，要不然数千年后的人们看到咱们俩的尸体以这么一种姿势被冻在一起，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呢。”
0: 卓木强没想到张

理在这档口还有心思开玩笑，他笑着说，千年以后人们发现我们的尸体，会一致认为可可西里的原始古人中非常盛行同性恋。张丽也大笑起来，但只干笑了两声就停住了，啄木墙脸上的笑容也渐渐收敛，终于无奈地说，好了，准备好了吗？笑一个吧，别让后人看见我们痛苦的表情。张丽勉强地咧开了嘴，只听就这样的一个声音，仿佛哪里的煤气正在大量地泄露着，那些原本猖獗一时的仓鼠突然间变得六神无主，倒转身体四下乱窜开去，更多的被同伴挤下了冰桥，掉进了无间地狱去了。桥上的仓鼠散开，阳光又透了下来，张丽不敢相信会出现这样的奇迹。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只听见大胡子那粗鲁的声音呵斥的，他娘的啄木墙，你他妈给我坚持住了，一松手可就全玩完了。此刻听上去竟是那么的亲切。胡杨站在桥边一瞧，马上了解了啄木墙他们的状态，他大声地喊着，给我坚持三分钟，至少要坚持三分钟啊。说着他马上从包里取出安全锁装置，可可帮手两个人以最快的速度固定好铆钉，胡杨拿出一把发射枪，将几枚带刺儿带环的冰锥射入一道冰梁，冰锥与冰锥之间事先套好了滑轮，很快一个由四个静滑轮四个动滑轮组成的滑轮组就做好了。胡站长，这样做很危险啊，张丽在抓住锁具的时候很可能掉下去。来不及了，啄木墙已经坚持不住了。胡杨看着啄木墙，看准了位置，继续大叫着，咬住绳子，啄木墙，你行的，咬紧它。可可飞快地把另一条拴着安全带的绳子送了下去，张丽将双臂和上半身都套入了安全带中，和啄木墙分了开来。啄木墙原本咬紧绳索都快拉上来了，他突然重新用手抓紧了绳索，大叫道，等一等，放我下去，放下去，慢，慢点。胡杨大声道，啄木墙，你搞什么搞，你还能撑得住吗？啄木墙不予理会，一手吊着绳，一手在桥下的边壁上拿到了什么东西，然后才示意吊他上去。直到两个人都安全地回到地面，胡杨才松了口气。两个人一落地，柯克和胡杨就对两人做了急救，张丽仅是手掌裂伤，做了简单的压迫包扎，而啄木墙要严重很多，他的两条手臂被绳子勒得过久，很多地方血脉不通，胡杨替他擦药活血。但两个人当中精神最好的又是啄木墙。啄木墙把他在边壁采集到的东西拿给大家看，那是一簇精簇，呈现出一种紫的粉红色，但大家都不认识，只有胡杨说好像见过，老肖或许知道。三个人都认为啄木墙就为了这个东西而要重新下去实在是太不值得，啄木墙却不这么认为，他自有他的想法。啄木墙将精簇贴胸收好，任凭胡杨替他处理双臂，嘴里问道，哎，你用的什么方法把他们驱散的？胡杨看了一眼地上的杀虫剂罐子，解释说，是一种气体，它可以令这些仓鼠感到恐惧，但是不能将它们灭杀。啄木墙环顾四周，那些黑色的家伙并没有退去，只是躲在远处，依然用贪婪的目光打量着四个人。他也看了看那个瓶子，并用力吸了吸鼻子，但是他并没有闻到什么特殊的味道。胡杨说，好了，不用闻了，我们的鼻子是闻不到那种味道的。啄木墙很好奇，学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好像什么都知道，早就准备好了一切似的。你说的没错，我不是第一次来这样的洞穴，前些年我们进行了一次科考，
是在可可西里山峰上发现了冰溶洞，除了没有发现壁画，其余的经历和这次都差不多。我们一共18个人，最后只有3个活着出去，我、老肖，还有一位老谭，他的腰断了，再也不能科考了。科克感到很吃惊，只有3个人活着回去。是啊，我和老肖把这段历史藏了很久了，前面说过了，3个人掉进冰河里被冻死了，而有10个人就是被这种魔鬼般的东西活活吃掉了。10个人，那还有2个人呢。可可继续追问，胡杨瞪了他一眼，接着说，回去以后我请教了多位专家，询问这种群居的仓鼠有什么天敌没有。专家们听了我的描述后，一致认为这种集群而居的仓鼠是一切大型生物的天敌，恐怕没有什么能直接威胁到他们的敌人。我又问专家对付他们的方法，大部分专家都建议用火。另外一位专家给我支了个招，他说实验室里的小白鼠在死前会分泌出一种体液，很快就挥发在空气当中，让我去收集这种空气。据说别的老鼠闻到那种气息都会远远地避开，只是不知道对仓鼠有没有效果。今天一试，看来还就属它管用。大约10来分钟后，卓木强才尝试着轻轻动了动蜷曲的手指，手臂的颜色也渐渐转淡。他站起身来望着远处说，可是他们并没有远离我们，好像还聚拢了。这里空间太大了，风把气味吹散了，一旦这瓶气体喷完了，他们恐怕还会追过来。可可说，那太危险了，我们得赶紧走啊，你能走吗？他问张力，张力点了点头。胡杨说，来不及的，他们在洞穴中的移动速度远比我们快，这样走还没逃到一半路程就能被他们追上了。那怎么办呀？可可焦急地看着他的队长。胡杨摸了摸大胡子，颇感为难地说，只有一个办法，只需要炸毁这里。卓木强接上去道，一旦将冰桥和冰台都炸掉，这些仓鼠是没有办法攀着冰壁过来的。胡杨点了点头，神情却是1万个不愿意。可可说，可是一旦毁到这儿，就再也看不到这个美丽的冰室了。胡杨也是这个意思。是啊，这些冰结晶需要数千万年才能形成，可是眼下也顾不得这么多了。我不是神圣的卫道士，或许会内疚，但毕竟生命更珍贵。说着他看了张力一眼，保留雷管还有集束炸弹，有的时候为了勘测地质采矿用的，你应该很熟悉怎么用吧。张力最后看了一眼这冰晶横空的水晶室，这个令他又爱又恨的地方，冷冷地说，打眼吧。买好炸药，胡杨在远处按下键停，接着轰的一声巨响，冰台、冰桥、冰梁、冰柱纷纷坍塌，落入那无底的深渊之中。那鬼斧神工的斗士奇观荡然无存，而仓鼠也与胡杨他们隔了一道天堑，再也过不来了。科克立在断崖的边缘感慨着，再也看不见了，太可惜了。张力说，我们安全了。卓木强肯定地说，不，我们没有安全。从踏入冰洞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感觉我们处在危险之中，即便是现在，那种感觉也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强烈了。可可完全不能理解，不会吧，那是什么感觉？
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到？

0: 现在盗猎分子也死了，仓鼠也被阻止了，还有什么危险？卓木强坚持着说。我不是很清楚，总之那就是一种感觉，或者说是一种直觉，我每次都能感觉到危险，不会有错的。可可嘟囔着还在表示怀疑，胡杨开口道，恐怕他说的是真的。可可你别忘了，虽然我们进洞后一直没和盗猎分子发生正面冲突，但是你看见的是三至四名盗猎分子，而我们只发现了两具尸体，况且尸骨周围没有看到包袱、枪械一类的东西，这怎么解释？那或许他们当中的另一个人已经掉进这深沟里了，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回声响亮、连人的呼吸都能听得一清二楚的洞穴中，我们事先没有听到任何的呼喊呢？如果掉下去了，他们会叫得很凄惨的。柯克无言以对。这时卓木强说，他们还在洞里，而且是比我们更远离仓鼠的地方。他将目光投向身后的夹壁洞穴之中，远处火光一闪，然后传来了枪声，先是呱啦一声，接着轰轰的声音从他们的头顶传了过来。卓木强一抬头，只见一根巨大的冰柱从穹顶直插下来，他不加思索，用藏区特有的摔跤手法，短距离瞬间加速，将三个人一同撞开，冰柱砸在冰崖上，冰屑击溅。卓木强大叫一声，爬起来顺手拿走了柯克的枪，直追了过去。胡杨和柯克同时从冰面爬起，他喘息着对柯克说，你不是想知道还有两个人是怎么死的吗？他们就是被这些突然掉落的巨大冰柱砸死的，老谭的腰也是这么断的，照看好张力，我去看看。他撂下一句话，跟着就追了出去。柯克看着卓木强的背影惊叹道，天哪，这大块头的身体到底是什么做的？刚才还在死亡边缘挣扎，转眼之间就变得又生龙活虎起来。张力此时想起了团长曾经跟他说过的一个故事，团长在故事的最后说，愤怒的强巴少爷迎着那个家伙冲了上去，扭住了他的犄角，簸箕大的拳头狠狠地砸在那家伙的头颅上，一拳又一拳，一拳又一拳，直到那头雄性野牦牛嗷嗷直叫，跪地求饶。胡杨此时追在后面，眼看着卓木强离自己越来越远，不得不停下来喘息，自己心说这家伙真是玩命啊。卓木强看着前面的一个瘦高身影，手里似乎拿着枪，背上还背着一把如在自己家里般左窜右窜。卓木强大步追了前去，眼看快追到了，鞋里一个洞穴突然窜出一个人来，把卓木强拦腰抱住。卓木强只感到双臂好像套了两个钢箍，一时无法动弹。只听身后那个人大喊道，快开枪！前面那个人影仿佛早有准备，卓木强一被抱牢，立刻停身，举起了手中的枪。卓木强那是多大的力气啊，他用力一挣，那拦腰抱住他的人显然没有预计到有人的力量会大过自己，双手松脱，卓木强想也不想，反手用肘压住了他的脖子，身子一侧，生生把那个人从背后搬到了自己的身前来。这一切都在一瞬之间完成，同样是这一瞬间，枪响了。卓木强看见自己身前这浓眉小眼胡子拉碴的人的眼睛如死鱼般凸了出来，血水从嘴里不断的往外涌着，看来是不行了。他来不及推开这个人，举枪就射。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

0: 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1: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得过且过。得过且过这个成语出自南村辍耕录。大家都知道啊，李时珍写过一部《本草纲目》。《本草纲目》这个书是一篇巨著，可以说囊括了所有的中草药。那么其中有一味药，这个药材名字叫五灵脂。五灵脂这个药呢，它就好像冻了的脂肪一样，但是它不是白色的，黑色的，像铁那么黑。这个东西它是种什么东西呢？说一般来讲，说中草药啊，一种是植物，要么呢就是矿物，要么就是来自动物。但这种药既非植物，也非矿物，也非动物，它是一种什么东西呢？这种药它是一种动物的粪便，动物的粪便呢，这个东西味甘无毒，它能治很多种病。据说这种药能够活血利血，可以治妇女病，可以治小儿惊风，还可以治癫痫症。同时比如说人们要是被蛇呀、什么蝎子啊、蜈蚣啊咬了蛰了，用这种药还可以解毒。你看这个药作用太不小啊。哎，由于这种药呢它有这么多的作用，所以这种药呢大家伙对它就很重看。五灵脂，可这个五灵脂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种鸟的粪便。有一种鸟啊叫寒虫鸟，这个寒虫鸟拉出来的这个粪便黑色的、圆的，带有光泽，据说把这个粪便集中起来，经过一种刨炼，就成了这种五灵脂，就是这种药。说这种寒虫鸟哪有呢？据说这个寒虫鸟出在五台山，这个鸟很特殊，它四个脚，就是四只腿啊，两个肉翅膀，可能现在这个人们一般见不到了。据说古时候有这么种鸟，这种鸟毛色非常漂亮。哎，每到夏天，这鸟飞出来了，啊，飞出来之后落在树上，阳光这么一照，哎，阳光一照，它那个羽毛能反出那么五色的光芒来。到这个时候，这寒虫鸟是最得意的时候。这寒虫鸟一得意，在那树上，它自个儿就叫唤了。有人说它叫唤那个声音呢，让人一听是一种自我夸耀：凤凰，凤凰，凤凰不如我，就说凤凰不如我，凤凰不如我。你说这个鸟，他说凤凰都不如他，够狂妄的了。说是不是就这样了呢？他不啊，赶到秋天、冬天，他惨了。这个鸟一到了秋天的时候啊，就褪毛；到了冬天，这毛长不齐，光着身子不敢出来。天也冷了，说到这个时候，这鸟上哪儿去了？ 到这时候这个鸟啊就在树林子里边找一个大树上有一个窟窿啊树洞啊藏到那里头了，藏到那里边之后这鸟冻得直哆嗦，这时候也叫，这时候叫的声音就不是凤凰不如我了，你听那个声音调门也降下来了，怎么叫法呢？说这鸟到那时候就这么叫，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就得过且过，这个意思啊，能维持就先在这维持着吧。所以据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的，得过且过。得过且过的意思就是胸无大志，凑凑活活的过日子，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捉襟见肘。捉襟见肘呢，出自庄子，庄子里面讲过孔子的弟子有这么一个故事。孔子有很多弟子，其中有一个弟子叫曾参。曾参这个人应该说在继承发扬宣传孔子的这个学说上是很有贡献的，但是曾参这个人呢，他很穷。为什么很穷？因为他有那种文人的清高，天子召他当官他不去，诸侯跟他交朋友他不交，就自己在这儿修身，在这儿修炼自己的道德，是这么回事。他穷到什么程度？据说这个曾参呐，已经穷到了一天有时候吃一顿饭，有的时候三天吃一顿饭，穷到他这个衣服十年不再换一件新衣服的，最后这个旧衣服啊缝了补，补了缝，这个衣服啊都没法穿了，他在那还穿着呢。他这个帽子旁边有袋儿啊，这个袋儿呢不敢使劲往下蹬，使劲往下蹬说要是系一系吧，你使劲一蹬的话嘣儿，这袋儿它断了，所以这个袋儿要系的时候得捋着慢慢的那么系。所以这个衣服呢是这个领子大襟儿这个地方要正一正，你要想一正这个大襟儿一扯这儿坏了，胳膊肘露出来了，所以就捉襟而见肘，就破了这地方。说那鞋呢都不敢提，要一提这后跟坏了，为什么？当件折了，后跟掉了，就到这份上。说曾参这么穷，这日子他还能过吗？他还活得了吗？不，据说曾参这个人呢，别看日子过得这么穷，但是自己活得有来道去的。平素当中就穿着这个破衣裳，有时候饿着肚子，哎，走在街上还唱歌呢。所以有人说呀，说一个人要是注意培养心智，他就会忘掉自己的身体，他要是注意自己修身，就会忘记自己的利益，要致力于大道的建立，所以他就会忘掉了心机。所以曾参这个人，他的人品，他的人格是没人怀疑的，包括曾参的母亲都非常相信他儿子是一个天下少有的好人。有一回有一个人跑到曾参的母亲这儿来了，说曾参杀人了，老太太您快走吧。曾参的母亲说，我的儿子他不会杀人的，我的儿子那种修养，他的那种道德标准怎么能会杀人呢？你别拿这个话来吓唬我。结果待一会儿又来一个人说，老太太，曾参真杀了人了，你还不快跑。老太太说，我儿子不会杀人的。老太太还在这儿坚持相信他儿子不会杀人。结果第三个人来了，说，老太太，官府都来抓曾参了，您快走吧。老太太让这几个人呢给说的真害了怕了，老太太走了。事后才闹明白，不是这个曾参杀的人，是一个跟他同名同姓的人杀的人。尽管这个事情发生了，后人得知以后就说了，说曾参这个人他不会杀人的，说曾参在生活上是捉襟见肘，在行为上是大仁大义。 那么捉襟见肘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那么捉襟见肘在曾参的身上

0: 对它并没有什么贬义。但后来我们用这个捉襟见肘呢，就是说顾此失彼，穷于应付，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叫金米纸醉，说的是唐朝在这长安城有这么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啊是专科医生。怎么专科医生啊？他专门治这么一种病，专门治什么长疮啊、长疖子啊、腰翁啊、打背呀、啊，就是这么一个外科医生。据说他们家有祖传的秘方，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毒疮、什么样的疖子，就这个方子往上一上，药面一抹，经过他一处理，用不了多久就好。当时是唐昭宗在位，这唐昭宗啊也不知怎么上了火了，他长一个疖子，这个疖子鼓得挺大，宫中这个御医瞧了瞧不敢治，这御医就向皇上推荐说有一孟府，说这个人专门治这种病。皇上一听，那好吧，把他招进宫来，立即降旨找到这孟府。孟府一听要给皇上看病，当然高兴啊，长这么大从来没进过皇宫，在仁义带领之下就进了皇宫了。进了皇宫，这孟府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哪，这下子可开了眼了，心想平素当中在我们家里边教着谁家有个四合院就够阔的了，这回一看人家皇宫里头，人家这才叫大宅院呐。一瞧楼台殿阁，枝次临笔，画栋雕梁，金碧辉煌，这种气势使他目不暇接。见了皇上了，给皇上治这个疖子。他治这个疖子，他不是说一下就好啊，他得上几回药，说第一回完了之后走了，第二回还得来呀，就来了好几回。来了这几回进这皇宫里边，每一次来这孟府心里边都有一番激动。后来皇上这病治好了，他也不能再往里来了，哎，就得在这个市面上行医了。但是这唐朝末年天下不稳，宫中呢宦官专权，长安城经常发生动乱。后来这个孟府觉得在这个地方待着不安全，就回自个儿老家了。他老家是四川的，就跑到四川去了。到了四川之后，由于他有这一招绝技，到哪儿治疮治疖子最有本事，所以很多人呢都找他。很快在四川也有了名了。有了名以后，这个孟府这钱就越积累越多呀，钱积累多了啊，他就在四川买了一处房，买了一处房，单独腾出一间房来进行了一番高装修。哎，这个装修投入非常大。他怎么装修的？他仿着皇宫里边的意思装修的，把这一间屋子里边整个的墙啊、家具啊，都用那个金纸给粘上。这个金纸据说本身也是含金的，这样的话这个造价可就高贵了。把这屋子整个装完了之后，他在床上一躺，往这一看，哼，整个屋子金碧辉煌。这孟府心里想，咱全当

在自个儿屋里边当一把皇上。他自个儿很得意，得意完了有时候就把这朋友叫他家来了，叫家来之后说你上我这屋来看看，到我那屋里躺躺感觉感觉。这朋友到他那屋一躺一看，哎呦我天哪，这满屋里闪金光啊。他朋友出来之后说你怎么把这屋子整成这样，你不知道啊，我进过皇宫，皇宫里边有的那房子就像我这屋一样，你到我这屋里边那就等于进了皇宫了。啊，这朋友一听就出来了，跟别的人就散步了，说孟府这小子家里边有一间房子，那真是往那一躺金迷纸醉呀，金迷纸醉。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今天我们用这条成语呢，就说骄奢淫逸，过着糜烂的生活，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渐入佳境，出自《晋书》。晋朝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画家叫顾恺之，这个人有三绝，一个是才绝，才华出众；第二个是画绝，这画是一绝，当代没有超过他的；第三个是痴绝，痴可不是吃饭那痴，是白痴那痴。说这顾恺之是傻子，是精神病，不是那意思。这顾恺之由于专心致力于他的这个画的艺术，在其他方面有时候表现的就有点犯傻，往往这个搞专业的人呢，他就容易犯这毛病。你比方吧，据说说这个大作家海明威，说有一回坐火车，突然间在这车厢里边坐着，发现车票没了。说这个火车上的这服务员就跟他说了，说知道他是大作家呀，说您别忙，您慢慢找。说这我怎么也找不着呢？这乘务员就说了，说您别着急，找不着的话，我们认识您，您是大作家，您就不用票，您也可以下车出站。海明威听到这里说，你要知道我必须得找到他，我如果不找到他，我就不知道我在哪儿下车。你说这么大作家他糊涂到这样，这不有点犯痴吗？这顾恺之呢也是这样。有一回这个顾恺之跟着大将军桓温到江陵去，桓温呢那当时的大司马大将军，桓温让这顾恺之当他的随营参军。桓温是一个非常重视人才的人，所以到江陵去视察，顾恺之也跟着坐着船到了江陵了。这大将军桓温一到在这儿，江陵的地方官员都知道了，于是大家伙全都出来来要参拜这位大将军。想参拜大将军那得站牌，大将军没有功夫跟每个人详细谈话，一个人问三言五语你就走人。站牌不说呀，每一个官员都得给送礼呀。江陵太守给送了一捆当地特产甘蔗，据说江陵这甘蔗特甜。桓温呢都接待完了之后，让他们不要再来了，回去了，剩下桓温自己的人了。桓温跟他这些属下就说了，说把这甘蔗打开口，咱们吃甘蔗。大家伙稀里哗啦把这甘蔗打开了。这个时候顾恺之呢望着这江景正在那出神呢，他在想着怎么样子能不能构成一幅画，也许他在想着要写一首诗，反正是没注意你甘蔗。大将军桓温就看见了，一看呢这顾恺之又在这犯傻呢，桓温就拿了一根最长的甘蔗，把这甘蔗最头那个尖递给他了。顾恺之啊，尝尝甘蔗甜不甜。这顾恺之呢一看这甘蔗递过来了，他也没细瞧怎么回事，拿过来这就咬了一口，嘎吱，这甘蔗头咬了一口之后还嚼呢，旁边所有的人都乐了，还嚼呢，甜吧。大伙这么一问他，这顾恺之这才注意，哟，一看这甘蔗这头啊，这甘蔗的头没有吃的，大伙就乐了，人家都掰开找当件甜的吃，您这可好，从头上嚼。但是顾恺之呢他很会巧辩，你们懂什么呀，啊，我这叫真正的吃甘蔗，
吃甘蔗就是应该从头上吃，从头上往下吃，越吃越好，这叫渐入佳境。

0: 哎，大伙一听有你的，你可真会编，这条成语留下来了。现在说渐入佳境，就说写文章看东西越来会越好，越来越会进入了好的环境里头，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0: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不寒而栗，出自史记。在汉武帝的时候啊，汉武帝为了怕百姓起来反抗他的政权，所以在法律上在制度上规定的就非常的严格。当时有个非常有名的酷吏，酷吏残酷的酷，就是残酷的官吏，这个人叫易纵。易纵这个人据说啊，小时候非常淘气，本来啊他不应该当官，他为什么当了官了呢？因为易纵他姐姐啊是个当医生的，医术很高明，他这个姐姐经常到宫里边给这个太后看病，还真就给这太后的病给看好了，看好了以后跟这个太后就无话不聊啊。这个太后就问他说，你家里情况怎么样啊，都有什么人呢？这易纵他姐姐就说了，说我家里有一个弟弟叫易纵，说多大了？哎呦，说20来岁了。说干嘛呢？嗨，什么也没干，整天在家里边待着没事，游手好闲。这太后就说了，怎么没当官啊？他姐姐一听，哎呦，他想当官他当不了啊。太后说，哎呀，当官吧，看他让他当个官。哎呦，他姐姐一听着太后一句话，那说当官就当官了，说这就是封建社会的特点呐、啊，权力至上。这太后一句话就让这易纵当了官了。这个易纵当了官以后，哎呦，执行起法律来是非常的森严，而且他还真有一些歪主意、绝点子。后来这汉武帝派这个易纵到定襄去当太守，也就地方的最高领导人。没到定襄之前，这个易纵就听说定襄这个地方啊，从这个官员官府之中疏于管理，当地的老百姓也不把这官府当回事。易纵说，你等着，等我到那儿。这易纵就来了，上任之后就先到监狱里边查看一下，告诉监狱负责人把那个重犯名单拿来我瞧瞧。重犯的名单拿来一看，犯重罪的200来人。看完了这个名单，这易纵就说了，这200多人都该杀，把他们都杀了。这狱卒一听说，这个杀一般都是秋后出斩，不，我来了不用等秋后，就这两天，明儿晚上监狱里边查查。第二天他就到监狱里边来了，到监狱里边一查看呢，他发现这监狱里边多了不少人，干嘛？这都是探监的。这探监的在这监狱里边跟这几个重犯就像唠家常一样在那谈话呢。这一纵火了，说这些人都干什么呢？怎么都到监狱里边来了？这狱卒们就说了，说这都是探监的，探监的都别走了，愿意在这里待着把他们都留下。哎，狱卒说，这他不是罪犯，不是罪犯，他跟这些个重犯在此沟通本身就犯罪，全部他们留下，一个不许走。探监的有200来人都留下了。都留下之后，这200来人叫苦不迭呀、啊、 就因为这200来人都花了钱了，给了那些狱卒了，狱卒们受了贿赂了，所以就给了他们自由。没想到义纵这一来，把这200多家属都给留在里头了。完了，这个狱卒就问义纵啊，说老爷，您留下这200多人打算怎么处理呀？义纵说，怎么处理呀？跟那些个重犯一样，3-2天之内把他们都杀了。啊，哎呦，这狱卒吓坏了，马上回来跟这些家属们一说，这家属们都急了，说我们没有罪呀，为什么把我们留在这儿，还要把我们都杀了，这怎么回事？就因为给你们钱了，你们快点跟老爷说去。这一闹腾，这个狱卒又跑这义纵这来说，跟义纵这么一说，义纵就说了，你怎么又来了啊？我说把他们都杀了就都杀了，一个不留，他们本身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你来讲情，是不是你贪他们的钱了？你要贪他们的钱，连你一块杀。得，这狱卒吓得再不敢说话了。据说没用3-2天，400来人全给杀了。这400来人杀了之后，就整个的定襄城里边所有的老百姓全给吓坏了。大伙传言这官啊太厉害了，杀了那么多的人呐，所以老百姓们是不寒而栗，不寒而栗。天不冷就在那打哆嗦，一谈这个事儿就吓哆嗦了。不寒而栗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形容人是非常恐惧、非常害怕的样子。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吉瓜尔带。吉瓜尔带呢，出自《左传》。这个《左传》春秋时候啊，齐襄公就是齐国的国君呢，为了抵挡周庄王兴兵进犯他的领土，所以派人呢要守卫他的疆界。他派他手下的2位大将军，一个叫连称，一个叫管志富。连称、管志富这2个人去守卫葵丘。葵丘是齐国的一个地方，这个葵丘啊就在山东临淄附近。让他们2个人去戍边，2个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来见这齐襄公了，说得问大王，我们这次去什么时候回来呀？他有个期限呢。在问齐襄公的时候，这齐襄公啊正在这吃西瓜呢，剃着秃噜正在这吃西瓜，说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回来？齐襄公说，你们来年这瓜下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回来了。好，俩人走了。俩人到那时候就记着呢，算着日子，转过年来，西瓜下来了，西瓜长满地了。结果这国王也没降旨，也没调他们回去。这俩人就奇怪啊，是不是忘了这事儿啊？怎么办？想个辙吧，派人弄2个筐，摘了几个西瓜装到筐里边，骑着快马送给齐襄公。说顺便问问，我们这到日子了，回不回去？送瓜的这个人到这见了齐襄公了，跟齐襄公就说了，说这瓜是那2位将军送来的，给您尝尝鲜，这瓜非常甜，顺便问问他们2个什么时候回来。这齐襄公啊，把去年说那个话大概想起来了，把这个瓜切开一吃，挺甜，告诉他们明年这瓜下来的时候再回来。所以这个送瓜就回来跟这2位一说，哎呦，这连称和管志富可气坏了，哪有这么当国王的啊，像儿戏一样。于是2个人就想着把这个齐襄公给推翻了。偏巧冬天，齐襄公出外行为打猎，带着一伙的人在这个崇山峻岭里边发现了一头野猪。这个齐襄公摘弓抽箭就射了一箭，这一箭射到野猪身上了，不是致命的地方，这野猪急了，张着嘴露着獠牙奔着齐襄公就来了。齐襄公这一害怕，又打车上咣当摔下去了。他这一摔下去，幸亏旁边的众位大臣把这野猪乱箭射死，齐襄公这腿给摔伤了。腿摔伤了以后，回到宫里边他就养伤啊。他这一养伤，那么连称和管志富2个人早已经联合好了人，闯进宫中就把这齐襄公给杀了。 杀了齐襄公之后，让别人替代了他的王位。但这条成语呢，即瓜而戴，就这么留下来的。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任职期满，马上有人来替代，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才高八斗，来自《世长谈》这本书。南朝的宋国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谢灵运，这个谢灵运诗写得非常好。当时是宋武帝在位，这个谢灵运由于诗写得好，再加上他的书法写得好，宋武帝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就曾经说过，说谢灵运他的诗他的书法堪称我国良宝。按说这谢灵运得非常高兴吧，但是谢灵运呢一点都没高兴。为什么？这个谢灵运觉得皇帝光褒奖他这个还不够份儿。谢灵运认为他不仅仅诗写得好，书法写得好，同时他还能够参与政事，但这个皇帝呢就是没看到他这一点，总把他当一个纯文人来看待。后来这皇上把他派到外边当了一个地方的刺史，这谢灵运结果到在那里呀，不认真办公，整天游山玩水，要么就是写诗，要么就是写字，要么就是作画，就这么样，百姓有打官司的他也不管。一来二去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反映到朝纲里头来了。宋武帝一听这个谢灵运也不像话呀，给你个官你怎么能这么做呀？于是把这个谢灵运就招回来了。招回来之后，宋武帝就问他说，我听说你到在那里并没有办几天功啊，你整天干什么去了？谢灵运就说了，说陛下，我整天去观看山水，我去写诗，我去写字了。宋武帝说，你是地方官，你为什么光写诗光写字？谢灵运说，陛下您不知道吗？您说我写诗写字乃是国家二宝，这二宝我得保持住啊。你瞧，其实他这是牢骚话。宋武帝一听到这里生了气了，接着这皇上就问了他一句，谢灵运，我说你这是国家二宝，那你就光保这二宝了，不为百姓做事了啊？谢灵运那个内心深处想的是，你不应该让我去做地方官，你应该让我在朝中做官。可是皇上一说这个话呢，谢灵运无以答对，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哎呀，就臣我的能力呀，我也只能如此。皇上说，你能力，你这个岁数不应该说是老了吧？谢灵运说，陛下我已经老了。皇上说，既然老了你就该告老还乡了。谢灵运一听，哎呦，这皇上这叫将一军。谢灵运这个人非常有个性，听到这里，陛下既然如此，您要让我告老还乡，那我就告老还乡吧。你瞧，话赶话挤兑到这儿了。宋武帝当时脸一沉，好吧， 那个意思，你就写辞职报告吧。

谢灵运这个人呢还真不示弱，真就写了个辞职报告，皇上批准了，让他告老还乡了。谢灵运要离开朝纲的时候，很多朝臣来给他送行，就跟谢灵运就说了，说你真是多余，在皇帝面前你抢那个硬话干什么呀，啊，你就服个软呗。谢灵运说不，我该告老还乡了。朝臣们就说了，你是大才之人呐，啊，谢灵运说，哎呀，我算什么大才，真正的大才曹子建。曹子建他就说曹操的小儿子曹植，就是七步成诗的那位，他说曹子建那才叫大才。这是大伙就说了，说你的才华也不小啊，你跟曹子建不相上下呀。谢灵运一听到这里，不不不，我跟诸位说吧，天下所有的才华，一旦就是十斗，曹子建独占八斗，说他一个人就占了八斗，我呢我能占一斗，这就九斗了，还剩下这一斗，剩下这一斗全天下的人分摊。这谢灵运可是够狂的了，这几句话就说全天下的人就占一斗财，他谢灵运占一斗财，曹子建占八斗财，他这么一概括，这条成语就留下了，才高八斗。才高八斗什么意思？就是说才华非常的高，富有才华足以八斗，就是天下的才华都囊盖在一人身上，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差强人意，出自后汉书吴汉传。这个吴汉呢是后汉时期的人，练了一身好武艺，最后呢未能有出头露脸之日，他跑到这个渔阳这个地方去贩马去了。吴汉在那儿贩马，后来刘秀起兵，吴汉得知刘秀是一个有道的君王，所以吴汉带着一支马队来投奔刘秀。所谓带着一支马队，就因为他贩马认识很多年轻人呐，这些年轻人就组织了一支骑兵啊。吴汉带着骑兵来投奔刘秀，刘秀把吴汉就收下了。吴汉这个人到了刘秀的这个大帐里边的时候，刘秀开始见吴汉这个人平素当中少言寡语，不知道吴汉有多大的本事，以为吴汉这个人呢并没有太高的本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秀在其他的将士嘴里边得知吴汉这个人，别看不爱说，但是很有才华，尤其在军事上很有头脑，有几次他是打了胜仗的。在那个时候刘秀啊经常打败仗，刘秀发现吴汉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特点，每当他打了败仗的时候，这个吴汉就站在刘秀的身旁站着不动。刘秀就问吴汉，你站在这干嘛？吴汉在旁边就说了，说主公，我站在这儿啊，我怕您心里边难过。不用难过，胜败兵家常事，这回打了败仗是有原因的，您总结了这个经验教训，以后我们就会打胜仗的。哎，刘秀觉得吴汉这个人很通人情，所以这心里边对他有一份感激。忽然有一回刘秀打了个大败仗，打完了败仗之后，刘秀一看身旁边这吴汉没在这儿，刘秀就问手下人，这吴汉哪去了？手下人到外边转了一圈回来向刘秀禀报，说吴汉这个人呢上咱们兵士当中去了，跟兵士们正在讲呢，说我们这次虽然打了败仗，但是是有原因的。他分析了一二三四几个原因，说今后我们应该养好锐气，以力再战，带领着兵士正在那磨刀，在那蹭剑呢。刘秀听到这里呀，慨然长叹，说吴公差强人意。吴公差强人意就是吴汉这个人呢，他尚能够鼓舞士气。

0: 差强人意，这个差呢在古代呢就当上能的意思，强人意就是鼓舞士气。后来这道成语留下来呢，就说对一个人还能令人满意，就是这个意思。好，今天两条成语说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

0: 金，帮我看一下。
1: 好嘞，张总。
2: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3: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4: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2: 真的好累啊。
5: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5: 爸爸。
3: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6: 曾经有一份
3: 真诚的爱情，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6: 但是我没有珍惜。
3: 等我失去的时候，
6: 才后悔莫及。
3: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3: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8: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3: 小孩子，别管闲事。
9: 哎，看，那人摔倒了。
8: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9: 哎，走了。
8: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9: 这个嘛，
7: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斯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
5: 宙。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掏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三个人都说街市上有老虎，别人便以为真有老虎了，于是便有了三人成虎这句成语。用以比喻谣言一再的反复，就会使人信以为真。
5: 战国时，各个诸侯国为了向对方表示自己愿意信守两个国家的约定，便会向对方送去自己的孩子来作为人质。一次，魏国的太子被当作人质派往赵国，于是他找来庞聪。
6: 庞聪，我命令你陪同太子前往赵国。
5: 对于魏王的命令，庞聪没有反对，不过他却问了魏王一个问题。

0: 敢问大王，如果一个人在街市上对你说出现了老虎，您相信吗？
1: 我当然不信，老虎怎么会出现在街市上？
0: 那么敢问大王，如果第一个人说完之后又有第二个人来跟您说街市上有老虎，您相信吗？
1: 这我就一半相信一半怀疑了。
2: 唐聪点了点头，伸出了三根手指头。
0: 那敢问大王，如果这个时候第三个人再到您的面前跟您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您相信吗？
1: 这只怕我只有相信了。
0: 是呀，大王，街市上根本不会出现老虎，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儿。可是经过三个不同人的口，就让您相信了街市上真的有老虎了。我这一辈子得罪了很多人，议论我的人肯定不止三个，希望大王明察才好。
2: 魏王思忖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1: 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放心吧，我是不会听信别人诬陷你的话的。
2: 就这样，唐聪离开了魏国，陪同太子去了赵国。可是由于魏王身边经常有人说庞聪的坏话，魏王最终还是听信了小人的诬陷，不再对庞聪予以重用。
3: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多力量大，原本并不真实的事情经过很多人的嘴传来传去，便让人信以为真了。所以要随时警惕三人成虎的事情发生，以免落入小人的圈套。一鸣惊人，比喻平时没有突出的表现，却突然做出了惊人的成绩。
2: 春秋时期，楚国的楚庄王登基之后不理政务，整天醉心于打猎游玩，这让当时掌管兵马的右司马很是担忧。一次，右司马在家里和妻子说：
4: 我真是担心我们的大王，现在各个诸侯国都在努力地发展自己的国家，可是我们的国君却整天都在吃喝玩乐，我想我们的国家早晚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攻打的。
2: 右司马的妻子是一位贤淑的女子，很愿意为丈夫分担忧愁。
5: 那你为什么不向大王进谏呢？
4: 哎，大王曾经下令，只要是有敢于劝谏的人就以死罪论处，我哪里还敢进谏呢？
5: 那你就甘心这样吗？我们的大王整天这样玩乐下去。
4: 当然不，我希望他能够放弃这种生活，励精图治，成为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主。
2: 右司马说完禁不住低下了头。
4: 可是如果我去觐见大王，一定会砍我的头的。
2: 妻子听了捂住嘴，轻轻地笑了一声。
5: 我们为什么不采取一种委婉的方法呢？
2: 右司马猛地抬起头来盯着妻子。
4: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5: 前几天听你说我们的大王很喜欢和他的妃子们玩猜谜游戏，是吗？
4: 是的，我经常能够看到他和妃子们玩这种游戏，而且我们的大王这方面很是聪明，总是能够猜出。
5: 那就说明我们的大王是一个睿智的君主啊。不如我们也用猜谜的方式来点醒他。
2: 右司马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4: 你的方法太好了，你可真是一个贤内助啊。好，我已经有了主意，明天就去劝谏我们的大王。
2: 第二天的朝堂上，楚庄王还是一言不发。

0: 就在楚庄王决定退朝的时候，右司马突然走上前来。
1: 大王，我希望能够在上朝最后的时间里和您玩一个猜谜的游戏。
0: 楚庄王一听很是高兴，立刻坐直了身子。
2: 嗯，好啊，快说，你有什么谜题呀？
1: 启奏大王，臣在南方的时候看见过一种大鸟，它落在土冈上，三年不展开翅膀，不飞翔，也不鸣叫。您说，这是为什么？
0: 在场的所有大臣听了，都瞪大了眼睛，看向右司马。
3: 右司马真是疯了，难道他不知道啊？大王发下了严令，进谏者要砍头啊！
4: 右司马可真是个愚蠢的人，看来他真是想被大王砍头了。
0: 每个大臣都有自己的想法，随后他们把目光看向了楚庄王。楚庄王略微的笑了笑，用眼神扫视了一周，而后慢悠悠地说：
2: 三年不展开翅膀，那是在生长羽翼，不飞翔，不鸣叫，是在观察民众的态度。这只鸟虽然不飞，但一旦起飞，必定会冲到景天之上。虽然不鸣叫，可它一旦开口鸣叫，必定是十分的惊人。右司马，你回去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0: 第二天，楚庄王开始整顿楚国，连续颁布了很多法令，兴办了九项有利于楚国发展的事务，诛杀了五个贪赃枉法的大臣，提拔了很多清廉的官员，最终使楚国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
5: 有些人看似碌碌无为，实际上是在积累，他们会在适当的时机爆发，所以不要以为表露很多的人就有才华，而默不作声的人就没有才华，因为他们很可能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水滴石穿，说的是水一直向下滴，时间长了能把石头滴穿。比喻在学习或者工作上，只要恒心、有毅力、坚持不懈，就能获得成功。
0: 在古代，曾经有一个人叫张圭牙，他是重阳县的县令。这一天，他正走到了钱库的旁边，看到了一个官吏走过来。
6: 哎，你等等。
7: 县令大人，你有什么吩咐？
6: 今天并不是你当值，你来这里做什么？
7: 县令大人，我只是有些担心，所以虽然不是当值，也来监督一下，害怕当值的打瞌睡。
0: 张乖牙听后点了点头，但心里还是有些怀疑。张官牙围绕着官吏走了一圈，突然发现了官吏的头巾下有一枚铜钱。
6: 你为什么把铜钱放在了头巾下？
7: 这我早上从我
6: 是你从银库中偷的吧？哼！来人呐，把他押到公堂上。
0: 张乖牙的手下立刻把官吏押到了衙门的公堂上。
6: 堂下的官吏，你可知罪？
7: 我不知罪。
6: 你从银库偷到钱财还不知罪？
7: 我只是拿了一枚铜钱，又不是一千一万，你就因为这一点铜钱就要打我？我还曾经为你做了很多事呢。
6: 你拿着国家的俸禄，本应该为国家做事，这并不能为你开脱罪责。
0: 官吏虽然跪在地

0: 上，心里并不服气。
1: 你就算能打我，也不能杀我。
2: 一天一枚铜钱，一千天就是一千枚铜钱。你今天拿了一枚铜钱被我看见，可是我并不知道你从前拿了多少。用绳子来锯木头，时间长了木头也会断。水滴石头，时间长了石头也会被滴穿。这就是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啊。
0: 张官衙说完，他亲自拿着宝剑把官吏刺死了，随后便向自己的上司那里申请责罚。张官衙的事迹在重阳县至今还广为流传。
3: 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不能防微杜渐，久而久之，小错必将酿成大错。

0: 九牛一毛，比喻极大数量中的极其微小的数量，因而显得微不足道。
1: 一天早晨，汉武帝正在与大臣商议国事。
2: 各位大臣，李陵虽然年轻，可是他带领的5000步军已经杀进了匈奴的国境，你们还坚持当初的看法吗？
3: 吾皇知人善任，英明果断，我等钦佩之至。
1: 众大臣话音未落，前方的信使又带来了最新的战报。
4: 禀告陛下，李陵将军全军覆没。李陵也投敌了。
2: 什么？
1: 汉武帝猛地站了起来。
5: 这个李陵简直是丢尽了李家的脸，想当年李广将军那是多么的英武。
4: 是啊是啊，李陵战败，理当杀身成仁，怎么能做出有辱家门的事情呢？哎，
1: 汉武帝看了众大臣一眼，却发现司马迁一直没有说话。
2: 司马迁，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吗？
5: 禀陛下，战报上说，李陵将军以区区5000步军被匈奴8万骑兵围住，但李将军仍然坚持同敌人战斗了10几天，杀伤了10000多敌人。如此说来，李陵已经算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了。而且李将军战斗到了最后，那是因为没有粮食又没有弓箭才停止战斗的。这样来看，李陵不是真的投降，而是诈降，是等待机会重新回到汉朝。
1: 听到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汉武帝很不高兴，闭着嘴好半天都没有说话。司马迁接着说，
5: 李广利的正面进攻并没有什么效果，又不派兵去接应李陵，李陵将军难免要全军覆没。
2: 够了，够了。
1: 司马迁身后的大臣听了，赶紧拉了拉司马迁的衣角。
6: 司马迁，那李广利是皇帝最宠爱妃子的弟弟，你不要命了，你怎么敢指责他？
1: 司马迁却依然没有后退，继续大声说，
5: 皇上，
2: 够了，来人呐，把这个是非不清的司马迁给我打入大牢。
7: 是。
1: 退朝后，一直对司马迁怀恨在心的大臣杜周跑到汉武帝的面前，再次陷害司马迁。

0: 令汉武帝更加的愤怒，于是便决定对司马迁处以腐刑。腐刑是对人的一种很大的侮辱，可是司马迁却忍受住了这种侮辱，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写完了伟大的著作《史记》。几年后，汉武帝赦免了司马迁，并且给了他新的官职。司马迁的朋友少卿忍不住询问司马迁：
1: 司马兄，你在监狱的那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0: 司马迁的脸上没有表现出任何悲痛的表情。
2: 唉，刚刚遭受刑罚的时候，我也想过一死了之啊，可是后来我发现，我的死对于皇上，对于那些陷害我的人来说，不过像九头牛死掉了一根毛发那样轻微呀。不仅不会得到同情，还会让他们更加的耻笑于我，所以我决定活下来，只有活着才有重新站起来的希望啊。
0: 后人根据司马迁九牛王一毛的话，引申出了九牛一毛这句成语，用以说明一头牛身上的毛发已经多得数不清。那么九头牛的毛发和一根毛发相比，相差就更悬殊了。
3: 九牛一毛这句成语告诫人们，人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过分的贬低自己，也绝不能过高的看重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避免盲目自大和自我膨胀。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竭泽而渔。春秋时，楚成王先后控制了黄河流域的中小国家，宋国却投靠了晋国。楚成王知道后，就派大将子玉统领三军，直取宋国国都商丽。宋成公向晋文公求救，晋文公把旧四大夫召来商议。旧四认为救宋能提高晋国威望。晋文公说：“楚国兵强马壮，能打赢吗？”旧四说：“大王用欺诈的计谋，一定能取胜。”晋文公疑虑重重，又把大夫雍季召来商量。雍季竭力反对旧四的主意。雍季比喻说，有个人捉鱼，竟把池塘水弄干，来年就没鱼了，这叫竭泽而渔。

0: 他又说，捕捉野兽放火把山林烧尽，来年就没野兽了，欺诈不是治国的长久之计。晋文公感到雍季的比喻有道理，但解决不了眼前的事儿啊，最后仍采用救四的办法。晋文公借口楚的蜀国魏曹对晋国无礼，指挥三军攻打，又用计挑起秦齐对楚不满。城濮之战，晋国以弱胜强，当晋文公行赏时，雍季为头功，救四为次功。有人不理解，晋文公说，雍季之言百世之利，救四之言一时之物，竭泽而渔这成语由此而来。竭泽，把池水弄干，鱼捉鱼，竭泽而渔指做事不留余地，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
1: 兰子献计，古代人们将那些身怀绝技云游四方的人叫兰子。宋国有一个走江湖卖艺的兰子，凭着他所怀有的绝技求见宋王宋元君，以期得到宋元君的重用。宋元君接见了他，并让他当众表演技艺。只见这个兰子用两根比身体长一倍的木棍绑在小腿上，边走边跑，同时手里还耍弄着七把宝剑。他一边用右手接连地向空中抛出宝剑，一边用左手准确无误地去接不断下落的剑。七把明晃晃的宝剑在他手上从左到右有条不紊地轮番而过，而空中则总有五把宝剑像一个轮回的光圈那样飘然飞舞。宋元君看了这令人眼花的绝技，非常吃惊，他连声喝彩道，妙妙。旁边围观的人也无不拍手叫绝。宋元君十分开心，马上叫人赏赐给这个卖艺人金银玉帛。不久又有一个会耍艳戏的男子听说了宋元君赏赐耍剑艺人金银的事儿，便前去求见宋元君。这一回宋元君却不但毫无兴趣，而且大怒说，先前那个有绝技的人来求见我，正好碰上我心情好，虽然他的技艺毫无用处，但是我仍然赏了他金银玉帛。今天这个男子一定是听说了那件事儿，才来求我看他表演的，这不明明是为贪财而献计，希望向我讨赏的吗？这种人实在可气。于是宋元君命人把那个会宴戏的男子抓了起来。宋元君本来打算杀了那个人，后来又觉得他并无什么大的罪过，只把他关了一个月就放了。一个只凭自己的喜怒来决定人的价值的昏君，在处理国家大事上必定是没有原则的，如果凭一件偶然的事情就以为他识才，那也是愚蠢的。
2: 上行下效，晏子辞世已经17年了。有一天，齐景公宴请各位大臣，酒席上君臣举杯助兴，高谈阔论，直到下午才散。酒后君臣余兴未尽，大家提出一起射箭比武。轮到齐景公，他举起弓箭，可是一支箭也没射中靶子。然而大臣们却在那里大声喝彩道，好箭好箭。景公听了很不高兴，他沉下脸来，把手中的弓箭重重摔在地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正巧贤章从外面回来，见到此情景，连忙走到景公身旁。景公伤感地对贤章说，贤章啊，我真是想念晏子呀，晏子死了已经17年了，从那以后就再没有人愿意当面指出我的过失。刚才我射箭明明没有射中，可他们

却异口同声一个劲儿的喝彩，真让我难过呀。钱璋听了深有感触，他回答景公说，这就是大臣们的不贤呐。论智慧，他们不能发现您的过失；谈勇气，他们不敢向您提意见，唯恐冒犯了您。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听说

0: 不是吗？国君喜欢穿什么衣服，臣子就学着穿什么衣服。国君喜欢吃什么东西，臣子也学着吃什么东西。有一种叫吃货的小虫子，吃了黄色的东西，它的身体就变成黄色；吃了蓝色的东西，它的身体又变成蓝色。刚才您说，17年来没有人再指出过您的过失，这是不是因为燕子去世后，您就不再喜欢听别人批评您，而只喜欢听奉承话所造成的呢？一席话说的齐景公心里亮堂了，他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说：“太好了，今天这一番话叫我豁然开朗啊！这是你做了先生，我做了学生啊！看来，只有真心愿意接受批评，才会经常听到别人对你的批评建议。如果总是听到别人恭维自己，那恐怕原因就在自己身上。贤章的话是有道理的。”
1: 见怪不怪。宋代有个文学家写过一篇《姜妻家猪》，记载了一个奇怪的故事。有个叫姜妻的人，开了一家客店。这年春天，姜妻隐约听到后院有人的哭声，开门去看，却又没有声音。有一天，5个客人住店，半夜里他们听到了悲悲切切的哭声，他们循着哭声来到猪圈旁边，原来是一头老母猪在哭。有个客人喝道：“畜生，为什么在此作怪？”母猪说人话：“我本是姜妻的亲母。”客人们大为惊奇，那母猪继续说：“我生前以养猪卖猪为业，靠此发家。”母猪突然翻了个身坐起来：“我死之后受罚投生为猪，如今后悔莫及。”第二天早晨，客人们把昨夜见到的事告诉姜妻，劝他奉养那头老母猪。哪知姜妻恼怒地说：“畜生的话何足为信，见怪不怪，奇怪自败。”2天后，姜妻突然发病，他怀疑母猪作怪，叫人把他杀了。没过几天，他就死了。成语见怪不怪，意思是遇到怪异的现象而不惊怪，要冷静对待。
2: 风声鹤唳，这个成语来源于《晋书·谢玄传》一文，兼众崩溃，余众弃甲消遁，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草行露宿，虫蚁激动，死者17-8。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调动90万大军南下攻打东晋，东晋王朝派谢石为大将，谢玄为先锋，带领8万精兵迎战。苻坚依仗自己兵多将广，以为有足够的把握战胜晋军，他把兵力集结在寿阳（今安徽寿县东）的淝水边，准备等后续大军到齐，就向晋军发动进攻。为了以少胜多，谢玄施出计谋，派使者到秦营，向秦军的前锋建议道：“贵军在淝水边安营扎寨，看来是为了持久作战，而不是速战速决。如果贵军稍向后退，让我军渡过淝水决战，不是更好吗？”秦军内部讨论时，众将领都认为坚守淝水，不让晋军过河，待后续大军抵达，即可彻底击溃晋军，因此不能接受晋军的建议。然而苻坚求胜心切，不同意众将领的意见，说：“我军只要稍稍后退，等晋军一半过了河，一半还在渡河时，用精锐的骑兵冲上去，我军肯定能大获全胜。”于是秦军开始后退。苻坚没有料到秦军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指挥部统一，

0: 接到后退的命令，以为前方打了败仗，慌忙向后溃逃。谢玄见敌军溃退，就指挥部下快速渡河杀敌。秦军在溃退途中丢弃了兵器和盔甲，一片混乱，刺枪践踏而死的不计其数。那些侥幸逃脱晋军追击的士兵，一路上听到呼呼的风声和鹤的鸣叫声，都以为是晋军追来了，于是不顾白天黑夜拼命地奔逃。就这样，晋军取得了淝水之战的重大胜利。风声鹤唳，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把风的响声、鹤的叫声都当作敌人的呼喊声，疑心是追兵来了，形容惊慌失措，神经极度紧张。
1: 暗度陈仓，秦王朝被消灭，项羽当上了西楚霸王。项羽害怕刘邦的势力，想方设法加以制止。他让刘邦到偏僻的山里去当汉王。刘邦自有打算，他带领兵马开往边远的山居。一路上，他们在悬崖边的栈道上通行。随后，刘邦命令士兵们把栈道烧掉。项羽这下放心了，他想，刘邦不会再出来了。到了南郊，刘邦立刻和大将韩信商量计谋。韩信说，要夺取天下，必先攻打关中。关中地势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刘邦按韩信的主意，派士兵去修栈道。悬崖险峻陡峭，不少士兵干活时坠入万丈深渊。栈道修得很慢，士兵换了一批又一批。项羽的将领章邯听到这事儿，不由得哈哈大笑。他说，等栈道修成，刘邦的兵都成老头了。他们仍然喝酒下棋，无忧无虑。一天，章邯得到消息，说刘邦已出山打到陈仓。章邯大吃一惊，慌忙出兵抵抗，可是来不及了，章邯走投无路，只好拔剑自杀。原来刘邦趁敌人不备，抄小路攻入陈仓。刘邦一鼓作气，又带兵攻下重镇关中。于是刘邦的势力一下子从山里扩展到山外。项羽十分惊叹，刘邦用计谋终于打开了局面。这种明里虚张声势，暗地悄悄行动并达到目的，叫暗度陈仓。负荆请罪。战国时，赵王身边有两位贤臣，一位是相国蔺相如，另一位是大将廉颇，他俩团结共事。这将相和威震四方，连强大的秦国也怕三分。有一回，秦国仗势想谋取赵国的和氏璧，赵王得知后坐卧不宁，不知如何是好。蔺相如便带上和氏璧去秦国交涉，凭着智和勇，他又把和氏璧完好地带回赵国。赵王见他出使成功，倍加赞赏。不久，秦王在渑池与赵王相会。秦王想羞辱赵王，结果反被蔺相如戏落一番。于是赵王拜蔺相如为相国。蔺相如位居上秦，高过廉颇。廉颇听后一肚子不痛快，他说，我这个大将是出生入死用命换来的，蔺相如算什么？不过平章巧嘴。他越想越气，他说，见了蔺相如非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从此他进进出出，总是伺机等候。可是蔺相如一见他就避开。有人问蔺相如，

0: 你怎么见了廉颇这样怕？他说，秦国怕赵国，就因为我和廉颇一条心，所以个人恩怨不必计较，要以国家为重。这话传到廉颇耳朵里，他深受感动。廉颇袒胸背襟，请蔺相如狠狠鞭打他，宽恕他。父非金带刺的灌木，诚心实意悔罪认错，称负荆请罪。
1: 如坐针毡，晋惠帝的长子闵怀太祖司马昱，少年时代不爱读书学习，整天只知道调皮玩乐。插到肚脐常坐的毡子里。哦，你这个不听话的孩子，真要好好教训教训你。哦，你这个不听话的孩子。
2: 妈妈，我不敢了，我不敢了。
1: 后来由此而产生了成语如坐针毡，用以形容坐卧不安，像针扎屁股一样。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飞蛾投火。一天夜里啊，林子和客人一起坐在院子里乘凉。天哪，很黑，四周十分安静，只有一支蜡烛在闪着亮。林子同客人一起谈古论今，大家都对人生感叹不已。这时啊，一只蛾虫扑打着粉红的翅膀，绕着烛光飞来飞去，还发出细小的嘶嘶声。林子用扇子驱赶飞蛾，它便飞走了。可是刚过一会儿，它又飞过来了。林子又用扇子赶走蛾虫，它飞走不一会儿又飞回来，而且一个劲儿地朝烛火不顾一切地扑过去。这样赶走又飞来，赶走又飞来，反复七八次了。终于蛾虫的翅膀被烛火燎焦了，它再也飞不动了，落在地上焦头烂额，还不甘心地挣扎着那已经烤得残破的翅膀，直到没有了一丝气息为止。看了飞蛾的这般情景，林子感慨地对客人说：哎呀，你看这飞蛾扑火该多愚蠢呐！火本来是烧身的，可是它偏偏要不顾死活的去扑火，落得这般下场。客人也有同感的叹道：谁说不是呢？可是人比飞蛾更甚啊。林子说：是的，世上的声色利欲引得人们拼命地去争夺追逐，何止像这飞蛾扑火，那些寻此道路而不怀疑，毁灭了身躯而不后悔的人，岂不是也像这蛾虫一样可悲可怜又落人讥笑吗？人们追名逐利，正如飞蛾投火一般，飞蛾投火被人们讥笑其愚蠢，而那些追名逐利以至于身败名裂的人，不是更加可笑吗？
1: 众志成城，众志成城的意思是众人齐心合力，就像筑起的城堡一样坚不可摧。这则成语出自国语周语下，是由顾砚曰众志成城，众口铄金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周朝末年，

0: 景王继位以后，他为了能多搜刮到一些钱财供他享用，下令废除了当时流通的小钱，重新铸造一种大钱。大夫善木公劝谏说：“大王，废小钱，铸大钱，受到损失的是老百姓。老百姓穷了，国家就会没办法治理的呀。”可是周景王不听，仍我行我素。这样，他从老百姓那里掠掠到了一大笔财富。这是周景王第一次弄得王肥民瘦。过了两年，他又为了个人行乐，下令把全国的好铜收集起来，铸造两口大钟。善木公又劝谏说：“大王，你两年前铸大钱，废小钱，使百姓受到很大损失，现在又要造大钟，这不仅劳民伤财，而且用大钟配乐，声音也不会和谐的。”但周景王仍不听，下令继续铸造。过了一年，两口大钟造成了，一口叫无赦，一口叫大神。这是周景王又一次刮百姓的油，扒百姓的皮，以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需要。大钟在使用时，一个敲钟的人为了奉承景王，谄媚地说：“新铸的大钟声音非常好听。”于是周景王就命他敲击。他听了后对诗乐官周纠说：“你听，这钟声多和谐呀。”周纠深知景王铸钟给百姓带来的苦难，便回答说：“这算不得和谐，如果大王铸钟，天下的老百姓都为这件事高兴，那才算得上和谐。可是您为了造钟，弄得民穷财尽，老百姓人人怨恨，所以我不知道这钟好在什么地方。”俗话说：“众志成城，众口铄金。”大家万众一心，什么事情都能办成。相反，如果大家都反对，就是金子也会在大家口中消融。
1: 揭竿而起。陈胜和吴广是秦末农民起义的首领。陈胜出身故农，终年像牛马一样受苦受累。一天，他在地头沉思遐想，忽然他说：“将来有了出头日，切莫忘了穷哥们儿。”农民们听了奇怪：“穷人有什么出头之日？”陈胜叹道：“燕雀安知鸿鹄志。”不久，官吏派人征兵服役，陈胜和900农民一起应征去守边疆，吴广也被拉去服役。陈胜、吴广身高体壮，当了重兵的头目。他们由两名军官押往渔阳，一路上山陡坡滑，大雨滂沱，他们步履艰难，几天后才到大泽乡。他们掐指一算，要按时赶到渔阳已不行了。陈胜说：“与其误期而死，不如造反归天。”吴广拍拍胸脯：“大哥，弟兄们听你的。”一天，两个军官在树下喝酒，陈胜、吴广趁机一刀结果了他们的性命，随后召集全体士兵宣布起义反秦。士兵们齐声欢呼，一心跟随陈胜打天下。他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声势如潮。他们定国号为大楚，拥立陈胜为张楚王。消息传开，顿时掀起全国农民起义的高潮。斩木为兵，砍树枝为武器，揭竿为旗，举竹竿为旗帜，揭竿而起表示愤然起义。
2: 不可同日而语，这个成语来源于战国策赵策二夫破

0: 人之与迫于人也，成人之与成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言之哉？战国中后期，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从而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政治活动。赵、魏等大国联合对付秦国，称为合纵；随从秦国去进攻其他六国，称为连横。当时有个纵横家，名叫苏秦，他先到秦国游说秦惠王，结果没有成功，于是他又到赵国游说，赵国的相国不喜欢苏秦，他又没有成功。后来到燕国，才得到一些资助。接着，他第二次来到赵国，这一回，赵国的国君赵肃侯亲自接待了他。他向赵肃侯分析了赵国和各国的关系。如果赵国与齐、秦两国为敌，那么百姓就得不到安宁；如果依靠齐国去攻打秦国，百姓还是得不到安宁。现在如果大王和秦国和好，那么秦国一定要利用这种优势去削弱韩国和魏国；如果和齐国友好，那么齐国也一定会利用这种优势去削弱楚国和魏国。韩、魏两个弱了就要割地，也会使楚国削弱，这样大王就会孤立无援。赵肃侯年纪不大，见苏秦说得头头是道，不住地点头称是。接着苏秦又分析了赵国的实力和面临的形势。其实山东境内所建立的国家没有一个比赵国强大的，赵国的疆土纵横两千里，军队几十万人，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粮食可支用好几年。西南东三面有山有水，北面有弱小的燕国，也不值得害怕。现在各国中，秦国最记恨赵国，但为什么他又不敢来攻打赵国呢？原来他是害怕韩、魏两国在后面暗算他。既然如此，韩、魏可算是赵国南边的屏障了。但秦国要是攻打韩、魏两国，那倒是很容易的，他们必然会向秦国屈服。如果秦国解除了韩、魏暗算的顾虑，那么战祸必然会降临到赵国，这也是我替大王忧虑的原因。赵肃侯听到这里，心里非常害怕，急着问苏秦应该怎么办。于是苏秦说道：我私下考察过天下的地图，发现各诸侯国的土地合起来五倍于秦国，估计各诸侯国的士兵数量十倍于秦国。如果六国结成一个整体，同心协力向西攻打秦国，就一定能打败他。如今反而向西侍奉秦国，向秦国称臣，打败别人和被别人打败，让别人向自己称臣和自己向别人称臣，怎么能够放在同一时间里来讨论呢？接着苏秦又讲了一些搞合纵的具体方法和策略。赵肃侯听完说：我还年轻，即位时间又短，不曾听到过使国家长治久安的策略。如果您有意使天下得以生存，各诸侯国得以安宁，我愿意诚恳地倾国相从。于是赵肃侯给了苏秦许多赏赐，用来让他游说各诸侯国加入合纵联盟。不可同日而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不应该放在同一时间里来谈论，表示不能相提并论，互相比较。
1: 三者一折。蒙古族的祖

0: 错，但我要让他明白一个道理。嗯，对。
1: 哎，来呀，都过来。
2: 嗯，妈妈叫我们的吧？
3: 是啊，是妈妈在叫我们。
2: 哎，快走。哎，快，
3: 快快爬。
2: 妈妈，
4: 妈妈，
2: 什么事儿啊？妈妈，
4: 什么事儿啊？
1: 哈，孩子们，你们来，我有事情跟你们讲。
4: 妈妈，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1: 我这里有五支箭。
5: 嗯啊，五支箭？
3: 五支箭干什么？
1: 你们一人一支，看谁能把它折断了啊？
3: 哦，这还不容易？
4: 这还不容易吗？
2: 就是啊。嗯、哎，
6: 我来一，
2: 我来一支。
6: 好，
4: 一人一支。
6: 嗯，咦、嗯。
1: 哎，哈哈哈！哎，好，哎，好，哈哈，不错不错，好，好，好，哈哈，我这里还有，每人一把，看谁能折断了。
6: 啊，行，我试试，
4: 我拿这把。
3: 嗯，
6: 哎。
1: 你们兄弟五人好比这五支箭，单个人的能力就如同一支箭，很容易被折断。要是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那就谁也不敢欺负你们。
2: 哦，明白。
1: 你们一定要牢记我的话。
3: 哦，妈妈放心吧。
2: 妈妈放心吧。
3: 妈
2: 妈，
3: 我
2: 记住
3: 了。
2: 话了。
1: 三者一折这个成语，就是俗语所说的“一只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折不断”，就是说团结就是力量。
7: 如火如荼。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与晋定公争做诸侯盟主。为了显示实力，夫差带领大军北上。一天夜，他把大军摆成三个正方形的阵容，中军白衣白甲白旗，远远看去像盛开的茶花；左军红衣红甲红旗，远远望去好似燃烧的火焰；右军黑衣黑甲黑旗，恰如浓云密布。第二天早晨，夫差亲自擂鼓操练三军，吴军个个精神振奋，呼声震天动地。附会的诸侯都被这雄壮的声势震住了。晋定公见吴军这样的气势，就不与夫差争名次了，各路诸侯只好推选夫差为盟主，成语如火如荼由此而来，现多形容气势旺盛，场面热烈。
8: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9: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8: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10: 什么代志？怎看我袂爽是不是？讲了啦，无啦，怎么是看你袂爽？
11: 我让大家留意，不想我有，让他。

0: 精巧玩物的嗜好，有时他为了追求一件新奇的东西，甚至不惜挥霍重金。燕王好真玩的名声不胫而走。有一天，一个魏国人到燕都求见燕王，他见到燕王后说，我听说君王喜爱真玩，所以特来为您在荆刺的顶尖上刻猕猴。燕王一听非常高兴，虽然王宫内有金盘银盏、牙雕玉器、钻石珠宝、古玩珍迹，可是从来还没有听说过荆刺上可以刻猕猴。因此燕王当即赐给那魏人享用30方里的俸禄。随后燕王对那魏人说，我想马上看一看你在荆刺上刻的猴。那魏人说，荆刺上的猕猴不是一件凡物，有诚心的人才能看得见。如果君王在半年内不入后宫，不饮酒食肉，并且赶上一个雨过日出的天气，抢在阴晴转换的那一瞬间去看刻有猕猴的荆刺，届时您将如愿以偿。不能马上看到荆刺上刻的猕猴，燕王只好拿俸禄先养着那个魏人，等待有了机会再说。郑国台下地方有个铁匠，听说了这件事以后，觉得其中有诈，于是去给燕王出了一个主意。这匠人对燕王说，在竹木上雕刻东西需要有锋利的刻刀，被雕刻的物体一定要容得下刻刀的锋刃。我是一个打制刀斧的匠人，据我所知，荆刺的顶尖与一个技艺精湛的匠人专心制作的刻刀锋刃相比，其锐利程序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然荆刺的顶尖连刻刀的锋刃都容不下，那怎样进行雕刻呢？如果那魏人真有鬼斧神工，必定有一把绝妙的刻刀。君王用不着等上半年，只要现在看一下他的刻刀，立即就可知道用这把刀能否刻出比针尖还小的猕猴。燕王一听拍手说道，这主意甚好。燕王把那魏人招来问道，你在荆棘上刻猴用的是什么工具？魏人说，用的是刻刀。燕王说，我一时看不到你刻的小猴，想先看一看你的刻刀。魏人说，请君王稍等一下，我到住处取来便是。燕王和在场的人等了约一个时辰，还不见那魏人回来。燕王派侍者去找，侍者回来后说道，那人已不知去向了。这两件事中的虚伪，在实际验证之前，即被一个铁匠用推理方法迅速戳穿，从而显示了劳动者的智慧，也嘲讽了封建统治者的无知无能。这则寓言告诉我们，正确的推理方法跟实践活动一样，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法宝。
1: 黎丘老帐。魏国都城大梁以北的黎丘乡，经常有爱装扮成乡人子侄兄弟的鬼怪出没。有一天，家住黎丘农村的一位老人在集市上喝完了酒，醉醺醺地往家走，在半路上碰到了装作自己儿子模样的黎丘鬼怪。那鬼怪一边假惺惺地搀扶老人，一边左推右晃，让老人一路上受够了罪。老人回到家里以后，不脱鞋，合着衣，倒在床上就睡着了。第二天，老人酒醒之后，想起自己醉酒回家时在路上吃的苦头，把儿子狠狠训斥了一顿。他气愤地对儿子说，我是你的父亲，你有孝敬我的义务，可是昨天你在路上让我吃尽了苦头，我问你， 这究竟是因为我平日对你不够慈爱，还是因为你生了别的什么坏心？老人的儿子一听这话，像是在晴天里听见一声霹雳。这到底是哪儿来的事儿呢？老人的儿子感到十分委屈，他伤心地落着泪，磕着头，对父亲叹息地说：这真是作孽呀，我哪能对您做这种不仁不义的事儿呢？昨天您出门不久，我就到东乡找人收债去了。您从集市走回家的那一阵子，我还在东乡办事儿。您如果不相信，可以到东乡去问一问。老人知道自己的儿子素来诚实孝顺，因此相信了他的话。可是那个长得很像自己儿子的人到底是谁呢？老人想着想着，一转念记起了泥鳅鬼怪。他恍然大悟地说：对了，一定是人们常说的那个鬼怪做的孽。说到这里，老人忽然心生一计，他打算次日先到集市上喝个烂醉，然后趁着酒兴，在回家的路上刺杀那个泥鳅鬼怪。次日早晨，老人在集市上又喝醉了酒，他一个人跌跌撞撞地往回走。他的儿子因为担心父亲在外醉酒回不了家，正好在这个时候从家里出来，沿着通往集市的那条路去接父亲。老人远远望见儿子向自己走来，以为又是上次碰到的那个鬼怪。等他的儿子走近的时候，老人拔剑刺了过去。这位老人由于被貌似自己儿子的鬼怪所迷惑，最终竟误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看来当人们不辨真伪时，欺诈的鬼谲伎俩容易得逞，而善良诚实反遭戕害，真是可悲呀。
2: 管鲍之交。春秋时有一对公认的朋友，他们是鲍叔牙和管仲。一日，管仲替叔牙办事儿，结果事情越办越糟。鲍叔牙并不怪他，说不顺心的事儿总是有的。后来管仲三次当官，又三次丢了乌纱帽。鲍叔牙说管仲有才干，却没有机会施展。管仲三次打仗，三次逃跑。鲍叔牙说不是他胆小，而是惦念老母亲呐。管仲感叹道：生我者是母亲，知我者是鲍子。有一年，管仲当了公子纠的老师，鲍叔牙当了另一位公子小白的老师。两位公子都是齐襄公的兄弟。齐襄公为人无情无义，心毒手辣。为此，管仲带着公子纠逃往鲁国，鲍叔牙带着公子小白逃往莒国。后来齐襄公被杀，两位公子争先赶回去当国君。路上管仲放箭射中跑在前面的公子小白，公子小白没有死，鲍叔牙护送他赶回齐国，他当了齐国国君，即齐桓公。齐桓公按鲍叔牙的主意杀死公子纠，又将管仲押回齐国。鲍叔牙早在城门口迎候他，鲍叔牙不但不杀他，还荐举他当了齐国丞相。古人崇尚他们的友谊，就以管鲍之交比喻朋友的亲密无间。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 筑牢传统。

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已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负。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 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 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 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

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它坚

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2: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3: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2: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4: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1: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4: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4: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4: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哈马斯领导人、以色列总理先后与美总统特使会晤。以色列此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美方的加沙斡旋究竟能否打破僵局？
1: 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透过最新成绩单，哪些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
0: 高血压、糖尿病等158个病种入选国家医保局首批基层病种目录。什么是同病同父？新政策将怎样影响基层诊疗？
1: 有害物质超标，瑞丽尖端突出警示标识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孩子每天接触的护栏、高低床存在哪些隐蔽风险？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宁夏石嘴山取景地迎旅游热潮，老矿区怎样转型光影片场？
1: 大学生轻信零元租，相机没收到反而成被告，你的信用分是如何被骗子利用的？
0: 第二季度 GDP 仅增1.1%，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近30年高位，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称，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称，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他同时承认双方尚未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还称，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不过，据伊朗方面本月13号消息，伊朗武装

0: 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海事数据显示，一艘属于阿联酋公司的邮轮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在格什姆岛附近被拦截。在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6月24号地震中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438人。该消息显示，已有6462人获救，超过8.6万人曾在医院接受治疗。6月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百余年来最强地震，一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总台记者了解到，国际足联17号确认与其首席运营官凯文·拉穆尔之间的工作关系已于当天结束。拉穆尔此前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出售给投资者的计划，称相关计划是个人项目并缺乏透明度。国际足联主席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也因反对该计划而辞职。体育方面，17号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女子组 A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首战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的中国 U17 女足继续火力全开，6-0大胜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豪取小组赛2连胜。中国 U17 女足将在明天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曼城 U17 女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平委员会高级官员会晤。相关政治消息人士称，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库什纳称，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他同时承认双方尚未达成共识。
5: 消息称，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所有武器并进行销毁。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有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此外，在加沙实施必要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
4: 那么在此前一天的知情人士称，库什纳与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
5: 这也是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美方此次与哈马斯罕见互动有何深层意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向中国之声表示。

0: 表示，
1: 这次库什纳去会晤哈马斯的领导人，他直接的目的当然是推动特朗普总统七月底宣布的加沙第二阶段的和平方案，尤其是这个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除此之外，是要争取外交上的政绩。那么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需要内外的这种政绩的。当然2026年本来特朗普是规划了通过战争来争取政绩的这个路径，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在伊朗战争这个问题上，美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这条路是走不通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现在又转回了加沙和平这个问题，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这种成绩，那么来为特朗普争取政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曾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
0: 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晴天分析，围绕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各方还会持续展开博弈。
1: 那么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问题至少有3个争议的点。那么首先就是解除武装与以色列撤军的次序问题。那么哈马斯是希望他逐步的解除武装，但是要在以色列全面撤军之后他才完全的解除武装。那么以色列方面则是希望就是哈马斯率先全部的解除武装，以色列要在其后才能撤军。所以双方在这个次序问题上实际上现在还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第二个是一个相关武器的处置的问题。哈马斯是希望这些解除被缴械的这些武器还能留在加沙，让加沙的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技术官僚政府来管理。那么以色列对此是不放心的，以色列希望这些武器能够运出加沙，最好能被销毁掉，杜绝相关的后患。第三个是这个解除武装的执行或者监督这些问题。那么哈马斯当然是希望这个执行监督是由巴勒斯坦人来自己来进行，而以色列希望有更严格的外部的这种监督。那么美国可能希望由国际稳定部队来进行相关的操作，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执行和监督的问题还缺乏这种相应的细节。总而言之，我觉得解除武装对哈马斯而言不是一个轻松的简单的事情，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一番后续的博弈。
2: 再来看以色列方面，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举行大选。今天进一步指出，为了展现政治姿态，以色列方面并不愿意做出重大让步。
1: 以色列国内的选举其实也对以色列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就是以色列现在的这个国内的右翼，实际上他对哈马斯的态度还是一个不信任，甚至是还是要斩尽杀绝这么一种立场。那么内塔尼亚胡总理他为了迎合吸引这个右翼的选民，他不能轻易的答应所谓的这个加沙和平的第二阶段的方案。当然毕竟美以之间是这个盟友关系，以色列他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的和美国唱反调。那么未来我预期以色列有两种做法，那么第一个就是他在加沙和平第二阶段方案问题上他不做具体的承诺，那么看一步走一步拖下去。那么第二的话就是以色列可能会在国内的舆论场，在以色列选举所需要的那些场合，那么像内塔尼亚胡这些以色列政治家会采取这种否定否决加沙和平方案的这种态度，以服务于他的这种竞选连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力量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一事发表评论，指出英方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同一天，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西方正策划新的反俄挑衅。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俄驻英使馆表示，英国将不得不为其支持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行径承担责任。对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日前，英国媒体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乌军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军近期已开始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包括伏尔加格勒市和亚罗斯拉夫尔市的炼油厂。该报道称，打击行动使用的无人机包括由英国威尔特郡卡伦伦茨公司生产的尼扬无人机。17号，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消息称，某西方国家情报机构伙同乌克兰正筹划另一场反俄闹剧，此次舞台设在拉丁美洲，其情节被该局比作是三流毒品犯罪片，而这场挑衅的所谓导演们企图破坏俄与拉美国家的建设性关系，再次暴露他们毫无道德底线且思维僵化。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的消息称，相关挑衅的具体方案是某西方国家与乌克兰合谋诬陷俄罗斯向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及其他有组织犯罪团伙提供武器，为此他们正在将特别军事行动中缴获的俄制武器运入这些国家。此外，该消息称策划者还在制作伪造的音视频材料，以佐证俄通过中间人向拉美输送武器的所谓证据。行动还计划伪造文件，以证明俄军方人员参与了相关活动。
2: 1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协调新一轮对俄制裁，聚焦限制俄方军事能力。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多地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泽连斯基17号听取顿涅茨克等多方向前线最新战况汇报，研判康斯坦丁尼夫卡、斯洛维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地战场态势，并根据一线情报针对俄军部署筹备相应反制措施。另外，他还复盘了8月上旬远程打击行动的实施成效，确认现有远程纵深打击战略契合作战目标，并明确了未来数周及9月的核心打击优先方向。泽连斯基在当天晚间的视频讲话中透露，乌方正联合情报、外交等相关部门，统筹推进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与合作伙伴制定制裁落地时间与核心方向。本轮制裁将聚焦削弱俄罗斯军事行动能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地区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控制设施发动了袭击。乌方称，乌国防军将继续对俄军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17号8时至20时，3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九地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天，国家统计局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7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冲击市场供给和需求。
2: 面对这样的复杂形势，中国经济破浪前行，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7月份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各项指标具体呈现哪些特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企稳不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1到7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还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6: 今年7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 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5: 一到七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之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吴连生认为排长李存志处处和自己过不去，无疑已经是自己的仇人了，所以仇人怎么办？当然应该干掉他。阿曾和张春海的想法就更简单了，既然三个人拜过把子一结金兰，那么大哥的仇人就理所当然是大家的仇人。三个人很快达成共识，找个机会干掉排长。杀排长的时候，如果有人在场，也只好算他倒霉。没说的，一块

干掉。下一步怎么办呢？这三个农民士兵虽然愚昧，但是也知道杀人的后果。吴连生说，这还用想吗？当然是投奔对面那个岛。对面那个岛有个功率很强大的广播站，光是脸盆口粗的喇叭就十几个，他们可没少听。那边每天都在喋喋不休地宣布对弃暗投明者的悬赏价格，驾驶歼击机过去赏黄金多少两，鱼雷艇多少两，小至五六式冲锋枪、五四式手枪都有价格。这个价目表他们记得清清楚楚。此时吴连生正估计着这艘旧登陆艇值多少两黄金，这几支冲锋枪和手枪值多少钱，并且他坚信他已经拥有多少两黄金了，甚至连黄金的用途都已经派好了。马祖岛上的巨型探照灯光柱在海面上面来回扫过，这艘登陆艇的位置距敌占岛已经不足8公里了。黑暗中前甲板传来排长李存志的命令，全排做好战斗准备，注意灯火管制。吴连生轻轻地拨开冲锋枪的保险，猛地站起来，狠狠地扣动了扳机。哒哒哒，枪口喷出的火舌向站在前甲板的排长扫过去。排长李存志在猝不及防中被密集的子弹几乎拦腰截断，震耳的枪声骤然间划破夜空。与此同时，前甲板上另外两支冲锋枪也开火了，射击时的口焰在黑暗中闪烁，灼热的弹壳在甲板上迸溅。几十秒钟之后，枪声沉寂了，七个曾和他们在一口锅里搅勺子的朝夕相处的战友都静静地倒卧在血泊中。马祖岛上的探照灯也突然停止在海面上的扫动，将光柱死死地罩住这艘登陆艇。吴连生升起早已准备好的白旗，将登陆艇转了个90度的弯，向马祖岛驶去。当这起重大的杀人叛逃事件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李云龙正在军区开会。当他知道这起叛逃事件是发生在自己的部队里时，便被激怒的两眼喷出火来。他一掌拍在桌子上，随着一声巨响，桌子上5毫米厚的玻璃板被击得粉碎。军委、国防部、总参的电话接踵而来，各级领导的批评、怒骂、训斥充斥于耳。其中分量最重的就是国防部长林彪的指示，他说，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情报部门也深感责任重大，破例启动了最隐秘的情报系统，各种高度机密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传来，被迅速汇总。金门、马祖、大二丹等岛屿的守军已经全部进入一级战备，各种远程火炮已经推出攻势，进入临战状态。台湾海峡出现特混舰队巡航，海峡上空出现大编队军用飞机，设置在前沿海域的声纳装置探测到水下有不明国籍的潜艇在活动。据内部情报，台湾方面已经决定在台北机场召开大会，欢迎弃暗投明的反共义士吴连生等人。负责接送的飞机已经到了马祖。在军区作战部的会议室里，司令员皮定均坐在会议桌的东头，李云龙坐在会议桌的西头，两个人中间隔着长长的会议桌，都在静静地望着对方的脸。这两个出类拔萃的职业军人，身经百战的将军，都用同一种姿势端坐在椅子上，身板挺得笔直，身子绝不靠着椅背，总是和椅背保持着10公分的距离。多年戎马生涯养成的气势跃然表现在神态举止中，两个人都穿着笔挺的黄呢子军服，只是肩膀上已经没有了金色的将星，佩戴着鲜红的领章和红五星帽徽。军队已经在1年多以前取消了军衔制，

从军服的样式上来看，除了衣兜的区别，将军和士兵的军服是一样的。司令员扔过一支中华牌香烟，两个人点上，默默地吸着。青白色的烟雾在两个人之间缭绕着，把会议室弄得烟雾腾腾的。司令员猛吸了一口烟，然后开口说话了：“喂，老李啊，这两天挺热闹啊，检讨的检讨，整顿的整顿，出了这种大事儿，你我的乌纱帽可都有点玄乎了。各级干部都在忙活着，你在干什么呢？我看你好像没有检讨的意思。”李云龙好像是没有听到司令员的话，他也猛吸了一口烟说：“啊，还是大中华好。哎，你那儿还有存货吗？一会儿啊，给我拿一条来。”司令员盯着他说：“我说你别废话了，你的部队出了这种事儿，你还有心思要烟抽呢？老子正琢磨着给你个什么处分呢。”李云龙好像是漫不经心地说：“事情已经出来了，检讨有什么用啊？不如干点实际的。有句成语叫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司令员有点不相信似的看着李云龙说：“耶，你小子啥时候变得满嘴文绉绉的了，冒充起知识分子来了？我别是听错了吧？这真是你说的吗？”李云龙得意地说：“这是我那老伙计赵刚的话，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啊。抗战的时候和我一起混了8年，就算咱老粗不想学也没用，天天的学问就往耳朵里边灌呢。咱的文化也一天天见长，等抗战胜利了，得，咱也大学毕业了。”司令员说：“我说你小子就别兜圈子了，我看出来了，你早有主意了，说出来听听。”李云龙回答说：“皮司令，你别考我了，其实你肚子里边早有方案了，事情明摆着嘛。这三个混蛋打死我7个人，拿自己战友的血去换敌人的赏钱，这种叛徒咱们要是让他们活着离开马祖，你这个司令，我这个军长就别干了，回家哄孩子去算了。娘的，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个道理什么时候也不能变。”司令员脸上绽开笑容说：“啊，这么说你早准备好了？”李云龙站起来沉声说：“报告司令员，特种分队已经到位，情报部门的内线外线情报系统全部开启，金门马祖的空中海上通道已经全部在我的监视之下，连只鸟也别想飞出岛去。”皮定均的双眼炯炯发光，他低声说：“好，来而不往非礼也，干掉这些叛徒。”冬季的台湾海峡风急浪高，浅灰色的大块云团在海面上空疾驰而过，没有了阳光的照射，海水的颜色呈蓝黑色，刺骨的寒风卷着冰冷的海水向岸边冲来，汹涌的浪头带着无限能量在礁石上撞得粉碎，发出轰然巨响，飞溅起雪白的泡沫，把陆地与海洋的连接处镶上一道白得耀眼的分割线。沿着大陆海岸一线的巨大礁石山岩峭壁的内部传来一阵低沉的金属摩擦的轰鸣声，一扇扇沉重的伪装得像岩石一样的电动铁门在缓缓地开启，一尊尊大口径的远程火炮黑洞洞的炮口伸出攻势，慢慢地昂起炮口，一枚枚身躯粗大像雪茄模样的陆基对舰导弹沿着轨道缓缓地伸出攻势。沿岸所有的制高点上，巨大的网状抛物线状的雷达天线在做着360度的转动，捕捉着来自天空中和海面上的信息。在军事情报部门的侦听电台中，往日大量喧嚣繁杂的无线电波奇迹般地消失得无影无踪，隔海对峙的两支军队都不约而同地进入了无线电静默。在大陆一侧的某野战机场的起飞线上，静静地停着4架

银灰色的歼六型战斗机，飞机处于临战状态，银白色的副油箱悬挂在机腹下，机翼下乳白色热源制导的空对空导弹显得非常醒目。透过密封的有机玻璃舱盖，能够看见穿橘红色抗核服、头戴天蓝色飞行头盔的飞行员。这是由四个王牌飞行员组成的第一攻击部，他们静静地坐在座舱里，两眼紧紧地盯着跑道的前方。他们身后的停机坪上整齐地排列着近百架荧光闪闪的进入临战状态的歼击机，这是第二梯队。在离停机坪不远的指挥塔台上，皮定均和李云龙正在专心致志地下着军旗，军区空军副司令充当裁判员。这次行动牵扯到不同部门和军兵种，由军区司令员亲自指挥，空军歼击机负责主攻，各有关部门配合组成临时指挥部。塔台里的参谋军官们都在紧张忙碌地工作着，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情报军官们在汇总着不断传来的敌情动态，作战参谋们正伏案用比例尺在地图上测算着各种数据。蒋宇前沿观察哨报告说，金门的西村机场和沙头机场敌机起落频繁，两个小时之内各类飞机起降二十多架次，起降频繁是平时的五倍。两艘大型运输舰在护卫舰的护航下进入金门南侧的廖罗湾港口，前沿炮兵指挥部来电请示开火。马祖机场敌机起落频繁，上午十点从台湾方向飞来两架 HV-16 型海上救护机在马祖机场上降落，一小时之后其中一架返航。李云龙的警卫员小吴提着暖瓶给正在下棋的将军们的茶杯里边蓄水，他心里边挺纳闷，那边又是飞机又是舰艇来来往往的不停，那几个叛徒这会儿没准早到台湾了，可是这几位首长还在不慌不忙的下棋。他正想着，突然见司令员哗啦一下子把棋盘掀翻了，怒气冲冲地吼道：没法下了，你们怎么窜起来作弊呀？我说老张啊，你是什么裁判啊？分明是李云龙派出来的特务，刚才那盘棋你们就是靠作弊赢的。李云龙下军棋善用炸弹搞行刺，第一局的时候他本想用两枚炸弹干掉对方的司令和军长，谁知道对方用兵很老道，高级将领都躲进了行营，用两个排长做了替死鬼，报销了李云龙的两枚炸弹。于是李云龙和当裁判的张副司令串通作弊，用地雷当作炸弹把对方的司令干掉了。按照军旗的规则，地雷是不能移动的，除非对方主动踩上去。可是李云龙也有自己的解释，老子当手雷用。头一局皮定均没有看出来，输得稀里糊涂，李云龙和张副司令在肚子里边偷偷的乐。两个人第二局又故伎重演，皮定均是什么人呢？他硬是从裁判手里边把棋子抢过来，一看追着自己司令的竟是枚地雷，不禁勃然大怒。李云龙狡辩说：谁规定的地雷只能埋进土里啊？老子拿它当手雷用，怎么了？皮定均生气地说：我抗战那会儿又不是没有玩过地雷，沉甸甸的像个铁西瓜，你小子不是要拿它当手雷扔吗？好啊，老子给你找一个来，你小子不扔出十米远，老子就……司令员的话音没落，放在旁边的一台大功率对讲机中传来短促的扣机声，这是有人用手指扣机话筒发出的信号，三声一组循环往复。三位将军猛地站起来，刚才嬉笑怒骂的表情一扫而光，他们的面部充满了果决和冷酷。司令员的手掌像把锋利的大砍刀向下猛地一劈，命令道：第一攻击部出击。起飞线上的四架歼击机同时轰鸣起来，尾部喷出强大的气流，迅速驶入跑道。跑道前方升起一发红色的信号弹，四架歼击机分为两组，
在跑道尽头轻轻一跃，钻入云层。这天，新华社发布了一条32个字的简短的新闻：我空军部队今天在华东地区上。

0: 查明击落美 SV-16 型海上救护机一架，吴连生等人及台湾负责接送的政工处长全部毙命。那天晚上，参加指挥的三位将军喝光了一瓶茅台酒，酒过三巡，司令员拍着林龙的肩膀说：你那个特种分队还算是有两下子，让给我怎么样啊？有三天没合眼的李云龙三杯酒下肚，就有些找不着东南西北了。但是他心里可不糊涂，他口齿不清地回答说：不给，坚决不给，你少来这套，酒桌上不谈正事儿，你别想趁着老子喝多了就趁火打劫，老子心里比谁都明白。笑话，想抢老子的梁山分队，你呀、啊，你还不如把老子的老婆都抢走。张副司令也喝多了，他嘟囔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地雷就是可以当手雷用。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